0: 又搁临时请假，所累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1: 无要紧啦，反正嘛唔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0: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1: 啊，你阁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1: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哦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1: 哦，这阮某想知啦。
2: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8:04，我是真情，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喜马雷掐。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也就是在后里泰安三义这几个出入口的匝道啊，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出入口匝道，因为有垃圾检视作业，特别注意了，预计下午4点半才会撤除。台中市的西屯区工业一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职训中心前有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比较那个北部的路段啊，在新竹系统往北，还有双向的竹北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也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台74线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218.8 园林地磅站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志。好，所以呢也请大家如果在国道一号南下 218.8 园林地磅站，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省道的台14线这里有一个预告性的工程，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仙人桥啊，因为桥梁维修双向封闭，管制封闭，今天晚上哦，10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仙人桥因为桥梁维修封闭管制，所以呢要请朋友们今天晚上啊，如果说您会走台14线的仙人桥，请您提前从国姓爱兰交流道改走国道六号。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双向的竹北，这里的时速呢是比较慢，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都请朋友们经过这路段时候特别注意了。我是真情，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一起搭乘希望列车，祝福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所以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也是我是真情，天天有好心情，欢迎大家也加入。有一些的资讯，包括了节目的资讯，我会放在这上面啊，慢慢的放在上面，也会在我的情情 online 的 podcast 上面呢，能够让大家来收听，会慢慢的补上有很多访问的音档啊，包括了法律的资讯或者是亲子教育啊。那么最新的一篇呢，就是在粉专上面最新一篇，就是提到了数位界限跟孩子有关的，很多朋友们都很关心啊。我们的这个许恒佳老师啊，那么我有两集的数位界限在上个礼拜，哎，对吼，好像有点久了哈，好好来，上个礼拜已经把它放上去。好啦，那么接下来呢，我到时候还有一个有关于在故事工厂啊11月份的演出，我到时候也会把它放在我的粉专里面，大家都可以一起收听喽。请请 online 的 podcast 我都会把它放上去。王唐、瑞璇，欢迎你，还有国良、顺凡、冠宇、立峰，欢迎欢迎。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准备好，1、2、3。

有没有这一段呢？又有没有觉得很熟悉？那个就是我们的台呼张雅涵 Kimi 涵雅女孩。

团的韩雅女孩，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地方啊，也就是呢在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尤其呢在潭子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还有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郑钧，早安啊，火爆一也来喽，火爆一。

0: 也是熟悉的台呼哦，高尔轩的跑起来。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是落在20，在潭子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是落在20。还有呢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国道路况爆火力哉，来邀请到的是中区交控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讲师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1: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主要在国道一号北向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还是稍微比较大，特别是靠近新竹系统这个路段，目前还是车就是要去上班的人车流量还是比较多，所以这边行车速度会再稍微慢一点点。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主要就是以投分到新竹系统路段为主。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6到192，在台中系统到彰化系统路段，今天会在内车道有个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作业。那预计呢

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10。那第二个施工是在一样是在国道一号，那是在双向的192到212，在彰化系统到园林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中。

0: 路面清洁的施工作业呢，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7到25K， 在后峰到潭子路段，那会在外车道有个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
1: 是。
0: 最后还有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在国道六号西向的21到17。在北山到国新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的隧道维护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最后再有一些那个国庆连假的相关措施跟大家说明一下。那首先就是在暂停收费的部分，暂停收费后是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就是国庆的3天连假，这3天凌晨0点到凌晨5点是国道全线双向是暂停收费。那在匝道封闭管制的作业呢，首先在第一天跟第二天9号跟10号早上的5点钟开始，然后中午的12点会封闭管制的是国道1号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那在10月10号跟11号，就是在国庆连假的第二天以及第三天，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会在国道1号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以及国道1号北向的虎尾入口，还有国道1号北向的西螺入口往服务区方向。以及在国道3号，则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西边入口，还有在国道3号，南道服务区的变道出入口，这5个都是会在第二以及第三天的中午12点开始到晚上9点进行封闭管制的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1: 是。
0: 那相关的匝道封闭的管制作业呢，都可以上1968网站做查询。最后就提醒驾驶朋友，就是国庆年假快到，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然后上国道的时候就可以进行车辆的检查，就先确认说车辆是否有异常这样。
1: 是。
0: 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好，非常谢谢易安，谢谢，
0: 好，
1: 拜拜。好嘞，8点21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中市的部分，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外侧有工程啊。好，请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啊。来来来，那个 Eric 说今天儿子要去香山面试，我们希望能够顺利的来录取。我们要开启我们的魔力密码咯，来 Eric 一起来啊，我们一起为那个 Eric 的宝贝啊，今天要去香山面试啊，希望的一切都能够成功，好不好？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双倍的祝福在自己身上。来，魏强一起来哦，准备好，1、2、3，哈哈哈，全四高炸，佛前分说，雨雨金亮。

0: 做妈妈的啊，应该都是变形金刚，无论怎么样都可以把它变出来，满足家人的需要。魏如萱的变形金刚，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道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大部分来说都已经提升到40，不过呢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一段还是在20的速度，还是蛮塞的啊。那其他呢在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道崇德都是在40公里的速度，五泉溪这里往五峰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218公里过了园林地磅站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检视作业，一直到下午的4:30才会撤除。
1: 谁的模型玩偶
0: 尽量啊，你都炸哦。

0: 心相许，
1: 准备听新闻咯。来，这首呢是831的身外之物，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还有国道1号北上新竹系统都是塞车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奈及利亚空军一架飞机今天坠毁在西南部的翁多州，机上32人全部罹难。这架飞机当时正在执行例行任务，要从南部的贝宁市飞往商业大城拉各斯，但在上午9点过后不久坠毁于翁多州。奈及利亚空军表示已立即彻查坠机原因，以防止类似的空难再度发生。健康币上路短短几天，已经有37万多人同意参与，不过也有民众反映今年1到9月的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允诺评估溯及既往的可行性。记者尤柔淳报道。
2: 截至10月4号，已经有17万多人完成健康币 Healthy Go 健康购的 APP 注册，37万人同意参与健康币的活动，34万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拿到了300币。不过也有民众抱怨赶不及健康币上路，已经先完成公费成人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长石从良允诺会请国健署来研议，
3: 是不是可以溯及既往，我也请这个国健署来研究看看。那么不过所有的计划呢都有一个起始点，所以如果追溯到1月1号会不会又产生，那去年的可不可以来计算，所以永远会有一个起算点的这个决定，那么难免会有一株之汗，那我们会来仔细的评估可能性。
2: 健康币10月开始累币，只要完成公费疫苗接种、癌筛、健检等预防保健，累积超过1000币，12月起就可以到指定超商、超市、药局、健身场馆等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六大寿险外溢保单也能折抵。景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彭博报道，截至9月30号，全球500大富豪中约100位科技富豪财富合计增加8450亿美元，创历年前9个月最高纪录。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今天的最新排名，全球500大富豪中有9位台湾富豪上榜，且净资产都较去年同期增加。刑事局接获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关通报，查验两件可疑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警方开箱后经见茶罐内夹藏大麻，总重达12353公克，追查后逮捕收获的文姓男子，以毒品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4: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两小时的航程便利性，指使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在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半价公司搬运，企图制造查缉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两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5: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

0: 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两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祖先指示。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环境部举办气候变迁下的原民力量国际论坛，强调应该将原住民族由被保护的对象转为权力主体，并将部落传统智慧转化为碳资产与气候解放。记者杨欣报道。
3: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气候变迁下，技术、知识和资金仍难以直达部落。政府投入2亿元公正转型基金，并规划将原乡纳入都市林计划，鼓励部落直接申请。
4: 我们过去呢，对于原住民，其实他有很多的碳，他怎么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只有资金而已呢？他其实他有很富有的一个财产。我们台湾过去对于森林的生物的生态的资产是没有把它算进去的。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都市林。我们正想办法要把它放进去，也就是说原住民是拥有很多的资产在里面的。
3: 原民会副主委陈义信指出，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面对环境变化仍有重新应用的价值。
5: 现在我们台湾正朝2050净零转型的目标努力，原住民族也会配合国家整体政策，持续从部落产业、经济发展与自然利用等面向推动相关与工作。
3: 环境部提出四大核心思维，从理解气候议题，倾听部落需求，到公平分享转型成果，并以绿色成长带动青年回乡及部落自主发展。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2: 先生，先生
1: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2: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1: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2: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1: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2: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

0: 茵茵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茵茵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啊，黄先生，你就有外缘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路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我赶紧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8:40，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双向的新竹竹北，时速都是落在40不等哦。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哎呀，这个魏强说呢，现在这个早上哈，坐在路口吃早餐都会有凉意，没错，今天这个就有感受到啊。我一下车之后就觉得，哎，今天的温度哦，哎，没有像之前这么的闷热喽。可见呢，整个感受啊，尤其昨天晚上，你就会感觉到说那种风啊，不断的吹进了窗户，然后进入到那种室内里面。晚上应该没有再开冷气了吧，哈，有些人可能还是很怕热的哈，可能还是会继续开冷气。不过呢，这种天气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啊。那么包括了在整个温度的调节上面啊，好啦，那个记得早晚的温差都会比较大一些，都特别的注意好咯。好，冷空气呢已经慢慢的抵达了，所以呢在北台湾啊，这边也说北台湾也能够感受得出来东北季风的凉感，凉空气呢都已经抵达到北台湾了哦，啊，所以现在哈，啊，早晚出门还有回家比较晚的朋友，都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

史密斯飞船合唱团的 Fly Away From Here。 台74线往雾峰太平路段外侧车道有游览车故障，就是呢在台74线往东 28.7 目前还在处理哦。太平路段外侧车道有游览车故障，五道一号的部分南下218.8过了园林地磅站，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好，来史博祥，早安史博祥。哦，我跟史博祥说，哎，好久不见，原来到处玩，太好了太好了，有机会可以到处走一走啊，非常棒。美玉呀，美玉早安，还有兰花也来咯，银鱼，哎呦，银鱼还在讲鲨鱼的事情哈、啊。好，因为我今天早上呢跟朋友们分享了那个金鲨，不是巧克力哦，是海洋生物、海洋动物哦。金鲨到底是金鱼还是鲨鱼？哎，真的，90%以上朋友们全部答对，都是鲨鱼，很棒。

人小孩双排档的 You Make Me Feel Brand New， 来8:52，来目前呢在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就是在太平路段外侧有游览车故障咯。来台74线往东，往雾峰太平路段外侧因为游览车故障还在处理当中哈、啊，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行车都很慢。德芳南路到雾峰，枪马戏就这哦。这位是谁呀？淑女是不是？淑女早安。还有啊，淑美，淑美早安。啊、那淑女呢？我们还有一个名字叫淑女的淑女跟淑美啊。

Monday， 也是一首很熟悉经典的歌曲，手镯合唱团的歌。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在慢慢的消化。稍早之前呢，有很多路段都还在塞，不过呢，现在有稍微好。台七十四线也在慢慢消化当中哦。不过呢，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仍然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那么时速比较大，怪怪的，时速呢也是。是呢，落在20到40不等啊。那么当然有些地区呢是提升到了40公里以上啊，时速呢大概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区间，车速呢比较慢一些。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啊，新竹系统往北，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双向的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待会儿有机会跟朋友们分享第36届医疗奉献奖，其中有一位叫做郭约瑟医师。他的出身是在台南，不过呢，他现在是在罗东的圣母医院医安管理部主任，也是身心科的主治医师。他其实他把自己受过的伤变成疗愈的力量，在今天的联合报的健康版就有他的讯息，待会儿我们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啊。这个郭约瑟他如何穿梭在宜兰的山林部落，能够把一些的他曾经所经历过的一些的伤变成疗愈的力量。这首是严艺丹的《与你发烫的时光》。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北上342.1公里，在高科交流道有掉落物，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北上五股准街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另外先前在北上16.2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头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选到台74线东向28.7公里，在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故障的游览车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臀部向上抬起来，这呢就是桥式。
1: 哦天哪，这个桥式也太难了吧！到底是也一定要做这个吗？
2: 哎呀！哦，抱歉，
1: 老师，
2: 哎呀，不小心撞到你了。
1: 老师，你看阿谦同学啦！
0: 哎，同学，你的桥式怎么被撞一下就垮下来了？
2: 啊，抱歉，是我的错了，因为迟到太着急了，所以就不小心撞到凡凡了。
0: 虽然阿谦有错，但是凡凡，如果你没有好好把核心练起来，像这样轻轻一碰就垮了，可是不行的哦。核心啊，是人体的天然护具，也是平衡与动作的稳定中枢。就像桥梁一样，是联络两地之间的重要设施，所以汛期时公路局会针对重要河川跨越桥梁设定为重点监控桥梁。看来我也要用重点监控的方式来盯紧你了，以免啊你受到运动伤害。
1: 哦，好的，老师，我知道了。重点监控桥梁是因为跨越重要的河川，而且周边环境常常是灾害前市区，所以台风、汛期都会被加强巡查。我才不要变成那样呢。
2: 听你们的形容啊，那我不就是那个害桥梁被冲毁的土石流了吗？
3: 台21线是连接南投信义山区的重要道路，沿线的龙华新桥、松泉桥、爱玉桥以及丹吉纳桥都位在山区溪流的环境中。为了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当遇到台风、强震或豪雨时，为了避免桥梁受到溪水暴涨及岩层滑动的灾害影响，公路局会预警性封桥或进行交通管制，请用路人行经台21线时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遇到管制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闯越。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2: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2: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4: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3: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3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5: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6: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5: 好，来台61线的路段，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靠近大安二外侧有行人误闯喽。好，来西滨南下143靠近大安二路段外侧有行人误闯。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还有双向的竹北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啊，北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如果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这是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好，这是呢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在医疗奉献奖第36届医疗奉献奖啊，其中郭约瑟医师获得了个人奖。那他经历的是罗东博爱医院的精神科主任，还有台大医院精神部兼任主治医师。他主要呢就是长期的负责大同乡还有南澳乡的精神科巡诊，而且呢他27年来哦，他的巡回医疗超过了500次，病患超过了1.1万人。其实对郭约

色医师来说，在小时候他遭到了家暴跟霸凌的阴霾，不过呢他并没有因此被打倒，他反而呢就是更加的勤奋求学，就开始从医啊。那么在从医之后，哇，人生就大大的翻转。他说呢，他27年前啊就落脚在罗东的圣母医院，他就觉得他年少的时候有很多苦嘛，后来他就把这些苦难化成另外一种对待病人的同理心。你知道，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会说现在苦的经历里面，其实就真的就是一个选择，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要选择，就是我们产生了报复的心，还是我把它化成另外一股力量，成为另外同理的心，去祝福帮助更多的人。郭月色医师就是这样啊，他就开始参与发起山地巡回医疗计划。他常年就穿梭在宜兰的山林部落。你知道，有时候有些的部落在山林地区、偏乡地区，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辛苦的啊。所以呢，对郭月色医师来说，当然他把他从他的一些的苦难里面受过的伤，就化成了这个同理，能够希望帮助更多的人啊。好，那么之后呢，他也开始用这个笔呢来写作，所以他也出了一本书。哇，这本书呢，当时还得到了金鼎奖推荐优良图书，就是《解开现代人的心结》这本书啊。那么其实这个在行医救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对郭月色医师来说啊，最主要就是那个精神。他进入到医学院的时候，他就开始越来越觉得，诶，好像自己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科系，而且他还跨领域学习许多的相关的这个资讯啊，相关的学术。那精神科呢，他横跨了人文跟科学，他刚很喜欢。他说成长的环境事实上对他来说又多了一份的韧性。好，所以呢他也对解离啊、幻想之类的内心的防卫机转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更能够去感受。好，所以呢后来他本来呢他是对台大医院的学术工作本来就是兴趣不高，因此他就转往了宜兰啊，跟台大合作的罗东博爱医院。那在博爱医院的四年当中，他就建立宜兰第一家的精神科日间病房，再加上呢他在地长期缺乏的心理复健跟缓解啊，哎，他没想到他到这个地方之后却能够在当地带来许许多多很多人的这个爱跟希望。其实他本来就不是叫做郭月色，他本来叫做郭峰志，后来是因为他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所以呢他改名为郭月色啊。那么之后他就秉持着这个信仰当中医治病人、传扬福音的使命，他就开始不断的能够在南澳地区，他服务的包括有大同乡、南澳的乡亲啊，这个居民啊，他就开始去服务他们，一服务就是27年，他一肩扛起了大同乡的巡诊的重任，而且亲力亲为。你知道，其实对当地人来说真的就是相当大的帮助。他亲自啊开车翻山越岭，你知道那个累积的里程哦，他说他超过了5万多公里啊。好，所以呢对于这种走了27年的山路啊，郭月色医师他认为说，巡回医疗是一个门诊的延伸。精神科病患如果说他交通不便，很难规则就医，那门诊就是病患主动求助嘛，那巡回医疗呢就是我们到病患的家里，医疗团队的主动帮助，所以不太一样。有些人会喜欢到这个诊所里面来，他是病患主动来，但是呢，有些是巡回医疗，就是我们走出去，医疗团队主动的帮助。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一做就是27年。那专攻呢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郭月色呢，他也在宜兰的儿童早疗上催生改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革。就1999年的时候，他转职到罗东圣母医院之后，他就开始建立当时全台非常罕见，你说1999年，民国88年，其实民国88年那时候这个相对的，大家去了解什么自闭症或者一些的精神的症状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成熟。不过当时他就已经建立了自闭症早期疗愈中心。2010年的时候，他就成立宜兰县第一家医院附设的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你知道，其实早疗太多的碰到了一些的家长啊，跟我说，当孩子他发现孩子有一些自闭的状况，或者有一些的状那个一出生的时候有一些特别需要做一些早期疗愈的时候啊，
越早去做

越容易有看到进展，因为它有一个黄金时期。好，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反正我就是稍微简单讲一下，就是有些的妈妈她可能会很担心东担心西的，然后甚至还有担心保险的问题，担心别人的眼光，她说不要，真的千万不要。有妈妈就告诉我说，如果呢家中你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一些的异状，她需要早疗，就真的赶快赶快啊，因为她一定有一个黄金时期，而且她是可以会越来越好的。好，那么我们就回到了郭约瑟医师啊，就是他当时就建立了全台非常罕见的自闭症早期疗愈中心。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说他也出了第一本书解开现代人的心结啊，那么他也很难置信说哦，没想到呢会获得金鼎奖推荐优良图书。之后他就开始看作为说，诶，我发现了自己好像手中所做的都可以作为一个社会责任，包括了创作。所以后来他就有原来幸福离我那么近，下一个转弯处，遇见微笑，这些的作品都得奖啊。那真的相当的很，你知道那个使命是令人感受到那份的温暖跟感动的啊。好，那么这也是从童年阴影跟困顿当中一路走来的郭约瑟医师，他把个人受到的一些挫折转换成关怀弱势的大爱，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个陪伴的每一个受伤的心灵。我相信呢，对郭约瑟医师来说，他一定会觉得说啊，没什么没什么。很多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身边有些人他真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呢身旁的人就觉得那是一个好幸福，能够认识这位医师，能够认识呢愿意为身边有需要的人好像多走一里路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是很幸福的。那同样的，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幸福是不是只有自己承接，而是呢有一天站起来以后也可以继续的延续帮助我们的人，继续的帮助其他人，把这个爱的回圈不断扩大。

0: 这首歌呢是梁文音的《最幸福的事》。好，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台七十四线。哦，台七十四线哈，起码还是在踏掐呢哈，起码还在踏掐。哎，记住，整固哈，我希望把它讲出来哈。起码也是在踏掐啦哈，啊，有没有比较好一点？有哈。好了，来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40。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地方，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还有崇德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路段，大雅这里的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哦。爱 City 爱注意哦。
1: 笑容看似倔强，
0: 会发光的你，

谢谢小佩。小佩说呢，在台中市北屯路跟文心路因为在进行工程，这是往潭子方向塞车哦。北屯路这里塞车哦，北屯路跟文心路口因为有工程哦，往潭子地方，所以北屯路大家

0: 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1: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0: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1: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她的行踪哦。
0: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1: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0: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2: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9:27，停留频道 FM94.5，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这里也因为有工程塞车啊，落在20公里。还有呢，在南下的大雅路段也是车多哦。

瑞恩的，你管我？要，我们就要管。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锁定警管啊？就让我们管一下吧。好啦，开车要注意小心哦，我们常常会叨叨念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哈，也就是呢在新竹系统往北，还有国道一号中部路段的大雅往南，以及呢在北斗这里因为受到工程影响塞车，来准备提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行动升温，今天将展开第三波全国性示威。学生们抗议校舍破旧、教室拥挤、教师缺勤且无人代课、课表太满，以及大学申请系统不够透明等，要求国家为教育投入更多人力以及财务资源，实现更公平的教育机会。这场运动最初诉求在于改善校舍、教师人力等学习条件，但行动伴随破坏和暴力，已经造成巨额损失与人身伤害。法国总理府认为，过去一周的示威活动已经演变成城市暴力，各地的多所学校大门、单车、垃圾桶、公车亭遭到破坏或焚烧。自这场运动开始以来，累计5060人被拘留，14人被羁押。七到八月发票共开出17张千万特别奖，有幸运儿只花10元购买超商饮料就幸运中奖。财政部提醒，领奖期间从今天起到明年1月5号为止，而上一期5到6月份也还有4张特别奖尚未领取。记者吴英妮报道。
2: 115年七到八月起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四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忠说：“
3: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2: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庄姓女子遭假检警以监管账户为由，先是交付130万元，随后又再被要求面交88万元。新北市永和警分局逮捕前来取款的吴姓跟彭姓诈团成员，还杠上开花，查出彭姓犯嫌为窃盗同器。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她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原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5: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4: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尽管记者。

0: 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44岁女子哺乳期间发现右侧的乳房有肿块，原本不以为意，没想到肿块持续变大，经检查确诊为三阴性乳癌，接受免疫及化学治疗后手术，达到病理完全缓解。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王小姐在女儿8个月大仍在哺乳期间时，意外摸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以为是常见的乳腺管阻塞，但肿块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变大，经台中荣总医疗团队检查确诊为三阴性乳癌，当时肿瘤已达5公分，乳房内也有多处病灶。台中荣总乳房肿瘤外科蔡义珍医师说，
3: 病人也接受了大概6个月左右的免疫治疗加上化学药物治疗之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一个现象。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持续追踪，以及去把我们的免疫治疗把它打完。那确定在怀孕期间得到乳癌也不要太伤心，那我们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那我们的治疗的话呢，甚至有把肿瘤机会把肿瘤打到完全不见。
2: 蔡医师提醒，哺乳期间乳房容易因分泌乳汁出现肿胀、变硬或肿块，但如果肿块持续不退甚至变大，或出现乳房外观改变、皮肤凹陷、乳头异常分泌物及腋下不明肿块等情形，应尽早接受乳房专科评估，不要一律当成塞奶。怀孕、产后及哺乳期间的女性，也别因为照顾宝宝而忽略自身健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6: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10月8日到10月22日是节气寒露，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冠上寒字的节令。老一辈总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因为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摘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顺，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3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顺。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杆，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逐，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比附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顺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5: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9点39分，来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大雅哦，大雅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

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啊。好，那么当然呢，如果有任何路况要提问及广，再麻烦0800-123-0800-123。好，当然呢，如果说使用到那种什么要加入什么群组啊什么之类的啊，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么还有一些的连结千万不要随便乱连结啊。你知道那个北部有一名金控业的员工，他因为点击免费的寿司餐券的广告，结果呢就遭到了那个诈骗集团以放长线钓大鱼的长期养熟手法哦，他就会开始跟你聊哦，开始呢好像跟你装熟咯，骗走了大概有2300多万，甚至名下的房产还被抵押换成是 4.2 公斤的黄金。哎呦，奈安内啦，待会儿跟朋友们说哈。有时候三不五时要提醒大家呢哈，有时候投资的诈骗手法都已经在改变了，现在那个歹徒他已经不是在马上立刻哦急着要钱哦，他开始要先卸下您的心房，要诱惑，然后呢发放一些小赠品，就是让我们先尝到甜头，然后呢不知不觉民众就倾家荡产了。哎，发音怪怪，大对什么？再次倾家荡产，倾家荡产了。

像慧琳说 Anyway 散步林嘎逼哦，就会听哎，一首很轻快的一瓜。后来台中市的北屯区，北屯路往潭子方向，东山路前文心路口外侧，因为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他家无他家哦。台中市的北屯区，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哦，也就是呢东山路前文心路口啊，这里外侧因为有工程啊，他家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76到180。

时，台中交流道到南屯那次有工程哦，也是塞车呢哦，马西塔掐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南下的北斗哦，时速落在20，掐就贼就贼哦。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行车速度也都是慢。我们刚刚来提到了，现在你知道现在诈骗集团他们已经不是那么急了，有时候那个急哦很容易就被发现，所以他们现在开始用那种让你先尝甜头，送礼物给你，然后在民众的不知不觉当中倾家荡产。所以呢就有一位金控的那个金控业的员工哦，他就是那个点击啊一个免费寿司餐券的广告，没有想到对方呢就是以放长线钓大鱼，他就加入那个 LINE 的某个福利的群组嘛，结果他就每一天就签到哦，然后陆陆续续就收到了那个保温瓶，心想说哦那是真的呢，金价呢，还有行动电源，还有购物金呢，哎就会觉得那是真的，结果双方就开始热络起来了。后来呢那个对方就顺势推销那个号称高额回馈的什么医药什么企业医疗计划，也就是开始了企业医疗计划，而且什么高额回馈的那种啊。哎呀没有想到啊，你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对方早就把这个被骗的这个受害人的财产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了。啊，所以呢当那个这个被害人他的存款都没的时候啊，那诈骗集团就诱惑他嘛，就要把那个房产呢、啊、叫他增贷1800万，而且就说哎还可以用黄金来交付。被害人又太相信他，因为他跟你已经变得很熟啦。有没有哈、哦、所以我们要像那个蛤蜊一样哈、哦、烤肉蛤蜊装不熟。哦好冷哦，怎么又变跳到这边，讨厌。好来这个哈、哦、就是要这个他就跟你搞熟之后呢，他就开始制造一些正常投资的理财的程序假象，就没有想到你知道最后被害人啊一直因为他那个对方嘛一直要求再缴纳多少多少1000多万元的税金才可以获利了结什么什么之类，被害人无力筹钱就遭断绝联系，最后才知道他是一个骗局，结果就没了1000多万就没了。所以哦艾瑟琳不要以为对方跟你熟开始跟你讲理财你就相信。

OSB 早安，朱海君说晚安，我们跟大家说早安。好，来，这首呢是朱海君的逛街。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整个行车的速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竹北。双向的竹北了啊，竹北这一段都是不好走。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还有双向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北斗好塞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北斗啊，北斗因为它进行工程，所以现在整个行车速度相当的慢。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也是哦，大雅现在目前的行车速度也很慢哦，啊，时速都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好，所以呢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来，东北季风已经凉空气呢已经到达了北台湾，所以到北台湾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带外套啊。那么清早出门的时候，早晚的温差都比较大一些。昨天其实北台湾已经开始在下雨了，尤其双北基隆宜兰的雨势不小啊，所以呢往北的朋友都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不过呢今天的水汽会逐渐的减少，双北天气也会渐渐的回稳啊。那么其他地区还算是稳定了啊，但是呢在那个白天的温度还是稍微会提升一点，但现在呢是比较属于那种舒适跟温暖。不过还是要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啊，尤其是比较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还是要多记得带个外套，会比较能够注意好保暖啊。有时候呢稍微冷到，如果说呢没有外套，那很容易感冒的。还有半夜啊，记得要把被子盖好。对，林毅，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好久没跟你打招呼了。这时候还上班，才上班啊、哦！好，林毅早安，欢迎你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又赶上了那个即将停靠站的末班车喽。

0: 各位全国的听众粉丝大家好，洛者乃是霹雳布袋戏的素环境，处处接到大聂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反诈活动团，台中市大聂分局长施永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络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2: 9:56，来，现在呢，在台中市的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东山路且文心路口哈、啊，这里因为有工程，所以车流量也比较大一些。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北斗路段，北斗也因为有工程，还有大雅系统啊，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过后他从大雅交流道到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都是车多，都是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所以呢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路段也都是塞车。好，所以呢这是目前在整个行车上面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大雅交流道到台中交流道，还有北斗一路往南，另外呢就是在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啊，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北拜哦，景贺哦，就赞哦，好，现在已经慢慢的恢复了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好安全车距，尤其啊如果说您碰到了有塞车的点啊，那么还有包括了有施工点，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都请您特别的留意小心咯。好，那么如果说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一个电话0800-000-123，待会儿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郑晴祝大家有好心情啦，别忘了明天早上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壢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308.9 公里过了安定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59公里在中壢交流道有汽车钣金掉落，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另外在南下的树林开始到大溪交流道受到稍早在 58.9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排除的散路影响，沿线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98公里在宝山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货车发生事故，另外北上 72.4 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则是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金广朱琳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

0: 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今天礼拜二，我们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如果在新竹桃园地区的朋友应该感受更明显哦，清晨的温度真的比较低哦。好，我开欧多拜就觉得哇，那个风吹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一整个秋意浓的感觉啊。中央气象署说呢，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稍微凉一些，低温大概22到24度，那高温是26到29度，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大概23到25度，高温大概30到34度哦。那今天平地最低温出现在新北市的石门区富贵角侧站啊，凌晨0点16分测到是19.2度，那第二低的是在是在新北市的石碇区，这边呢，在国五 S006K 的一个测站呢，早上测到6点14分的时候是19.3度哦。好，所以早出晚归朋友特别留意到这个温度真的比较低啊、可能长袖的衣服要稍微不仅要穿，而且要稍微穿的有点厚度一点哦。好，不过白天温度依旧还是蛮高的哦，还是会超过30度哦。好，那预计这样的天气会持续到礼拜四，也就是说大家的三天国庆连假的天气应该是蛮不错的哦。好，在路况部分呢，今天早上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这个地点大概是过南屯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台中，然后过了台中，快接近啊中清代啊交流道前，都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关系，所以沿途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的南屯入口、北上的台中入口，目前都是这个号志疑控管制比较严格一些，都出现了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啊，有排队的情形，麻烦朋友要特别留意小心。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从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往南呢是过了中清大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台中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车多回堵，那目前回堵也差不多将近快到中清大交流道附近。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22.6公里，过了北斗皮头交流道之后，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哦。目前大概是过了园林地磅站接近北斗交流道的地方，这边开始出现拥塞，会定点走走停停，所以目前大概回堵差不多2到3公里左右的车阵哦。所以提醒国一南下接近北斗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目前施工关系造成了堵车。还有呢，在台中市区

区方面哦，目前在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大概在靠近东山路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车多。然后崇德路往五权路就往市区的方向，过太原路之后外侧的施工也造成后方有车多情形。此外呢，在甘肃路往中科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有汰换管线施工，那这里呢是有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来通行，不过车流还好，目前都还算顺畅。至于在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要右转大明路的地方，有两部机车事故哦。那这个事故也影响到了右转大明路的车辆，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哦，在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准备右转大明路的地方，这里发生了两部机车的碰撞事故，所以要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要减速因应注意一下前方车况来通行。那目前路网图还有显示一个车多路段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六号的东向要往埔里方向哦。那么这里呢应该是要进入国姓隧道前的地方，那么这边因为封闭了内侧车道，只剩外侧可以通行，车道缩减的地方这边车子稍微多一些，速度比较缓慢哦，提醒大家注意在国六东向要往埔里方向要进入国姓一号隧道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侧进行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所以目前后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投下哦。好，来自 Ozone 最演唱的歌曲 C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一间二顾公益行销平台的执行长谢焕仪。我的工作哲学是做一件事时，让最多的参与者得到回馈。我对工作的时间管理是留给团队的人充分的准备时间，达成准时抵达终点的目标。随着企业 ESG 观念的提升，许多企业都想朝着为地球尽一份力的目标前进，虽然是不同方向，但本质相同。于是我成立公益平台，让企业与公益团体都能在此交流，得到需要的资源，创造共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目前在中地区啊，依旧受到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大概差不多从南屯过后啊，然后到了中清大雅交流道这一段，南北双向都有封闭施工。那南下的部分呢，是回堵到了将近中清大雅。那另外呢，在北上的部分则造成了这个大概过南屯之后，北上过南屯啊，一路到了接近中清大雅交流道，沿途也都有车多。那连带影响的是国一北上的南屯入口跟北上台中入口，目前都还是有排队的状况，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部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沿途都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此外，国一南下 222.6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之后，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到了北斗交流道，这里会定点走停状况。那原本在国六东向往埔里在国兴一号隧道这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原本有车多情况，目前看起来已经疏解消化了好，但是施工还在，所以要麻烦朋友变换车道还是要注意跟小心。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这是在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右转大明路，这边有两部机车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另外施工部分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就往市区的方向过太原路外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北屯往潭子在靠近东山路外侧也有施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状况。另外朝马路往安格路靠近环中路右转车道进行汰换管线的施工，这个有造成后方行车受影响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也要特别注意了。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投下。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受到 AI 浪潮的推动，美国股市礼拜一四大指数全面收红，而台积电 ADR 呢也上涨了2.75%，亚洲股市礼拜二也跟着涨啊。那么台股呢，在鸿海、台达电、台光电还有微影啊这些电子类股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24.33点，以49736.37点开出。随着台积电买盘点火，股价来到了2590块钱新高纪录。指数也跟着走高，上涨256点，来到49968点哦。那么距离50000点就那么一点点关卡哦，再创新纪录。不过也许是近乡情怯啊，整个大盘呢现在反倒逆势反转啊，呈现小跌的状况，然后在平盘的地方震荡游走。那目前下跌了41.97点，指数来到49670点，成交金额是5077亿。上柜市场则下跌0.14点，指数来到432.34点，成交金额1558亿元。而在亚洲股市部分，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252点，指数来

到7019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5.8点，指数来到6987.94点。另外，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168点，指数来到24208点。以上是即时股

0: 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十月十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十月十号及十一号，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0: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来自 Vicky 所演唱的歌曲 Week Week 啊，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呢大概过南屯之后车子就开始多起来了。好，因为在北上从180到176公里啊，这个路段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造成主线车流大啊，速度比较慢，那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南屯入口还有台中入口，这两个北上入口都有车多大排长龙的情况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目前从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在往南过了中清大雅交流道之后，从176到180公里内侧也封闭施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222.6 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在南下过了北斗

皮头交流道之后，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回堵到了北斗交流道这里，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左右，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跟快速道路将流量大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哦。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在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要右转大明路，两部机车事故没有接获到了哦，应该已经排除。另外在北区的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外侧施工后方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在靠近东山路，外侧施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情形。而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在靠近中清路，外侧电力施工，不过目前后方还好哦，车流都还算顺。好，那待会儿我们来关心气象哦。那预计在礼拜四以前天气都蛮稳，都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那特别哦，气象专家说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大概是这一波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时候，大概低温有可能出现在明天清晨，尤其是嘉义以北到宜兰一带哦，郊外空旷地区也要特别留意到温差的变化哦。所以早起的朋友、晚归的朋友都要注意。待会儿我们在10点半新闻会有跟气象署的预报员来进行联系啊，更详细的一个状况呢，待会儿我们请预报员来告诉大家。那新闻气象过后，我们要进间945会客室哦。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分局长啊，蔡庆兴分局长。这个分局长曾经在太平分局、清水分局都待过哈，那当时也都有来过现场，来过这个945会客室的节目现场。待会儿我们请分局长好好来分享一下啊，最近大概警政方面可能需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哦。好，待会我们来关心新闻跟气象，10点半的新闻气象过后，再回到今天的轻松上场。待会我们进行945会客室。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一列7022次货运列车上午7点多行经南港至汐止间西正线时，疑似动力异常，初步处理无法排除，一度以东正线进行单线双向运转，造成上下行列车延误约10到20分钟。目前南港到汐止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车。中央银行公布9月底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转强，主要非美货币多数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减少 11.59 亿美元，不过仍维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九月底外汇存底金额为6007.45亿美元，比八月底减少11.59亿美元。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九月美元指数强势上升2.03%，除了日元及人民币小幅升值外，其他非美货币都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使外汇存底比上个月减少。此外，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连同新台币存款余额，九月底折计达1兆9272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21%，两项数据都创下新高。
3: 外资在整个外汇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影响汇市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那近期的影响当然稍微再大一点点，再加上国际美元的走势，确实你目前来看的话波动也加大。当然我们随着国际汇市的一个变化，再加上我们自己外资在股市方面的调节，都是影响台币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2: 央行今年以来持续进场调节外汇市场，上半年合计卖汇约170.4亿美元，而美国联准会9月升息一码之后，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快速变化，央行将持续关注国际美元及外资资金动向对新台币汇率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张姓男子在旅游遇到中药推销，宣称具有修复神经等功效，约定汇款10万多元购买药品。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到场分析相关诈骗手法后，成功说服男子停止汇款。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北斗派出所接获彰化银行通报，张姓民众要汇款新台币105000元，经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北斗所郑渊泽巡佐表示，男子在旅游期间接触到陌生男子，对方强力推荐具有修复神经的神奇中药。
5: 张姓民众于旅游期间接触一名陌生人士推销中药药品，并宣称有修复神经等功效，张明与对方加赖后约定汇款新台币105000元。张明欲汇款时，行员发觉交易情形有异，通知警方到场了解，经警方耐心关怀提问，欲为诈骗手法。
4: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指出，诈骗集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利用网络及电话行骗，也可能透过旅游景点或陌生接触，以推销药品、保健品的名义诱导民众购买，再以高额付款方式造成财产损失。提醒购买药品或保健产品应透过合法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人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的比例达到68%，一年省下约2000亿张 A4 纸张，再创历史新高。财政部举办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颁奖典礼，表扬15家企业积极推广云端发票，落实节能减碳。记者吴依妮报道。
6: 115年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共3347家营业机构参赛，7到8月期间累计开立云端发票超过5亿张，绩优总机构奖重量级得奖人包含台铁、全国电子、万州通国际等公司，重量级有像是全家、彰化基督教医院。

0: 轻量级则包含顽皮世界、响兵参旅等，总共15组得奖人。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
1: 今年不管参展的一些营业人或者我们开立的云端发票账数都比去年大幅成长，得到这样的荣誉放在家里店面门牙靠，也代表我们诚实纳税。我们是不是借由各位双手来为自己跟他人来掌声一下？谢谢。
0: 财政部表示，去年全国营业人开立151亿张发票，其中将近90%是电子发票，68%是储存到载具的云端发票，减少排碳量达1,480,000公吨。财政部也持续核定多家优良电子发票加值服务中心，帮助偏乡与中小型店家加入开立云端发票。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白天高温约26到27度，感受稍凉，而竹苗及台东28到30度，中南部仍可以来到31到34度。在低温方面，中部以北及东半部约21到23度，南部24到25度。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增添衣物。降雨较昨日稍微趋缓，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嘉义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由于东北风明显偏强，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尤其在恒春半岛可能有平均风九级以上发生，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第27号中度台风诺洛以及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三个台风就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5: 好，待会我们就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的分局长蔡金星分局长好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些警政方面的一些讯息啊。好，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那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80到176公里，那么这个是在北上过南屯之后一路过了台中交流道，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那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的南屯入口跟北上的台中入口，目前都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所以要上高速公路需要耐心等候一下了。那另外国一南下部分，从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受到过了中清大雅交流道内侧施工影响，从176公里开始，所以施工路段的地方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而国一南下222.6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到北斗交流道，沿途还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

0: 那此外，在台中市区方面，两个施工提醒朋友，因为都造成了车多，包含在北区的崇德路往五权路，也就往市区方向过太原路外侧施工后方车多。那另外北屯路从北屯路开始要往潭子的方向，靠近东山路外侧施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情形。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投下。
1: 就是我，
2: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1: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来宾是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的蔡庆兴分局长，分局长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好，来，分局长已经是好几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哦，从副分局长时代，然后一直到分局长，来过很多很多次哈、哦。那这一次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从打架开始啊、哦，分局长，我们最近四分局打架的成效，跟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些诈骗手法，是不是可以请您跟大家来分享？
3: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哈，其实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各位听众来分享我们第四分局在今年一到九月份的一些打诈的成效。那跟各位听众报告哈，在我们南屯地区在今年的一到九月份受理诈欺件数跟去年同期来相比，其实有减少了340件，那降幅有达到 27.3%。那受理的诈欺财损金额，跟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亿67万2750元，那下降的幅度到达 55.1%。那虽然整体的数字是下降，但是其实每一件的案件的背后，都有可能是一个家庭辛苦累积的积蓄哈。所以其实，不管是中央或地方，各级政府，各级的相关的单位，其实对于这些防诈或者是打诈的工作。都是不能松懈，那也希望各位听众也可以跟这个政府来配合哈，因为还是需要大家有一些识诈的一些讯息，因为大家有识诈的意识之后，就不容易被骗。
0: 是啊，的确啊，虽然说我们整体的绩效是卓著的，然后整体的数据看起来好像是往下的一个趋势，而且降幅是蛮明显，但只要有一件案例的发生后，其实对于这个家庭的影响就非常大啊。所以我们是不是从案例来跟大家做分享呢？
3: 好，那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第四分局啊最近有受理一起案件啊。就是有一名退休的民众在今年的八月初有接到陌生的电话，我想这个陌生的电话就是诈骗的第一个这个关卡，也就是一个开始，所以接到陌生电话大家就要把这个防诈的意识把它
0: 要开始有点警觉，
3: 对，要有点警觉。那这个对方就假冒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声称他的证件遭人冒用，接着就转接给假冒的检警人员。那在这个案例里面，其实他是假冒户政事务所人员，其实通常我们有遇过的案例不止户政事务所，有一些公务机关都有可能是被冒用，
0: 对，
3: 所以户政事务所只是在这个案例里面一个被冒用的公务机关而已。那诈骗集团再透过 LINE 来联系，所以各位听众要有一个意识，就是第一有一个陌生的电话，第二他一定会请你再加入另外一个 LINE， 所以只要有这两个条件，那你的防诈的意识就要再提升了，
0: 是
3: 再提升了，所以诈骗集团再透过 LINE 的联系，以代管财产为理由，要求被害人陆续交出三张的金融卡，还有珠宝首饰、黄金金条。
0: 哇！
3: 那从八月初到九月初，被害人的账户遭提领400多万。
0: 哇，这么多！
3: 对，另外交出有40多块的金块。
0: 哇，
3: 价值
0: 非常惊人，
3: 600多万。
0: 对，
3: 所以合计 的财损超过1000多万、哦、
0: 嗯，
3: 那后来被害人是拿着对方所提供的暗号、哦、因为他是假冒检警嘛，他会给他。

0: 一个那个案件的编号，
1: 对，
0: 他拿这个对方所提供的案号向地检署来查询，
1: 嗯，
0: 却查询不到相关的案件，才惊觉遭受到诈骗，后来向警方报案。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像这种假冒公务机关、假检警，
1: 嗯，
0: 已经算是一个
1: 老梗、
0: 比较老的诈骗手法，
1: 对，
0: 但是还是有民众会受骗。
1: 嗯，
0: 那其实我们都会去了解哦，这个民众他有没有接受到警方的诈骗的宣导？
1: 是。
0: 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通常这一类受诈骗的人，他对于防诈的讯息的接收，
1: 嗯，
0: 他是密度比较低的，
1: 是，
0: 甚至他有可能是不看电视
1: 哦，
0: 不使用手机，那不太跟人有所互动，
1: 是，
0: 所以在这个诈骗的讯息的接收方面，他就算是比较低的一群，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收到这个诈骗，然后否则假检警的诈骗手法算是一个已经很老的梗，
1: 对啊，
0: 是有人被诈骗，
1: 是，
0: 这以上提醒各位听众要提高警觉。
1: 对哈，哦，有些人就是一辈子就很努力赚钱存钱这样子，所以可能对于跟外界的互动才能比较少一点啊，哦。像比方说像这个案例当中，他提到说，哎，怎么有户政事务所人员，然后马上转接给假冒的检警，
0: 是，
1: 对啊，怎么可以直接这样转接哦？这个就如果是我们来讲，我们接受到讯息，我们一定很快就觉得，这干部可能可以这样直接转接的吗？
0: 是，没错，是我们一般都会有这种警觉啦。
1: 但
0: 是有一些对于这些讯息，
1: 嗯，
0: 这个接受度比较低的或密度比较低的，就很容易在第一时间。其实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心情，就是紧张
1: 哦，对
0: 哦，因为听到说，有检察官，
1: 嗯，
0: 一般大家对检察官的印象都是衙门的印象，
1: 嗯嗯嗯，
0: 所以觉得这个有检察官一定不是很好的事情，
1: 哦，对对对，所以严重诶，
0: 严重就开始紧张，
1: 对哦，
0: 啊，紧张了就是会因为这样而忘了再做进一步的查证，
1: 真的
0: 就掉入他的陷阱。
1: 是哦，好，所以通常这些人可能需要大家哦，这个你如果知道你的朋友是这样的人，你真的要把这些讯息有机会
0: 可以互相提醒，
1: 对，传递一下哦，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除了这个假检警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常见的这个诈骗的呢？
0: 有，我们这边还有提到所谓假交友、假投资，还有网络购物，嗯，
1: 对，
0: 那也有假消费异常跟假银行的诈骗，
1: 嗯嗯，
0: 那通常我们假交友的话，最常见的就是他会透过聊天，
1: 嗯，
0: 我一开始就跟你聊天，因为假交友嘛，
1: 对，
0: 我就先跟你做朋友，
1: 丢丢丢，
0: 啊，跟你
1: 挂感情，
0: 挂感情，开杠，
1: 丢，
0: 啊，对你嘘寒问暖。啊，久了之后取得你的信任，
1: 嗯，
0: 哦，啊，取得信任之后，他就会邀请你一起去投资，
1: 对，
0: 这就是开始诈骗的开始，
1: 是，
0: 哦，诈骗的开始，所以要记住哈，网友开始谈投资，
1: 嗯，
0: 那要求汇款，那就要提高警觉了，
1: 对，
0: 哦，就要提高警觉。我常讲哈，嗯，天下没有
1: 白吃的午餐嘛，
0: 我也常常在一些宣导上面跟这个受宣导的人提，我说今天兄弟姐妹，
1: 嗯，
0: 如果他的事业非常成功，
1: 嗯，
0: 他也不一定会邀请我们去入股，
1: 对啊，
0: 更何况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他为什么要你去投资，
1: 嗯，
0: 他凭什么要邀你去有好康的报给你知道，
1: 对啊，
0: 这个都是不符合常理，
1: 对，
0: 不符合常理，好，所以只要开始谈投资要求汇款就要提高警觉，
1: 嗯，
0: 所以别让感情成为诈骗集团利用的工具，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假投资，哦，这假投资就是很直接啦，就是高获利啦，
1: 对，
0: 稳赚不赔，吸引民众加入群组，哦，这个也是要加入群组，
1: 对，
0: 其实任何的诈骗行为它一定会要求你加入一个他们自己成立的一个 LINE 的群组，
1: 对，
0: 哦，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因为你一旦进入他的 LINE 的群组里面，啊，嗯，所有的角色都是假的，
1: 对，
0: 只有你是真的，
1: 对，因为你是 VIP 啊，
0: 哦，因为你是被骗的人，
1: 对啊，
0: 只有你是真的，其他的角色都是假的，
1: 嗯，
0: 哦，所以他会这个吸引民众来加入群组，那下载不明的 APP，嗯，那在画面上面的获利可能是假的，
1: 对，
0: 哦，那

0: 即使在初期、哦、可以领回一点点的钱、
1: 嗯、
0: 这也可能是要诱惑你投入更多资金的手段、
1: 嗯、真的、啊、哦，这个、哦、
0: 所以这是假投资的
1: 对啊
0: 手法，
1: 放长线钓大 鱼，
0: 没有错，他给你的甜头
1: 嗯，
0: 也是你拿的钱给他的，
1: 对啊，
0: 他拿你的钱给你、嗯、
1: 是，
0: 只是他赚少一点而已，
1: 真的真的
0: 好、哦，所以各位听众要有这个、欸、防诈的一个意识、哦、
1: 嗯，
0: 再来就是网购、哦、其实网购一般来讲都是以学生跟家庭主妇比较多、嗯、
1: 哦，
0: 因为现在人的购物习惯不一定会到实体的店面、嗯、很多都在网络上面来做购物，
1: 对，
0: 所以网购的时候如果商品的价格低得不合理、
1: 嗯、
0: 或者是卖家要求离开平台私下交易、
1: 嗯、
0: 这就要注意了、
1: 嗯
0: 哦、这个都要注意了，
1: 是，
0: 那购物的时候付款应留在原来的平台内，那陌生的连结不要点，
1: 是，
0: 那简讯的验证码也不要提供给他人，因为你验证码一旦提供给他之后，可能后面的那些关卡他都可以畅行无阻，
1: 对啊，
0: 所以你的验证码千万不要提供给他人、
1: 嗯、
0: 那另外买完东西收到商品之后也不要觉得就放松警觉，因为有可能假消费异常诈骗会接着来、
1: 嗯嗯、
0: 就是 假消费异常诈骗，它就是假冒客服谎称订单错误，或者是误设分期付款，要求操作 ATM 或者是网络银行、哦、所以即使说得出你的购物资料也不代表这就是真的客服、
1: 嗯
0: 哦、要先挂掉电话回到原购物平台来查证，
1: 是、
0: 哦、所以最后、哦、就是有贷款需求的朋友要小心、哦、免联征免财力证明保证核贷的广告，
1: 嗯、
0: 哦，如果对方要求要寄送金融卡存折正本或者是提供密码，务必提高警觉，
1: 是
0: 避免账户遭到不法的利用、
1: 嗯、
0: 那申请贷款也要寻合法的管道，
1: 是，
0: 那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嗯、
0: 这是以上一些诈骗的常见诈骗手法的提醒，希望各位这个听众可以好好的去理解，
1: 嗯、
0: 哦，看看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因为大家赚钱都是不容易的，
1: 对啊，
0: 一旦被骗，那个损失有时候也不是我们可以去负担，甚至会造成我们生活上面的一些负担的，
1: 是啊。对啊，也有人因为这样被骗之后
0: 是
1: 家破人亡的也都有，所以真的大家要互相提醒提高警觉一下、哦、好，那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继续再跟分局长再来谈、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过了南屯之后然后一路到了台中交流道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车多，那目前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的南屯入口北上的台中入口目前都还是有排队的情况、哦、所以要麻烦朋友耐心等候一下依序来上高速公路，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从湖口开始到了竹北沿途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而原本在国一南下过了中清大交流道之后176公里开始内侧施工目前已经都这个疏解消化完毕了，那此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指标 222.6 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车多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回堵到了北斗交流道这个地方，那台中市区方面刚刚接触到说东兴路往五权西路过向上南路之后施工封闭、哦、那目前还好这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好，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好，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哦、我们现在还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哦、那针对刚刚这个分局长您特别提到的这个有关防诈的部分还有没有什么这个分局长要特别补充的呢？
0: 好，针对刚刚我所分享的案例我还有一点要提醒各位听众、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个民众会相信这种陌生电话
1: 是
0: 因为这一类的诈骗他会先用

0: 政见遭冒用，让民众来紧张。
1: 对，
0: 其实他就是要让你紧张之后，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想法。
1: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会断线，你知道吗？
0: 对，会断线。
1: 哦，
0: 没错。
1: 然后就会按照他的指示下去做了，
0: 下去做。对，在假冒检警，让人以为事情很严重。
1: 嗯，
0: 那接着就会提供暗号，营造正在办案的假象。那最后要求交出财产。
1: 是，
0: 所以我们要提醒对方说得出暗号。啊，纵使有传来公文，甚至自称是检察官或警察，都不能直接当成身份证明。
1: 嗯，
0: 如果接到这类的电话，要先挂断，
1: 是
0: 再自行查询机关的公开电话求证。
1: 嗯，
0: 不要只使用对方提供的电话或者 LINE 联络。
1: 嗯，
0: 这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因为你如果都依照他所提供的讯息，
1: 嗯，
0: 去联系，就已经掉入他的
1: 圈套里面，
0: 圈套里面。
1: 嗯，
0: 所以最重要的是，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把存款转到所谓的监管账户，也不会派人收取金融卡密码或黄金，
1: 嗯，
0: 来替你代管财产。所以只要出现这些要求，就应该立即停止配合。
1: 嗯，
0: 这样可以降低。暂时降低损失，
1: 是，
0: 这个是在我刚刚分享的案例，要补充让各位听众来了解的哈。
1: 对，
0: 那也让自己以后遇到相关的状况，可以去做一些这个识诈意识的一个提升。
1: 是，
0: 那另外的话，家人其实家人也可以协助预防诈骗案件的一个发生了哈。因为平常可以多关心家人的来电跟资金的使用情形，那如果有发现家人突然频繁的提款，或者是准备交出金融卡或黄金，或者是接完电话之后非常紧张，就可以主动关心，一起来查证。
1: 是，
0: 一起来查证。其实当一个人在六神无主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人的话，
1: 对，
0: 可以及时的把他
1: 止损，
0: 拉往拉往正确的方向啊。
1: 对，
0: 所以如果已经交，那如果说已经交出金融卡或者汇款，那就要立即联系银行来办理挂失或止付，等必要的处置，而且要尽速报警，同时保留通话记录、LINE 的对话或者是交易资料，来提供警方的查办。这个是我们在做识诈宣导的部分，要提醒听众来做这个配合，或者是我们都共同一起来做这个防诈
1: 是
0: 的工作。
1: 哎，是，哎，分局长，所以保留证据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不对？
0: 是，这个是至少有利于事后的追查。
1: 嗯，
0: 这个是事后追查的部分。
1: 是，所以我们报案一定要准备这些，保全证据，这样子。
0: 是，不要把它删掉，不要把它删掉。
1: 嗯，
0: 还是要把它保留下来。
1: 是，
0: 那就赶快去报案，让警方有可以这个侦办的一个依据。
1: 对，
0: 有
1: 一个方向，
0: 有一个资料可以去做分析之后，
1: 对对对对，
0: 我们才可以找出侦办的一个方向。
1: 是，好，那最后分享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这样。
0: 好，那最后的话要提醒各位听众，请大家要记住，谈到钱先查证，陌生连结不要点，金融卡密码和验证码不要交给别人，遇到有人要求监管账户或代管财产，请先挂断电话，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那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也邀请大家把今天的提醒分享给家人朋友，一起守住辛苦累积的财产。
1: 是，好，我在想啊，这实务上分局里面一定看过很多被害者嘛，
0: 是，
1: 所以看了其实就于心很不忍，对不对？所以就希望我们可以在事前的预防当中可以多做一点，那就避免事后要去追查，其实也很困难啊。
0: 是
1: OK，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庆新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分局长，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好，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依旧还是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了这个南屯，然后到台中路段，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那连带国一北上的南屯入口，还有台中入口，目前都还是车多。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了。

竹北目前还是间歇性车多，南下受到了在过北斗驾到 222.6 公里那一侧封闭施工影响，目前后方也有车多回堵到北斗交流道的情况，沿途也是会定点走走停停的情形，其他中部地区路况维持顺畅好走。来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桃园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到台中、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53公里过了素澳交流道，有散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36到34公里，在草塔交流道前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金广朱林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10月8日到10月22日是节气寒露，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冠上寒字的节令。老一辈总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因为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栽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顺，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顺。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干，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逐，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比附

0: 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顺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1: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温暖的歌声来自于萧煌奇收音车瓜拿伯利，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啊，大概从南屯过后到了台中过后啊，这一段路呢大概在180到176公里，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个路段还是依旧车多，那连带影响的是包含国一北上的南屯入口跟台中入口，目前都有车多状况啊，都有排队的情形，要麻烦朋友耐心等候依序来上高速公路。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呢，大概从湖口到了竹北这边的车多情况啊，目前还是持续间歇性车流大，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一点的状况。那此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222.6 公里，这边原本内侧有施工造成堵车，不过目前看起来施工不快丢啊，现在也都没太车啊，真的很顺的啊，这边车流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状况了，好，所以朋友不用太过担心了，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那此外呢，目前在这个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指标0到37公里，也就从快关到草湖双向外侧都有短暂性的施工，在做交控设备的维护施工，持续到下午2点钟，所以不定时的不定点的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跟留意啊。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大概在长马路往安和路靠近环中路右转车道有汰换管线施工，后方车流有稍微受到一些些影响啊。那另外要提醒朋友，今天晚上的10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台14线，这是在这个是在这个就是在差不多多应该是国姓吧啊，就在仙人桥这里啊，说因为桥梁维修的关系，所以双向这边是施工封闭，那么要提早从国姓跟爱兰交流道来进行改道走国六哦。但如果是机慢车的朋友，麻烦配合一下施工人员现场的一个交管，这边呢会有这个短暂的放行时间的一个情况啊，就大概每小时会放行10分钟齁，所以如果夜晚骑机车比较是机慢车的朋友要从这里要通过，都需要再耐心等候哦，因为这边现场施工状况随时来做一些因应跟调整开放的一个时间。好，那如果您是本身开车的朋友，就可以及早的做改道齁，会比较好一点齁，这是在台14线仙人桥因为施工双向封闭进行管制啊，从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此外在台中市的东兴路往五权西路过向上南路施工封闭，现在还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啊，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冰冰所演唱的歌曲《云坠落之前》。

0: 好，李冰冰，哎，这个不是演员李冰冰哦，他的冰呢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冰，这是最后第三个字。第二个是文武彬哦，李冰冰所演唱《云坠落之前》。好，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 222.6 公里内侧施工，现在哦，好像移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从 228.4 公里，也就是中沙大桥接近西罗服务区之前的地方，从这边开始封闭内侧进行割草施工哦。那这个地方也开始出现堵车了，所以麻烦国一南下来到中沙大桥的朋友要注意，现在因为施工关系开始塞车，速度变慢了。好，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过了文心路之后外侧施工，那后方车流目前都还正常，没有受影响。好，原本有朋友回报说国一南下啊，在园林出口前有轮胎皮剥很快，高工局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哈，公务段已经把这个轮胎皮捡走了。好，非常谢谢公务段的一个回报啊。那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多下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OK 合唱团。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受到了在过了南屯之后180到176公里哦，内侧封闭施工影响，目前施工路段还是车多，那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

的南屯入口、北上台中入口行车都还是有受到一些影响，有点车多排队的状况。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目前在湖口到竹北依旧还是间歇性车多。原本在国一南下受到了过中清大交流道。

全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原本有车多，现在已经都完全疏解了，没有塞车，但施工还在哦。来送上这客家歌曲，来自于罗文玉跟魏如萱合唱的《追星星的人》。

龙玉跟魏如萱合唱的哦，这个国语跟客语的一个组合，追星星的人，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然后往南的话，受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啊，228.4公里，也就在中清对不起，也就是在西罗服务区啊，就是大概中沙大桥靠近西罗服务区的地方，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况哦。目前整个回堵的情况不止一公里哦，哇！我目前看到即时影像画面哦，大概225公里附近开始就有车多的状况哦。好，所以回堵大概有差不多2到3公里左右。

左右，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受到了过南屯之后一路到台中封闭内侧进行施工影响，那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那特别是在国一南下国一北上的南屯入口跟北上的台中入口，目前匝道的部分也都还是有排队的情况哦。好，希望朋友们在这些路段行车方面啊，务必要保持耐心，依序来前进了。那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呢，都在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北屯路往潭子靠近东山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比较大一些。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咯。来送上 Twice 所演唱的歌曲 Yes Oh Yes、哦、这是一个现场的一个版本啊、哦。好，所演唱的歌，那么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1点半开始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好，这是日文的版本。然后国道3号南下200.6公里，快关出口前外侧有木栈板掉落，已经转达高工局了。地点在国三南下200.6公里外侧有木栈板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区传出一起感情纠纷引发的暴力事件，一名女子跟男友当街爆发激烈口角，被男子当众出手掌掴，民众见状报警，警方到场，赫然发现男子随身携带刀械，将他依现行犯逮捕，全以恐吓、伤害以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2: 哎，带这把刀干嘛？
3: 带这把刀没有，平时都带刀出来防身啊。
1: 男子随身携带刀械，面对警方询问，理直气壮回应。大白天，花莲警分局获报花莲市区有男女激烈争吵之后，男子当众动手打女子耳光。警方到场，男子仍行径嚣张，远警上前制止。进行盘查时，在男子身上搜出一把刀械，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带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男子声称女子欠他钱引发争执，全依伤害以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4: 本分局获报有民众纠纷，赶赴现场发现一对男女起口角，女子遭男子掌掴，并于男子身上起获刀械，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依刑法恐吓、伤害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感情或家庭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以暴力言语恐吓或持危险物品方式处理冲突，以免一时冲动触法。遭遇家暴或有安全疑虑，应立即拨打110报警，警方将依法迅速介入处理，并提供必要协助，共同维护人身安全。请问记者张涵华联报道。双十国庆焰火晚会今年在台东举办，为确保活动圆满顺利，台东警方针对活动周边实施严格的无人机禁航管制跟交通疏导措施，呼吁民众配合。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为了确保国庆焰火活动顺利以及空域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透过警广台东分台，向所有喜爱空拍的民众与游客提醒，10月10号国庆焰火活动期间，主会场以及周边区域已经正式公告为禁航区。
6: 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区和限航区，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也会被依法没入，最高还可以开罚新台币150万元，真的是非常划不来。
5: 除了空域安全，针对活动当天涌入的大量车潮，警察局也已经规划了完善的交通与疏导措施，
6: 请大家来到焰火活动现场务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警察同仁的引导，让我们一起守护安全，让国庆焰火顺利圆满。
5: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传承歌仔戏文化，宜兰东区福伦社挹注100,000元支持原山乡同乐国小，推动歌仔戏教育，并作为学校7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的文化序曲，陪伴孩子在舞台上找到自信。记者罗佳慧的报道。同乐国小深耕歌仔戏教育已经15年，校内社团吸引跨年级学生参与，其中包含新住民及原住民家庭孩子，透过唱念和身段学习，让台语成为能实际运用的语言。校长萧维廷说，
7: 歌仔戏歌仔的部分就是从我们宜兰，就是在我们的圆山街头份社区，然后呢，学校离街头份社区就是最近的一所学校，而我们这样的合作已经有15年，让我们歌仔社团的部分可以继续的延续，让我们的师资得以支持，然后学生也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环境跟设备。
1: 同乐国小表示，歌仔戏教育不仅传承地方文化，更培养学生的肢体协调和语言表达能力。面对在地艺师高龄化及外部经费减少的挑战，福伦社这次挹注的经费将投入专业师资、戏服设备及文物保存管理。宜兰东区福伦社社长任佩珍期盼透过长期陪伴和学校形成稳定的教育伙伴关系，让教育资源得以永续累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0: 张相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29度，中部23到24度，中部23到34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2到30度，外岛的澎湖25到29度，金门23到28度，马祖23到26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10:36哦，目前台北股市依旧在平盘的地方哦，震荡盘整哦。那目前是呈现小涨了49.89点，指数来到49761点，成交金额是6885亿。上柜市场则是小跌了0.44点，指数来到432.04点，成交金额是2029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是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34点，指数来到7008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7点，指数来到693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181点，指数来到2422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导航提醒您，前方即将进入幸福公路台61线，请系好安全带，也请准备好您的胃。
5: 蛤？胃也要系安全带？
4: 当然，因为前方幸福指数爆表，东石渔人码头。
5: 哇，海风海景，这也太幸福了吧！
4: 别急，幸福才刚开始。继续沿台61线前进，来到布袋，新鲜海味正向您招手。
5: 哎，等等等等，我好像闻到蚵仔的味道了耶！
4: 系统侦测到您的口水正在超速，请立即减速。
5: 那我可以去观光鱼市吗？
4: 当然可以，海鲜、渔产、在地美食一次满足。
5: 所以这条路叫做幸福公路。
4: 答对，一路看海，一路吃海味，幸福就在台61线。
5: 导航小姐，我决定了。
4: 去哪里？
5: 幸福终点站观光鱼市。
4: 导航重新规划，吃到撑路线。
6: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是台湾最美丽的幸福公路之一，不用收通行费就能沿着西海岸欣赏美丽的海景。其中嘉义海线段串联了东石渔人码头与布袋观光鱼市，是全台知名的海鲜网美打卡与亲子一日游胜地。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0:38，目前在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从过南屯开始，一路到过台中交流道，沿途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哦，大概在180到176公里之间封闭内侧施工。那目前后方啊，这个施工路段地方有车多之外，包含原本在国一南屯入口，北上南屯入口有车多情况，目前看起来疏解消化了，但是北上台中入口的部分依旧还是车多，围堵到平面道路的情况，还是要请朋友们耐心等候依序来上高速公路。另外在国一南下从湖口到竹北还是间歇性车多，南下虽然说过了中清大雅交流道，从176公里开始有封闭内侧施工，不过目前已经没有塞车，这边车流是正常的。那往南走的话，来到了中沙大桥228.4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进行施工，这个施工也造成后方回堵有2-3公里左右，车站尾端呢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225公里，还没到中沙大桥开始会定点哦，有点走走停停状况。此外国道三号原本在200.6公里，这个是接近快关出口前的地方，原本有木栈板掉落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谢谢高工局提供的后续状况哦。另外在台中市的北屯路往潭子靠近东山路外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崇德路往五泉路也就往市区过太原路外侧也有施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状况，长马路往安阁路靠近环中路右转车道施工，后方车流

0: 季，你在磨什么啊？哦，好香哦！
1: 这是苗栗客家擂茶呀，茶叶、花生、芝麻按顺序一样一样磨，又香又好喝
0: 哦。好想试试看哦，我可以帮你磨啊。
1: 哎，擂茶得耐着性子按步做，叫规矩，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哦。你的个性啊，急急躁躁的，看你开车就知道了。上一回啊，搭你的车行经台72线14公里到14.03公里，那里是一淹水路段，就跟你说了要先观察能不能过。结

0: 你连看都不看就往前冲，果然车子马上抛锚了，你还记得吧？
1: 好啦，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啦，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0: 我还没讲完，不止不能急躁，还要看凶险，留意路面积水、交通标志、警示灯号和前方车况，雨刷、头灯也要依照天候适时使用哦。
1: 是，有一有二，那还有三吗？
0: 当然，第三是要留空间，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最重要的，如果看到前方积水、封路或管制，不要硬闯，也不要涉水哦，要停在安全位置，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必要时要改走其他安全路线。
1: 哇，你真的是安全大使耶。
0: 那当然，所有事情都是安全第一，唔通勉强，雷茶要慢慢磨才会香，车啊要开慢一点才会平安到家。
1: 啊，阿纪，那你是不是磨太细了啊？这样好喝吗？
0: 你不懂，客家擂茶本来就是要追求将茶叶、芝麻和花生磨到极细，这样香气才会完全释放，口感才会绵密滑顺而不卡喉，保证喝了齿颊留香。
2: 省道台七十二线指标14公里到14.03公里，苗栗路段属易淹水路段，遇有降雨或路面积水时，请减速，保持安全距离，开启适当灯光与雨刷，密切注意警示标志及现场管制。此外，如果积水较深，无法判断路况，请勿冒险涉水或穿越封闭道路，应停靠在安全处所，遵从警察、养护或现场管制人员指示，并视情况改道。出发前可先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并收听警广，让每一趟旅程都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哦，也就是过南屯之后，从180公里开始持续到176公里。目前内侧依旧封闭施工，在施工路段的地方呢，这边车流还是比较大哦。那原本在国一北上台中入口匝道这边是有大排长龙回堵到平面的一个状况。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国道1号北上台中入口的车多慢慢都疏解消化了哦，所以现在上来应该不会不至于等过等候太久的一个时间。好，但是还是要请朋友们上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好，这边受到施工影响，车流还是有一点大哦，速度有点慢。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部分呢，目前从湖口开始到竹北沿途还是间歇性车流状况。那国一南下 228.4 公里，这是来到中沙大桥还没到西罗浮区，内侧因为有割草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回堵有2-3公里哦，车灯尾端大概在国道1号南下225公里过后。

来自于 Green Day 所演唱的歌，目前呢，中部地区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了台中交流道，持续接近到了中兴大交流道前封闭内侧施工，目前施工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些啊，不过感觉整个车速有渐渐提升的一个趋势。那另外在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目前还是间歇性车多，往南国道一号南下来到了中沙大桥228.4公里的地方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也是回堵有2-3公里左右，沿途行进速度还是会有这个走走停停的状况哦。其他路况都还不错哦，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送上格瓦格希瓦所演唱的歌曲《心跳动》。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接近12点了，我们快来等候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然后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
4: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入胖入胖的胖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做。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基隆段到基隆，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绿光文化艺术基金会张仁济。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相信了自己，用生命影响着生命。我的幸福之道是让长者在晚年能够享有尊严、自在、有活力的生活，并且得到必要的关怀与支持。我希望透过文化艺术的力量，延续长者生命的动力，并与社会连结，促进健康老化。当我致力于运用文化艺术的力量来促进长者的生活动力时，我同感幸福。透过促进健康老化与社会连结，我感受到自己的正向变化，这种成就感让我更加的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刻，并激励我不断的努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中午十二点过七分，欢迎来到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吉谦。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湖口到竹北，目前还是有点间歇性车流哦。不过感觉整个车速渐渐在提升、疏解跟消化。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则是来到靠近中沙大桥，应该说是在中沙大桥上面哦，直标 228.4 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一两公里左右，行进速度还是缓慢，会走走停停。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这是从过南屯到过台中交流道180到176公里，内侧封闭施工。那原本这边车多的状况，感觉车速是渐渐提升了哦。那原本在国一北上的南屯入口跟台中入口匝道的车多，现在也都已经顺畅疏解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刚接获到一起事故，这在国道三号南下 196.6 公里，也就来到彰化系统的地方内侧哦，这边传出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事故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啊，要麻烦朋友经过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哦。好，我从这个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路段的确是有车多的情形，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但目前是没有看到整个事故的一个现场。目前这个镜头看起来好像似乎这边是有这个车子在内侧啊，在内侧的状况啊，内侧好像是有这个车斗的一个情形。好，这个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占用到了内侧，那感觉中间车道也有部分哦被这个车体给占用哦，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那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大概至少一公里哦，至少一公里。好，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好，这个地点呢比较像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大概194到195公里之间哦，比较是在这个地方。好，那目前后方行车有受影响，如果有后续更详细的状况，也麻烦朋友再回报警广一下，电话是0800-000-123。好，刚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王世贤跟迷先生乐团合作的，叫做《Sentico Jab》。那目前继续我们再来收听，就是曾沛慈所演唱的歌曲《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公里就来到彰化系统的地方，内侧不是小货车翻覆哦，内侧是一个车架掉落的状况哦。好，刚刚原本在即时影像画面当中有看到这个车架，不过现在好像没有看到了，而且这个地点大概在南下的194到195公里之间哦。好，好像不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6.6 公里这个地方啊，那原本车多的情况目前慢慢的疏解消化哦，感觉有在消化的迹象，因为那个车架好像已经没看到，有可能是已经排除了。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现在搭上都已经疏解消化，车速回到正常了。那国一南下则是在中沙大桥 228.4 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有一到两公里左右，行进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头像。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0: 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在美联分区赛第二场呢，洋基今天在客场面对光芒，洋基赛扬奖的热门这个投手哦，施利特勒呢只投了 4.1 局就退场了，将团队发生四次的一个失误的守备哦，结果整个这个都乱了套，最后呢是以2-5输给光芒，系列赛目前0-2哦，被停牌了。那另外一场的美联分区赛啊，也是第二场。那白袜的新秀 B 蒙哥马利在第六局敲出关键二垒安打，加上右投伯克后援5.1局只掉一分的好投，帮助白袜在客场以4-3险胜守护者。白袜收下二连胜，也率先停牌啊，这都是5-3。另外在日本职棒部分，效力软银的台湾强投徐若曦呢，昨天在例行赛最后一战登板哦，后援两局飙了 3K 丢掉一分，最快球速来到了156公里。那软银打完例行赛最终战，徐若曦呢旅日第一年的成绩也出炉了，在一军初赛有8场有6场先发，成绩2胜3败，防御率是 4.81， 合计 33.2 局投球飙了 31K， 有13次四死球，被打击率是 0.294， 每局的被上垒率是 1.54 哦。至于中华职棒部分，中信兄弟跟统一是相隔9年之后再度在季后挑战赛要交手，面对5战3胜的短期赛哦，胜负难料。那中信兄弟今年因为拿到下半球季冠军先保送1胜，而从9号开始呢，4场的挑战赛只要再拿下2胜就可以过关了，还保有最多3场的主场优势哦。而昨天象狮也先进行了上半球季的补赛，这也是双方例行赛最后一战都派出了年轻选手来磨练，兄弟脚伤康复的詹子贤也实战出赛，4-2一分打点哦，最后统一是7-4获胜。相约4天之后呢，在挑战赛再次短兵相接。那至于原定昨天晚上在桃园要进行的富邦跟乐天之战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延到了今天原地再战，那么这也是中职例行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再来是桌球消息，世界排名40的何库好手冯奕昕呢，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男单第一轮以直落三扳倒世界排名第10的德国一哥邱党哦，挺进到了前32强。17岁的郭冠宏第一轮也以3-0轻取瑞典好手拉纳佛尔，连续3战大满贯都闯进到了前32强。再来是足球消息，2027年 U17 女子足球亚洲杯资格赛 C 组的第一轮呢，前锋张雨欣哦独进7球，率领球队哦，那么是以12-0大胜柬埔寨，朝着连续2届队史第6度晋级会内赛踏出了第一步。而这一届资格赛原本有30支球队角逐，分成8个小组进行单循环，那么持有各组的第一名总共8队可以晋级中

国苏州举行的会内赛。那台湾呢被分在跟伊朗、辽国、柬埔寨同在 C 组。那由于同组的伊朗宣布退出，所以赛会哦随即调整赛程。那台湾原定对决伊朗的赛事取消，

0: 老将哦，戏剧性的挺进到了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的决赛，也延续赛史33胜0败的不败神话。那至于乔帅压轴的对手，则是澳洲第五种子德米纳尔。职业生涯他们两个人的对战记录呢是3胜1败哦，乔帅领先。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啊，确定靠近彰化系统内侧的车架已经完全排除了，谢谢高工局的回报。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依旧在228.4公里中沙大桥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送上郑富仪所演唱的歌曲《某人》。
2: 提起了某人，不其实你

南下的228.4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有车多回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多状况搭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国三南下在接近彰化系统内侧原本掉落车架也都排除，所以后方回堵的情况也慢慢都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那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是在台中市的北屯路往潭子靠近东山路外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崇德路往市区就往五权西路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外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长马路往安阁路靠近环中路右转车道施工，这边车流有受到一些影响有增加的一个趋势好，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纪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好节目时光。节目最后送上热文歌曲，来自于平井大随演唱的歌曲你。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2点半开始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飞配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礼拜三早上10点钟轻松上好空中见咯，拜拜。

好听的歌声，征服以色列演唱的某人，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就剩下南下在中沙大桥这地方哦。

0: 央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长子遭监控，卓奎裕民众注意自我安全。美国麻疹创35年来最严重，宾州1004例5人死亡。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6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在美国遭中国政府代理人监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

0: 镇压已经成为事实，不能选择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国涉嫌对总统赖清德家人进行非法监控，行政院院长朱荣泰6号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政府与民众都不能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及相关团体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
2: 特别呼吁全体的国人以及各个团体要特别注意自我的安全，自身的安全。那对于我们在国内格外的动作，除了在治安、在人安各方面都要持续的提高警觉，这是政府跟人民一起保卫国家主权跟人民安全唯一的办法。
1: 美国国务院也回应，美国致力保护境内人士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威胁他人的外国政府及政权越权侵害。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则表示，中共跨国镇压对象已经从政府官员、政治人物扩大到一般民众，政府正从预防、保护、反制三方面强化因应机制，包括建立跨机关快速反应机制及全民指引，加强受害者保护，并与民主国家共同反制。另外也将强化相关法制，目前正积极研修反渗透法等相关法律。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攻势强劲，距离五万点大关只剩一步之遥。不过获利了结麦芽出笼，加权指数盘中由红翻黑后回平盘震荡，目前上涨13点，指数来到4972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尽管美债殖利率维持高档，不过市场投资人依旧将目光转向强劲的科技基本面。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其中纳斯达克更同步刷新盘中及收盘新高，牵动台股早盘最高触及49968点，再度改写盘中新纪录，和五万大关只剩短短32点的距离。不过随后主要全指股走弱，部分涨多个股也迎来高档钝化卖压。分析师江庆才说，
4: 今天来讲呢，第一个量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温和放大，第二个中小型股补涨的力道也没有想象中来的强势，所以短线在这边就稍稍做一个震荡。那其实震荡来讲呢，我觉得是为了下坡攻这个五万点，这个应该是稍稍做一个整顿与整理。
3: 分析师指出，虽然目前五万大关铩羽而归，不过台股依旧由多方控盘。超微执行长苏姿峰来台与供应链见面抢产能，在市场期待 AI 获利快速成长的带动下，台股基本面持续看好，而包括美伊战争和联准会货币政策等国际利空因素影响也持续淡化，台股整理过后仍有上攻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指出，全美今年通报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是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其中宾州突破1000例，创下30多年来单一州最大规模的疫情。外媒报道，过去两年美国已经有8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超越过去30年来的总和，包括德州、犹他州及南卡罗来纳州都有大规模的疫情。纽约州州长侯可今天针对乡村地区以及邻近州的麻疹疫情宣布全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这是2025年麻疹病例开始激增以来美国各州首次做出这类宣告。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放宽后，食药署首度在边境拦截到临时大厂进口的美国马铃薯，含有致命的龙葵碱毒素，339公吨全数退运销毁。另外，知名港式餐厅进口上千只中国美奈皿汤勺，也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遭到拦截。记者尤如纯报道。
5: 这是今年2月放宽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之后，首度验出不合格的马铃薯，但违规的项目不是发芽，而是没有发芽，但却验出了致命毒素龙葵碱，数量多达339多公吨。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敏说，
6: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花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抱怨的美国新鲜马铃薯检出总配糖生物碱每公斤248毫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马铃薯的总配糖 生物碱，限量为每公斤200毫克，这批美国的马铃薯必须脱运或销毁。
5: ATT 集团旗下的兴旺餐饮企业有限公司从中国进口上千只的美奈皿汤勺也在边境被拦截，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长期使用恐怕会有致癌风险。食药署已经提高兴旺餐饮进口抽查的强度，抽验提高到

0: 20%到50%的加强抽批，强调违规的品项全数都已经在边境退运销毁，请民众安心。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遭人殴打，检警查出是香港黑帮成员所为，在机场将廖姓男子具体到案，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涉犯伤害、恐吓公众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最重5年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其诉说指出，廖港发是香港地区帮派成员以及所谓的行动组组长，他和其他4名共犯受境外人士出资雇佣，分批入境台湾，为了取得港币10万元报酬，今年7月6号在永丰站酒店大厅殴打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的脸部，随即购买衣物便装并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仅仅赶在他企图离境前将人具体到案。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3: 检察官审酌本案犯罪目的，在借由跨境施暴制造寒蝉效应，犯罪手法具有高度的计划性、组织性及反侦查性，本案不仅侵害被害人身体法益，更借由跨境暴力及媒体传播产生杀一儆百的效果，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言论自由，因此检察官具体求处法定刑最重之5年有期徒刑。
2: 台中地检署强调，被告刻意攻击长期从事公共议题评论人士，客观上具有以暴力恐吓公开评论者的效果，足以使得媒体工作者、公共议题评论者以及一般民众因为畏惧报复而不敢发表言论。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的行动升温，今天将展开第3波全国性示威。这场运动最初诉求在于改善校舍、教授人力等学习条件，但行动伴随破坏跟暴力，已经造成巨额损失与人身伤害。第3波全国性示威约有30座城市参与，巴黎的示威将在下午2点在共和国广场举行。对此，参议院将提早在27号审议一项法案，强制毁坏公共设施的人承担维修的费用。法律一旦生效，可允许政府在必要情况下扣除家庭津贴。法国总理勒克努也指示政府部会研议措施回应高中生们的诉求，预计月底前做出初步决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黑帮堂主代行嫌犯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及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记者为金铭报道。
4: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一下。
5: 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武队队长蔡志成说，
6: 本案黑帮堂主戴嫌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层次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5: 警方表示，赌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3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查获一名39岁温姓男子涉嫌贩毒，部分的凯他命还藏在好运香水盒内，企图掩人耳目，仍遭警方查获。记者陈韵涵报道。
7: 温姓男子今年3月间就曾遭刑警大队侦六队查获吸食并持有大量毒品，移送地检署侦办后以2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但温姓男子并没有依照检察官指定时间到警察机关报到。警方持续追查发现，温姓男子不仅没有收敛，还重操旧业贩卖毒品牟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记说，
8: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经长期搜证后，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近期进行收网，当场在范玄的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凯他命、伊托米子的烟弹、伊托米子的原油等

0: 相关的证物，其中部分的毒品啊藏于香水盒内，啊犯嫌企图利用一般的商品啊包装啊粉咬视听躲避警方的查缉。啊，仍然遭警方一举查获，并经检察官起诉在案。
1: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涉及重刑，警方对于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及溯源工作，从毒品源头到贩售通路全面扫荡，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社群平台出现政治人物竞选应援小物分享，刑事局发现可疑账号锁定留言索取民众，以话术引导加赖私下联系，提醒民众慎防个资甚至衍生账户遭盗领的风险。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刑事局防科警务站张家军表示，诈骗集团可能搭上热门人物及时事话题，以免费赠送降低民众戒心，再以支付运费为由引导操作，接着假冒物流、客服、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或是账户验证失败等话术，要求提供个资、金融资料，甚至操作网银 ATM， 进一步诱骗提供无卡提款 QR Code 付款码，导致账户款项遭盗领。
4: 选举要到了，那所以开始就会有民众分享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候选人的这个竞选的小物或者应援的小物，那诈骗集团他可能还是会利用的时事话题会吸引民众来做互动。这边我们要提醒民众，如果看到贴文，不论是你今天想要买东西或是看到被的这个赠送的物品，先不要马上急着留言然后加一，或是依照对方的要求去加赖。
3: 警方提醒，遇到留言加一后要求加赖或收到陌生物流认证网址，应提高警觉，切勿以指示操作网银或提供验证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也可加入165防骗宣导官方赖，掌握最新防诈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年国研金奖特优奖颁发给成大电机系林志荣特聘教授研究团队，他们开发出台湾第一个多光谱慢性伤口愈合阶段辨识系统，大幅提升远端医疗及临床看诊的准确度。记者吴英妮报道。
1: 国立成功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林志龙特聘教授团队设计出多光谱电路，结合影像感测器取得伤口的皮下血氧浓度，再透过深度学习演算法评估伤口愈合状态，减少医生视诊主观判断的误差。他们所使用的是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仪器科技研究中心的智慧传动与生医光电技术服务平台，荣获国研院最高荣誉国研金奖的特优奖。
5: 现在的敷料医生来判断敷料都是从伤口，例如说有没有焦黑或是影像，但是他不知道伤口底下的血氧的情况，就是说微血管的增生是不是变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对病人有帮助，医生也可以帮助他们诊断，也帮助公司来发展敷料，我们也在成大医院落地了。
1: 除了特优奖，今年还有利用国网中心台湾山二号与创进一号，为台湾赢得国际学生超级电脑丛集竞赛全球总冠军的台大资工系李君毅教授等四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优等奖。此外，清大电子所叶昭辉副教授团队开发出三维基层型元件集成技术，关键材料累晶至尖端运算晶片，则与另外三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佳作奖肯定。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昨天向欧盟智慧财产局提交声音商标申请。梅洛尼今年5月曾贴文警示，深度伪造技术是一种危险的工具，因为它可以欺骗、操纵和伤害任何人。在欧盟注册声音商标，代表获得27个欧盟成员国独家使用特定声音的权利。该系统可以防止人工智慧伪造声音被用于欺诈，包括经济、政治和外交目的。目前意大利参议院也正在审议另一个 AI 时代个人身份权保护法，希望正式将个人的声音、面部图像、姓名、肢体表达及视听觉的特征定义为不可侵犯的专属身份权利。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6.3 公里南子前在内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耕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在北上 42.5 公里过了罗东，有保利龙乡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亚运代表团，对全体运动员与后勤团队的辛劳表达高度肯定与感谢，并强调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希望不管今年是否得到奖牌都继续努力。记者 Jason 报道。
2: 2026年第20届名古屋亚运落幕，台湾拿下5金17银33铜的成绩。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先代表国家感谢运动员的辛劳及表现，并恭喜他们在亚运这个国际舞台获得肯定，获得奖牌，不管成色如何都是国家的荣耀，更举美国职棒巨星大谷翔平的例子来勉励选手。
3: 你看大谷翔平再厉害啊，他投手再强也被打过全垒打，甚至被打爆提早下台啊，打击力再强他也常常被三振啊。所以我举这些例子是要让我们的运动选手，你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你们的每一滴汗水都得到政府的感谢跟肯定。那我希望我们大家不管今年得到奖牌或者是没有得到奖牌，我们大家继续努力。
2: 运动部长李扬致辞时也分享自己过去选手时期参加世大运没能夺金的崩溃心境，后续训练也谨记当时的不甘心来督促自己持续迈进。他也强调运动部还有进步空间，会持续规划让选手能够被更妥善的照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前台电核能技术处主管贾姓男子涉嫌收受77万元的汇款，协助黑道围标合一核二厂近2亿元的采购案，案经法院审理，贾姓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款项，一二审均依贪污罪判刑5年6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士林地检署查出绰号村哥的郭姓男子，自2016年起联手厂商组成围标集团，锁定合一合二厂边坡、雨遮、耐震、围篱及建筑维护等工程，还照其他业者借牌投标，若有厂商想进厂竞标便遭威胁利诱阻止。郭姓男子甚至在核电厂门口监看，只让自己人进厂，也曾有业者私下找同业投标，导致郭男多付150万元协调费，还指使小弟持西瓜刀恐吓。时任台电主管贾姓男子则利用职务之便协助特定厂商取得标案，再透过低价高报、分包等方式套取价差，六度收贿共77万5千多元。法院认定贾姓男子犯六罪，考量他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合并判处5年6个月徒刑，褫夺公权2年。而郭姓男子16项违标罪合并判处2年徒刑，得一颗罚金。贾姓男子上诉遭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定验。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刑警大队网络侦搜贩卖新兴毒品案，趁嫌犯外出贩毒之际强势围捕。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六队17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络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并以高雄市区的汽车旅馆提供外送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专案小组跟监搜证，发现毒贩驾驶车辆在小港区准备贩毒之际上前喝令下车，车上贩毒嫌犯27岁王姓男子企图倒车逃逸，不过警车早已将他团团包围，根本无法动弹，嫌犯自知难逃，狼狈下车就逮。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6: 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赃款等证物，其中有新型大包装之毒品咖啡包，混合二级毒品 MDMA 俗称的摇头丸，以供毒品派对多人使用。本案最特别的是毒品包装是以宇宙飞行机票样式吸引青少年，
5: 全案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大雅区今天凌晨接连发生3起火警，大雅警分局怀疑是人为纵火，迅速锁定涉案人，8小时内逮捕李姓男子，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0: 中市大雅警分局6号凌晨1点46分、1点56分及2点26分陆续接获110报案，指称大雅区永和路及振兴路一带发生火警，分别是两处庙宇金纸柜遭焚毁和一辆自小客起火，立即派员到场，并实施交通疏导与安全管制。火势大约在凌晨3点扑灭，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大雅所所长罗明忠表示，经配合消防局火调科采证，并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发现疑似人为纵火，随即扩大追查，八小时内逮捕一名68岁李姓男子。
1: 经警方循线追查，于上午10时05分许，在台中市大甲区成功路某公园查获犯嫌，后续带回厘清案情。
0: 警询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国一北上台南新市路段，昨天晚间发生拖板车载运的铁架掉落，波及43台自小客车，所幸无人受伤。记者韦金妮报道。
3: 事故发生在5号晚间7点53分，国道1号北向316.3公里，47岁苏姓男子驾驶营业拖板车载运船的铁架用品，竟掉落在内中外线车道。第四公路警察大队新市分队分队长黄世元说，
4: 苏姓男子驾驶营业半连结车，因载运船的铁架用品掉落于内中外线车道，导致现场约有40多部自小客车撞击该掉落物肇事，无人受伤，疏然无饮酒情形。
3: 受影响的车辆多为爆胎擦撞，也让台南的拖吊业者几乎全数出动来救援。事故现场晚间9点40分排除，后续由国道警察刑事分队依规定处理。警方呼吁车辆行驶中相关物品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避免渗漏、飞散、脱落、掉落，造成类似事故发生。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1项第2款的规定开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若因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也将吊扣或吊销驾照。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2: 双十国庆焰火晚会今年在台东举办，台东县警察局提醒，针对活动周边实施严格的无人机禁航管制与交通疏导措施，呼吁民众务必配合。记者王玉芬报道。
5: 为了确保国庆焰火活动顺利以及空域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透过警广台东分台向所有喜爱空拍的民众与游客提醒，10月10号国庆焰火活动期间，主会场以及周边区域已经正式公告为禁航区。
6: 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区和限航区，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也会被依法没入，最高还可以开罚新台币150万元，真的是非常划不来。
5: 除了空域安全，针对活动当天涌入的大量车潮，警察局也已经规划了完善的交通与疏导措施，
6: 请大家来到焰火活动现场务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警察同仁的引导，让我们一起守护安全，让国庆焰火顺利圆满。
5: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一只绿蜥龟搁浅在屏东县琉球乡沙滩，海巡署人员野放失败后，将它送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进行后续医疗处置。记者宋玲报道。
7: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说明，接获民众拨打海巡18报案专线通报，在琉球乡美人洞沙滩发现一只海龟疑似活动力不佳。海巡人员初步观察，这只是绿蜥龟，状况不太好，野放失败之后，随即依照野生动物救援处置。琉球新安检所所长赖木林说，
8: 海巡队抵达现场后，发现一只海龟停留于沙滩，经海洋保育署巡查员初步观察为绿蜥龟，且疑似有活动力不佳情形。经尝试野放未果，即依野生动物救援处置程序，交由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实施后续的治疗及处置。
7: 第五岸巡队呼吁民众，如果在岸边或者海域发现受伤、受困或者疑似虚弱的海洋生物，千万不要任意触碰、搬移或者喂食，一定要立刻拨打18海巡报案专线来通报，由专业人员进行后续的处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北市教育局推出不思议的幸福教育成果

0: 展，从幼儿园一路串联到全龄学习，透过五座光岛呈现八年的教育成果。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教育局在市府一楼大厅设置不思议幸福教育成果展，包含从幼稚园时期认识世界，国小时建立自信，国中则理解生活，高中职探索未来，再延伸至全龄学习，呈现教育如何从校园延伸至家庭、社区还有城市。市长侯友宜提到，市府已经投入5360亿元教育经费，支持平价教保、营养午餐、校舍改善及智慧学习、职涯探索，陪伴孩子从在地出发走向世界。
2: 我们希望在地就学不断的推动以外，创新教育这几年我们大概有300项的创新教育达到全国的第一。品德教育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所以在友善校园、生命教育跟品德教育的特色，新北市也拿到优等。
1: 教育局表示，本次展览更同步推出线上社群打卡及现场解谜集章，完成指定任务可以兑换限量幸福小灯箱、幸福手提袋，并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电子书阅读器以及礼券等好礼，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办理园林地震户政办公厅设新建工程，预计117年完工。新大楼紧邻地方税务局、国税局、卫生所等，形成一个完善的行政服务聚落。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王惠美县长表示，原先的园林地震事务所办公厅设在民国67年新建，建筑物老旧而且耐震系数不足，为了提供乡亲友善而且安全的洽公环境，决议新建办公大楼。县府整合地震户政，打造兼具不动产以及户籍服务的便捷据点。
4: 旁边呢，就是咱的国税甲地方税哈。那同时呢，咱嘛有整个市的社福大楼都伫边啊，幼稚园嘛伫边啊，所以未来伫遮会使变成一个咱真重要即个公共服务空间哦。那拢总是有四楼哈，一楼是做咱的户政事务所，主要办咱的即、这个户籍的登记啦、身份的管理、甲人口的即个统计等等的服务。那二楼到四楼就是咱的园林地政事务所，提供予咱不动产的即个登记、土地甲咱的建物的测量等等的即款。专业的这类服务哦。
3: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说，乡亲也要办理产权登记、户籍异动等业务，甚至顺便到隔壁做健康检查、托老托幼等服务，都可以在这个区域一站式完成，减少不同机关的往返奔波，民众日常生活往来更加便利。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望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男子前在内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9.7公里过了细致，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05公里，茄东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八线西向的66.3公里，过了石桌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12到12.8公里之间，北屯一前在内线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好，大家这两天是不是都感受到凉意了？尤其是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都觉得那个风啊非常的大，尤其是呢这个山线跟海线的行政区哦，都会感受到，感觉那个骑车或者是开车在路上，那个风一直呼呼的刮哦，真的可以感受到凉意哦。这两天呢，这个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这两天都会持续的降雨，包括今天跟明天哦，但比较比起昨天来说缓解很多。那整个这个天气哦也是变得比较凉哦，尤其是这个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及宜兰还是有局部降雨的几率会发生，整个状况呢都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甚至是在嘉义以南的山区在午后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雨势。那今天晚上东部的迎风面地区也可能会有降雨的现象。那整个温度方面呢，今天在桃园以北、东部及恒春半岛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暂雨，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时晴哦。那到午后及南部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北部宜兰及花莲低温是22到24度，高温是26到29度，那中南部呢到台东哦，高温还是可能会达到30到34度的，所以呢整体来说真的是早晚温差会差到10度，那这个时候后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暖哦。自己呢，可能多带一件外套，或是多带一条围巾哦。在这种天气稍凉的时候，先把自己包起来，保暖很重要。那到了明天呢，可能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拜四整个季风会稍稍减弱，所以今天跟明天哦还是会比较偏冷，温差比较大。到礼拜四过后，各地气温会逐渐的转晴。那国庆连假从礼拜五开始到礼拜天，这个部分呢，可能还是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部及恒春半岛有短暂雨，其他地方大致跟现在差不多。午后山区则有局部阵雨，所以呢，如果有出去规划旅游哦，除了呢要确认国道的交通疏运措施之外，还要记得携带雨具。那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哦。哦，可能就不能像之前一样只穿短袖出去，到了晚上可能还是要加一件小背心或者是外套哦，注意保暖。因为呢，秋天来了哦，如果呢感冒或着凉的话，其实真的会比较辛苦，比较不好好，喉咙也会比较不舒服。都希望大家呢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好，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一起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180到176公里之间，南屯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车流量都是正常的。那对向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台中到南屯哦，今天是双向哦，也是176到180公里处，这里呢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双向的台中到南屯啊，哦，内侧车道都施工，那目前呢双向的车流量都是 OK 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在 228.4 到 230 公里之间的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割草工作，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此外国道一号今天双向在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的这个双向出入口匝道都正在进行捡拾垃圾工作，这个呢则是到4点半才会撤除哦。国道三号的部分，稍早在南下的196.6公里处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车架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原本在12到 12.8 公里处北屯路段内侧车道的猫咪尸体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感谢公务段伙伴的协助。省道台72线后龙到石潭路段全线的所有车道也正在进行垃圾捡拾作业。另外省道台61线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也正在进行路面坑洞巡查及修补作业，请您呢务必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看到施工点以及施工人员的移动都小心留意了。您自己呢也是要留意车前动态还有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要特别注意哦。另外呢，邀请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帮忙哦，在10月2号的时候，也就是在上个礼拜五，有一位黄先生哦，姓黄的黄先生，那他在早上7点53分的时候搭乘排班的计程车，从中国一搭乘到台中火车站哦，终点站是在台中火车站，他在车上呢遗失了一个咖啡色的皮夹，里面有证件，如果您有看到的呢，都请您送到就近的警察局或派出所，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4-2251-1911告诉我们。那皮夹还是要送到警察局哦。一位黄先生在礼拜五的时候早上的7点53分搭乘排班计程车，从中国一到台中高铁站，那遗失了一个咖啡色的皮夹，里面有证件，再请驾驶朋友帮帮忙了，感谢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张文婷的《烈日》。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62.86点，来到49,774.90点，快要接近50,000大关了。那成交金额为8,715.93亿。上柜指数下跌1.34点，来到431.14点，成交金额为2,501.65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505.70点，来到70,452.5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90.30点，来到6,913.4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88.13点，来到24,228.4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1.74点，来到3,842.19点。
2: Hello， 各位金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祥。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钟。目前在中部

区的道路状况，不管是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还是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个路况看起来呢，拢是顺顺顺，拢就好行，表现了袂歹哦。那在国道一号提醒您的是，在双向的台中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176到180公里，以及180到176公里之间，双向哦都在施工当中，那整体的车流都是 OK 好走的。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4.7到224.6公里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掉落铁块。此外呢，在南下的228.4到230公里之间，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路段呢内侧车道则是进行施工哦，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哦，从快关到草湖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也正在进行短暂性的移动性施工。这个施工工程呢，等一下会到下午的2点哦，所以呢，大概再过40分钟左右就会结束了啊。行经台74线都请留意外侧车道的施工工程哦。那另外呢，省道台72线双向的后龙到石潭路段，则是双向的全部车道都正在进行垃圾捡拾作业，这个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如果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记得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呢，每天都有倒数的感觉哦。今天是礼拜二，然后就开始倒数说，好，礼拜四下班之后我要开始干嘛？我要开始进入休假模式了。所以呢，一定要请您哦，在注意这个国道的交通疏导的措施。10月9号到10月11号都是国庆连续假日的时间哦。那除了这个匝道封闭的时段之外呢，高层在管制的时间则是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也就是周末两天。那呢，会每天的下午1点到傍晚的6点封闭高层在管制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匝道进行高层在管制。那收费的部分呢，在连续三天哦，10月9号到10月11号这三天都是采单一费率。那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这个路段呢则是采差别费率。那每天的清晨12点到凌晨的5点哦，则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如果呢您方便的话，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提前上路，避开国道拥塞的时段。不过呢，这段时间上路还是要特别留意自己身体有精神的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稍微到服务区做休整之后呢再继续前进哦。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没坏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除了双向的台中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北上的路段则是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4.7到224.6公里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则是有铁块掉落在这里。那往南下也是在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路段哦，这边呢从228.4到230公里，将近8公里的距离，内侧车道都持续进行割草作业，这里呢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那目前整个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14线双向的47.3公里处，在这个仙人桥路段，因为桥梁进行维修，要进行双向的封闭管制，管制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所以，如果您今天晚上要行经台十四线哦，彰化芦山线的话，经过仙人桥这边呢是无法通行的，都请你呢可以提前从国信或爱兰交流道改道行驶国道6号。那如果您是机慢车的话呢，要配合现场的交管哦，那现场呢也会每小时采单线双向放行10分钟，所以呢还是不要碰运气好了。我们还是呢在这个时段内，今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如果要通过47.3公里的仙人桥路段，都提前进行改道哦。安内卡安转，来听这一首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1点半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市区一名女子与男友当街爆发激烈口角，民众见状报警，警方到场赫然发现男子随身携带刀械，被依现行犯逮捕。全案依恐吓、伤害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张涵报道。
2: 哎，带这把刀干嘛？
3: 带这把刀没有，我平时都带包出来防身啊。
4: 男子随身携带刀械，面对警方询问，理直气壮回应。大白天，花莲警分局获报花莲市区有男女激烈争吵之后，男子当众动手打女子耳光。警方到场，男子仍行径嚣张，远警上前制止。进行盘查时，在男子身上搜出一把刀械，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带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男子声称女子欠他钱引发争执，全依伤害以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5: 本分局获报有民众纠纷，赶赴现场发现一对男女起口角，女子遭男子掌掴，并于男子身上起获刀械，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恐吓、伤害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4: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

0: 感情或家庭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以暴力言语恐吓或持危险物品方式处理冲突，以免一时冲动触法。遭遇家暴或有安全疑虑，应立即拨打110报警，警方将依法迅速介入处理，并提供必要协助，共同维护人身安全。请问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高雄市前镇警方追查安全帽窃案，锲而不舍逮获沉睡中的窃嫌，还意外查获毒品，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寿报道。
2: 有民众被偷了一顶600元的安全帽，警方积极查访，前往武清一路一带追查，刚好有民众反映大楼顶楼有一男一女睡在那里，立即前往查看，一眼就认出沉睡中的男子就是涉嫌偷安全帽的人。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所长吴正伦说，
3: 在大楼顶楼赫然发现年约62岁蔡姓男子，正是安全帽窃案嫌疑人，并在现场发现疑似毒品电子烟，在于背包内查获疑似含毒液体一罐及使用针筒一支，经检测均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将蔡男逮捕，令蔡男涉嫌安全帽窃案部分一并依刑法窃盗案追查。
2: 蔡姓男子起初神态自若，一副心胸坦荡，大方让警方检验，结果验出毒品反应，让他当场傻眼，质疑检验结果。不过一旁的女性友人直接向警方表示，这瓶透明液体就是一托米指甲高粱，戳破蔡姓男子的谎言，让他无法辩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文山区警方二区社会住宅今天正式开工，基地临近景美运动公园，预计新建地上14层、地下3层建筑，并规划警察及消防局宿舍。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文山区景丰二区社会住宅新建工程开工典礼时表示，目前台北市整体社会住宅共有24865户，市府也持续盘点合适的社宅基地，提供更多居住资源。而此次景丰二区预计新建地上14层、地下3层建筑，规划提供80户做社会住宅使用。市长也提到近年持续推动社会住宅建设的成果。市长蒋万安说，
5: 上个月9月14号布加段公办都更，也是我们都更条例修法以后首件代下案件而且完工的案例。隔壁景丰一区的社宅也在上个月完成了招租申请，明年就会陆续的入住，我们就是一户一户稳健往前推进，新办社会住宅的脚步不会停下。
4: 市长表示，市府也正同步推进文山区多项建设，包括文山第二运动中心特色馆、捷运南环段以及猫空人行跨桥等，持续完善文山区的公共建设与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8: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

0: 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钻来钻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
0: 停！
1: 碰碰哥怎么啦？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二分之一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05到203公里处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这个路段呢车多速缓。那北上的南屯到台中路段，因为内侧车道持续施工的缘故，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路段224.7到224.6公里处，内侧跟中间车道则是有铁块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3公里处，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塑胶片掉落。此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一样是在台中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呢，这个部分呢也回堵到了后方哦，大雅路段这边都车多不好走。受到前方施工路段的影响，这边呢大雅路段哦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都是 OK 的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261.5公里处，斗六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如果看到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请您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那如果呢，有遇到散落物的时候，也请特别多加留意小心喽。
4: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一起来关心股市的行情，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上涨110.51点，收在49822.55点，成交金额为9759.35亿，涨幅是0.22%。上柜指数下跌1.62点，收在430.86点，成交金额为2767.70亿，跌幅是0.37%。雅股日经指数上涨674.45点，来到70621.3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82.35点，来到6921.3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76.98点，来到24217.3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1.74点，来到3842.19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从每个礼拜一到五下午的1点到4点钟。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24.7到224.6公里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铁块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北上的路段呢，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205到200。

0: 四公里处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瓶颈点，这里车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北上的路段还有在 196.3 公里处，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塑胶片掉落。北上的台中到南屯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内侧车道持续施工，这边呢从南屯到台中车流量有稍稍的比较多。那在大雅系统路段呢则是双向哦，在这个要进入台七四线的匝道口呢，这边都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176到180公里之间，台中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不过呢在之前哦，大路段指标在 176.6 公里处则是有事故发生，也造成呢大雅到台中路段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车速都是偏慢，都没好怕，大家在这边都辛苦了，还是要记得小心慢行哦。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261.5 这个地方呢，在斗六之前哦，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南下则是在196公里处的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铁片掉落在这里。如果你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1: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我是哔哔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哎，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2: 哎呦，苏哔哔姐哦。哎呦，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姐，有什么贵事啊？
1: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里民，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2: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交通疏导及停车注意事项哦。
1: 晴晴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每一年啊都涌进大量人潮跟车潮，听说啊李长伯有意思要带李民前往，晴晴小姐怕大家不知道台21线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还有隧道内禁止停车，特别制作了宣传单说要给大家啦。
2: 哦，晴晴小姐怎么那么用心那么贴心啊，哦，让人家真的很感动耶。为什么晴晴小姐自己没有来宣导啊，是你BB姐来啊？
1: 啊，这个就是啊，哎呦，还不是他怕受伤害 啊！你们上次平安里办旅游，竟然给果果旅行社啊，没有再找晴晴小姐的旅行社啊，他难过到心跳漏了800拍，绝望啊！
2: 哦，原来是安内哦，我今年哈，一定给晴晴小姐啦。啊，上次哈，那个果果旅行社哦，嘿，别赛别赛，听说哦，他也撑不下去了，还是晴晴旅行社好啦。
1: 真的吗？啊，我的好姐妹，晴晴，你赶快出来啦！
3: 嗨，李长伯。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做好交通规划。伊达少商圈周边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极为有限，活动期间为加强引导车辆进出，避免路段拥塞，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21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3，我们一起来会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4.7到224.6公里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铁块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北上的209公里处，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路间呢，则是有一台砂石车抛锚停放，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那过了园林，过了埔盐之后，这边呢在施工路段中呢，205到204公里处车多速缓，车流速度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那持续北上路段，在196.3公里处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片掉落，我们都通知相关单位赶紧前往处理当中。那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到台中路段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内侧车道有施工，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流量都稍稍的比较大一些。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6.6公里处有事故发生，这也导致这边整段路程哦，大雅路段呢都非常的不好走，从176到177公里处车速都是落在30公里以下。那在南下的台中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所以呢一路从大雅到南屯路段的您都请小心留意这边的事故点和施工点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8.4公里处到230公里处，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割草作业，会预计到下午的5:00。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61.5公里处北斗六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则是在南下的196公里处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铁片。那这些散落物的地点，我们都通知相关单位前往过去处理当中，请你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千万不要让自己呢受伤哦。那如果车辆在行进过程当中呢遇到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反而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随时留意您的车前动态哦。来听这一首王心凌的两人份的幸福。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景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47.2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两个木板，南下 55.3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则是有捆绑器掉落，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327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4 公里顶金系统前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整木已经没有看见，北上209公里过园林路段路间有砂石车泡沫停放，北上 196.3 公里过彰化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塑胶片，五羊高架北上 46.5 公里过了机床系统路间看见泡沫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261.5 公里靠近斗六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北在60公里埔顶营隧道还有北上的52公里三鹰交流道前中线跟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爸，浴室怎么又积水了？
3: 跟你说多少遍了，洗完澡要顺手把排水孔上面的头发灰尘清一清，堆积久了当然就塞住啦。排水孔的设计啊，是浴室地面最低的地方，你把唯一的排水口堵住了，水要流去哪？
2: 有那么严重哦？我以为水慢慢的流总会退掉吧。
3: 这个浴室常积水会长霉，我看哦你是没有来帮忙除霉才不当一回事。其实啊，许多低洼地方啊，一下大雨就容易淹水，所以公务局啊会特别标示省道的低洼地区，提醒大家汛期通行要小心。
2: 哎，洗个澡还可以扯到公路去哦。
3: 哎，譬如啊，你外公家就在台十七线的方院路段那边啊，是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遇到下大雨哦，要是路边侧沟啊跟水沟盖被落叶或是杂物给堵住了，水排不出去，马路就可能变成大池塘。
2: 那开车经过一不小心车子不就泡在水里了？
3: 没错，遇到积水路段啊，最怕的就是看不清楚水深，硬开过去可能会造成车辆熄火，甚至影响到行车安全。
2: 我明白了，就像清理浴室排水孔一样，水沟也要随时保持顺畅才是最安全的。阿爸，改天我们去外公家顺便帮他们把附近的水沟清一清吧。
3: 你呀，果然一点就通，不愧是我女儿。
4: 方院地区属于沿海低洼地区，遇到豪雨时容易有积水情形，加上受到潮汐影响，在大潮或台风期间也要特别留意海水倒灌、越波等情况，可能让原本的排水更加困难。因此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十七线55公里600公尺到56公里100公尺的方院路段，遇到豪雨、路面积水或天候不佳的时候，请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前方路况，不要贸然涉水。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就不要强行通过，并依现场的交通管制及指示行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午茶小镇，
6: 最顶来抬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您从下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天的午茶小站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队队长邓家福。邓队长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4: 是，那今天呢特别邀请邓队长哦来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呢最近是因为一直开始有连续假期的情况哦，然后大家都非常期待放假，但呢这个诈骗集团是没有再给你放假的、哦、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聊聊说现在最新的一些诈骗的类型跟一些方式哦。那请问队长哦，目前呢有一些财损金额比较高或者是最新的诈骗手法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7: 好，那诈欺集团、啊、日益猖獗、啊、所以手法也是不断的在推

0: 很粗心哦。那经过我们165反诈骗咨询的系统哦来查询哦，我们整个它的金额是虽然现在有比较降一点，但是还是在高点哦。那以我们云林县啊，今年哦迄今哦遭诈骗的金额就高达啊几亿元，4-5亿、5-6亿哈。那所以这个金额还是相当的惊人哈。那我们想说啊，利用啊我们警广这个时间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哈近年啊常见的诈骗手法哦，给听众朋友那大家一起来防范。那因为他的手法不止之前的旧手法，他还是持续哈持续还有在用哈，那也有一些新的手法。那我们就先从介绍从那个比较高金额的哈，虽然它是老手法，但是它的金额都是却是最高的哈。
1: 嗯，
0: 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些案例哈，跟它的诈骗的手法哈，来请大家小心来防范哦，那防预防哈成为歹徒觊觎的对象。好，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讲哦，那金额是最高的这一种哦，那它其实它已经行之已经多年了，但是还是这样哦，那就是假投资诈骗。
1: 嗯，
0: 哦，那假投资诈骗，以我们警就是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统计哦，这个财损的金额是最多的哦，他每次哦诈骗都是时间都会拉得比较长，那差比较长之后，那受骗的金额就是会很高，就是比较财损金额都很高哈。那通常的话，通常我们看到的案例都是这样子，他可能会利用啊一些帅哥美女的头贴啊，或是就是啊突然间有亲戚朋友啊加入你啊，然后加了之后又哦常常跟你这样啊嘘寒问暖啊，然后话家常啊，关心你的生活状态啊，
1: 嗯
0: 啊种种哈，都是用一些比较正面的方式哈，来跟你亲近，来跟你接近，
1: 跟你当朋友，
0: 然后对，来跟你当朋友，甚至还当多年不见的友人，那你也有时候觉得说，这个友人好像我之前很声音很像之类的哈、嗯，那像这种有时候民众如果没有求证的话啊，可能就很容易落入他这一种他的陷阱里面。他主要是啊来先刚开始都是跟你话家常，
1: 嗯、
0: 哦、然后慢慢的才他偷切入，才趁机啊切入他的重点，然后慢慢的怂恿你投资啊。那他怂恿你投资的时候，第一时间你可能会发觉他就会先跟你讲，你在做什么啊，我现在在做什么啊，我现在做什么啊，譬如说我有投资一个什么东西啊，很好赚啊啊，这样子类似这样子，慢慢的来勾引你哦，然后再推荐你啊，假冒什么投资专家啊，然后再推你入一个什么群组啊啊，什么老师啊，什么专业经理人啊之类的来怂恿你、嗯，然后他推给你之后，你又刚进去这个群，你会觉得说，可能半信半疑，但是你突然间发觉这个群每天都在讨论，什么股票啊，或是他投资的标的啊，赚、嗯、了多少钱，多少钱、啊，
1: 而且还很温暖哦，还很温暖，会教你怎么投资。
0: 对，对，都还很温暖。就是除了跟你话家常之后，就我们有跟那个被害人讲，他说比家人还关心你。对，然后一下就让你卸下心防，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你就让慢慢的走进他的圈套，然后还不只是这样子哦，他会假冒或各种的专家在群组里面啊，然后还偷偷跟你讲说，这我把你拉出来，我把你拉到另外一个群组小群组啊，哦，所以这个是有内线的啊，这个是怎样的啊，这是 VIP，
1: 好像 VIP 哦，对，我正想说好像 VIP 带哦
0: ，VIP， 对，就是上次的是 VIP， 这次是 VVIP 的，哇，就一直这样子哦进行，然后最后还跟你讲说，你如果参加这个什么顶尖的啊，顶尖群组，他还给你一个投资的软体啊，好、哦，那慢慢的你就会开始一步踏入他的陷阱，
1: 嗯、
0: 哦，那刚开始投资哈、哦，你就会觉得说，奇怪，都一直在获利哦，而且他还会出金哦，啊，出金可能有些观众比较不了解，他就是会你赢钱了，他一样会让你领到钱，让你有尝到甜头，就是，哦，所以你会发觉，这个真的是可以领到钱，而且刚开始民众都会小额投资，
1: 嗯
0: 啊几千块啊啊几万块啊，就是万把块这样子，突然发觉你就几千块就可以得到几百块，那几一两万块就可以得到几千块的获利，那你把它换算下来，你就会发觉它是很高的获利，
1: 嗯，
0: 所以慢慢的，而且它还出金给你来降低。

0: 你的防备，
1: 让你更信任他。
0: 对对对，然后你就加码，你就开始，你又回到大群去看，原来之前讲的好像真的呢，我开始有人，你要谢谢老师啊，谢谢哪一个人啊，哇，你的指导啊，他又没有讲得很清楚，他讲说谢谢他，你就让他获利了很多，很感谢他之类的，然后你就慢慢的踏入他的圈套，你知道吗？然后你就一再的加码，一再的加码啊，等你加码到一定的程度，你想要领回的时候，他又跟你讲说啊，你的哪里的什么东西投资要投资到多少比例哈，要再放多少下去你才可以领现。那你为了之前被投资进去的，你就只好再加码哦。他可能你已经赚了300万，他说300万要先扣20%的投资，再投资一个20%才能把300万领出来。那20%的300万领出来，又要几十万钱，又要60万了。你又投了60万，他就东跟你讲一个理由，西跟你讲一个理由，让你越投越多。等到你觉得说你已经没钱可以投了，有些人甚至都还去贷款，还有把房子拿去贷款的，还有去信贷的，跟朋友借钱的，最多是跟朋友借钱，借到朋友都说你到底在干什么，然后一直深问，因为借钱都是跟好朋友嘛，好朋友说关心的时候才会发觉说，哎呀，我这个朋友真的被骗了，那这种尤其是长期被骗的那个金额都是数百万、数千甚至数千万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遇过比较金额高的，好，也他这个诈骗也不是说很新，这个都已经蛮已经流行过一阵子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
1: 现在
0: 受理的案件里面，对，
1: 还是很重要的，
0: 是，对对，他的金额都很大，只要我每次如果跟那被害人问啊，问说你哪时候就认识这个人，他如果跟你讲3个月前那个文哥，可能就大概后续就大概几百万，甚至有半年的，如果有半年的，我们都想哇，这可能有些连房子拿去贷款的，
1: 这个时间轴真的很长。
0: 对对对对，他不会说一天两天，一天两天是等一下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比较新的，这个是比较他已经其实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到现在还是有，因为这个金额是最高的。
1: 对，就像人家说的放长线钓大鱼，所以呢他们这个手段还是一直在使用，大家还是要
0: 一直在使用。
1: 对，所以通常还可以这样子聊3个月到6个月，真的是对现在这种
0: 真的是这样子，
1: 对现在这种交友的频率快速来说，真的是很算是很长很长的朋友的友情了。所以呢
0: 就像之前人家讲的养套杀，真的就是这样子，
1: 所以
0: 这个还是在这边跟观众朋友大家分享啊。如果你有遇到网友啊，或是很久已经都没见面的朋友啊、同学啊，到事先见一面再讲，到底这个人是真的假的啊？对啊。
1: 千万不要被网络世界上的那个给迷惑住了，也许他这样子跟你套交情，就是跟你当好朋友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说他到底在跟你说一些什么，甚至是你们的对话可不可以跟别人分享。如果他都跟你说这都只能跟你讲这个是名牌，
0: 他都跟你讲这是名牌你不可以跟别人分享，他跟在口头还是说在网络上用那个软体大家签一个什么保密条款这都是骗人的啦。
1: 这也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那刚才队长当然队长还提到说还有一些比较新型的，但可能没有这个财损金额高，但新型的也可以教我们再多认识一下，还有哪一种类型？
0: 对，那现在大概就是网络诈骗了哈。那网络诈骗其实也有一段时间，那现在它是那种变相版的变相版的，之前的可能是怎样，他可能在网络上贩卖比较高单价的比较热门的产品，或是抢购的产品什么超级明星的演唱会的门票或是什么知名餐券知名餐厅的餐券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是什么抢购战斗陀螺
1: 战斗
0: 陀螺都来了，
1: 现在也红回来了，
0: 现在很夯很夯很夯，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是利用什么关系然后就可以拿到比较低的价钱或是你根本抢不到，他就说我们这边因为有跟后台有关系，跟什么公司有关系，跟什么就是任何的骗人的理由他都讲得出来，然后有时候那个价钱真的会吸引到你，或是说你抢购不到，他那边就会说他刚好还有剩个几颗你就很想去跟他联系。
1: 对，
0: 那到这个时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你那种 很仓促。

0: 知道吗？就是、欸、
1: 很会饥饿行销，很会饥饿行销，
0: 对对对，
1: 要让你赶快
0: 买的、嗯。或是说，哎、欸，这个到等一下三点就结束了，那现在已经两点多了，怎么办？
1: 哦、
0: 那我就会开始花，就开始那个理智线就会断掉了，你知道吗？
1: 是，
0: 对，其实他都是在利用啊、民众理智线，有一点在茫然的、恍然的时候，或是你觉得你在挤的时候，哦，任何的诈骗都是不外乎就是让你急，让你一直想要把这件事完成来骗你，哦，那这些也都是这样子，哦，包括这个网络的东西啊，那现在一个就是利用。还有利用，有时候利用民众的善心，
1: 嗯，
0: 哦，那前一阵子你看那个什么大甲妈祖绕境啊，白沙屯妈祖绕境、啊，
1: 结缘品
0: 的
1: 部分，嗯，
0: 对哦，这个大概那个主持人也有听过，那但是我还是要在这边吼、哦、再提出来，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果有这种结缘品啊，它当然都是不要钱，不用钱的，但是它就是要你说，哎，你要提供什么账户啊，或是提供什么。一个网站让你去填资料啊，那你填了之后，你会发觉你一填完之后送出去，他跟你讲说，哎，什么你为实名认证啊，或是什么你为开通金流之类的。如果是结缘品的话，他都会利用什么你为实名认证，就是你这个没有实名认证，哇，你就开始去填之后又认出去，他说请跟客服联络，哇，那客服就绕过来了，绕过来跟你对接的，就想说啊，我们这个是一个。赠送啊，结缘品是一个善心活动啊，是一个善举啊。啊，你怎么你那个没有实名认证啊？让他们哦，这个诈骗集团，他要假装说你让这个善心的人士哈、哦，所有的账户啊，跟这个活动啊的整个网络都冻结了。
1: 是，
0: 那你现在要赶快来帮忙啊。那一般民众想说，我都要结缘品，这个是免费送我的，我还害人家把整个公司的营运都受阻了、
1: 哦、
0: 就会很担心、
1: 嗯、
0: 很惶恐，对，他又是利用你担心惶恐的时间、哦、来告诉你说、啊、没关系，你现在就配合我们来处理就好了、
1: 哦哦、
0: 那第一时间他可能就想说，哎，你有什么网络的那个啊、哦、那因为你锁住我们 的那个账户了，你就用你的账户来帮我们解开啊，哇，他又转到什么金融账户去啊，转来转去，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你连接你的网银，然后连接你的手机，这个是重点。然后到最后呢、嗯、他要你跟他分享，可能就是我们民众一般来讲共享手机，就是分享你手机的萤幕、
1: 嗯、
0: 或是说、欸、分享之后他就可以操作你的手机，甚至操作完，或是说他利用你的账户来跟你讲，用一些啊很就是让你觉得可以幸福的哦来讲说，哎，你可能要现在会有认证码到你的手机去，哎，你要把认证码告诉我们这边才能解。
1: 哦、
0: 那这边也跟啊观众朋友来分享、
1: 嗯，
0: 你如果分享你的荧幕，你这只手机里面所有的网银啊，或是什么绑定的银行啊，你就会分享到别人去。那你如果把账号的认证码也分享给别人呢？那你的这个账号就任人宰割了。所以我们最近最常遇到的就是无卡提款、嗯、QR code 你把那个什么网路账号给别人了，他又叫你输入把那个什么认证码或是 QR code 再传给对方的话，你的这个账号就整个你的这个银行的账号就任人宰割了。所以现在我们抓到的车手都是无卡提领的，我、哦、现在是比较新的
1: 哦，所以
0: 像这种，
1: 所以队长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这个网络上买东西，或者是到后来哦，我们利用这个网络上结缘品的一些诈骗，到现在最新的这个无卡的部分，其实主要都还是利用这个实名认证，或者是这个 QR code 或者是条码的部分。这个部分你可以再跟大家多说一下，说，哎，我只要碰到什么状况，就可能会疑似诈骗，要提高警觉。
0: 嗯哼。大概就是他会跟你讲说，哎、欸，你是不是没有实名认证？
1: 哦，实名认证，
0: 那你就会、嗯、对实名认证，然后他又帮你，他说啊，那没关系，我请我们的 LINE 的客服跟你联系啊，或是说你未开通金流认证
1: 哦，未开通金流，
0: 有买家卖家的，
1: 嗯，
0: 对，未开通金流卖证，这个不止骗买家，也骗卖家、哦，
1: 嗯，
0: 买家骗买家，而、啊、我钱已经给了，哎、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那个是不是你的没有实名认证？他就丢一个连结网址给你，所以现在跟观众朋友就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如果有人丢一个不明

的连结给你，请你要稍微再留意一下哦。完不敏的连结千万不要点开，点开之后它可能就你就会一步一步踏入它跟你设定的一个诈骗的陷阱里面，然后哦分享什么实那个

0: 诈骗，这种可能跟你交情不错的人，当要这些资料的时候就要提高警觉了。因为队长刚才有提到说，这就是很可能哦，会马上取得你手机里面所有资料，甚至是授权。这样子就算对方远端操控，你可能不是本人，还是被诈骗了你账户里面的钱，对不对？
1: 对，你就莫名其妙的，你的账户的钱就被提走了。当然他金额不是很高，因为跨行提领大概就是2万、2万3万。对，但是他就一直跟你讲说你认证错误，你认证错误。那有些人认证了三次就被提领了3笔，
0: 是
1: 就5、6万块。那每他就这个账号用完之后说啊，那你还有别的账号可以认证吗？为什么都不能开通之类的？
0: 对，
1: 一直把我们的被害人一直就一层一层的宰，甚至除了这个之后，他还想说，哎、啊，你这个没有办法处理，不然你去买那什么点数啊，我们来用点数来认证的，任何的理由都有可能。因为当时我们的被害人他可能急，你知道吗？
0: 嗯，
1: 整个头脑就可能就有一点就被那个被
0: 无法思考，然后被牵着走。
1: 对对对
0: 对,
1: 對，被牵着走，被牵着走。他只烦恼说啊，这个都没处理好，这个也没处理好，就烦。
0: 嗯，
1: 所以越是遇到这种事情，越要冷静啊。那也就还是跟观众朋友讲，如果遇到这种你觉得很奇怪的，不妨哦，先挂掉电话，先打个165求证一下，这是最最保险的。如果那通电话是真的，他还会再打回来。
0: 嗯，
1: 这个电话的对方是你真正的好友，或是真正有这一个人真的是你的朋友，他还会再打回来。哦，那就不要一直陷入他这个话语当中。
0: 对，不要太急啦，不要那个时候就不要太急，
1: 对对，
0: 要冷静一下。
1: 一直对，一直被骗下去。
0: 好，
1: 那如果你稍微冷静一下，挂掉电话，或是说先休息一下，先把这个结束掉，然后去打个165问看看啊，或是打110问看看啊，或是跟你的朋友聊聊看啊，跟你的家人联系看看，这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式。
0: 好，那最后呢，这个队长有没有什么最后跟我们听众哦，就是在再补充说明一下的，我们用最后1-2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把重点啊都补充一下，谢谢。
1: 好，还是那一句话哈，接到诈骗电话，你如果觉得有一点问题，就先保持冷静，然后多方的查证，拨打165很诈骗咨询专线，或是打110哦，到我们的各地警察局都可以。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被骗了，赶快就立即到最近的警察机关，赶快去报案，让那个当地派出所哈，我们警方立即把你的那个增设账号的那个金融机构把它冻结完，就是把那个人头账户或是诈骗的账户赶快冻结，让我们民众的降低可以随时到降到最低，然后再来就是宣导一下哈正确的那个法治的观念，还有自我的保护职能哈。就是你的账户有很多人他是不自觉的出借账户，所以你要记得这个账户是不能出借的，不出借金融账户。然后再来就是物有不劳而获的心态，你不要那个东西，就我们用一般的心态，有时候骗人的就是比较浮夸一点。好，然后再来就是不要主动联络疑似诈骗集团招募的电话，有很多人不小心就落入车手，你知道其实他是一个账户型车手，我们所谓账户型车手就是他可能是被骗了，他又去当车手去领钱，然后又汇给了诈骗，
0: 哇，
1: 那这很难。再来就是啊，不要以为哈未成年就没事，然后还再来就还是最重要，提高警觉，小心查证。然后你如果真的遇到真的不小心遇到诈骗的，就赶快保存证据，保存证据，这个至少可以保护你，保护你的权利啦。好，那最重要的就是你如果遇到很可疑的资讯哦，千万不要讲说什么侦查不公开啊，跟摸摸一个人赚啊，这个都不要哦，主动跟你的家人、朋友、师长，或是说你直接就打电话到防诈骗165咨询系统去哈，这或是到派出所，或是打110，这各种的管道都可以，就是防止民众被骗。
0: 对，有这么多的一些讯息哦，希望提供给大家。只要遇到一些可疑的资讯的话，主动主动去求证，主动去询问，就是保护自己一个最好的方式。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队队长邓家福邓队长，告诉我们这么详尽的一些诈骗的手法跟资讯，非常谢谢您哦。
1: 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 拜拜。
0: 好的，那目前呢，为大家继续补充，就是中部地区的

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过了埔盐系统之后，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北上的路段还有在台中交流道前后这边呢，都是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整个施工的车流量是 OK 好走。北上的路段在台中交流道到台中系统之间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3.3 公里处，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那听众朋友提醒说，这个警告标示摆太近了，但是呢，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过了三义有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请您小心注意。那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也是在台中交流道前后176到180公里之间，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8.4 到230公里之间，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路段，这里呢进行割草施工作业，在内侧车道会持续到下午的五点钟。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261.5 公里处斗六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国道三号南下在194到196公里处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里呢中央分隔岛跟外侧车道都铁块掉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南下194到196公里处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中央分隔岛跟外侧车道都有铁块掉落在这里。另外呢，国道三号刚才收到最新的消息，在北上的雾峰交流道之前212公里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国姓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有掉落大捆的黑色塑胶管，经过这边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在东山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后方车多，以及朝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在环中路前的右转车道有施工，以及崇德路往五泉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这些施工点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施工人员和施工车辆的移动。一起来听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新大破获一起以帮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黑帮堂主戴姓范闲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跟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2: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
3: 调查。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武队队长蔡志成说，
4: 本案黑帮堂主戴贤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层次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3: 警方表示，毒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3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网路增搜贩卖新型毒品案，趁嫌犯外出贩毒之际强势围捕，嫌犯企图倒车逃逸，发现只是困兽之斗，只好乖乖束手就擒。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6队17

0: 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并以高雄市区的汽车旅馆提供外送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专案小组跟监搜证，发现毒贩驾驶车辆在小港区准备贩毒之际，上前喝令下车，车上贩毒嫌犯27岁王姓男子企图倒车逃逸，不过警车早已将他团团包围，根本无法动弹，嫌犯自知难逃，狼狈下车就逮。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1: 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赃款等证物，其中有新型大包装之毒品咖啡包、混合二级毒品 MDMA 俗称的摇头丸，以供毒品派对多人使用。本案最特别的是毒品包装是以宇宙飞行机票样式吸引青少年，
0: 全案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只绿蜥龟搁浅在屏东县琉球乡的沙滩，海巡人员野放失败之后，将它送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进行后续的医疗处置。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零到六岁更是发展的关键期。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宣布，即日起带未满七岁的儿童到全市160家合约医疗院所接受免费的发展筛检，还能够限量获得100元的礼物卡，鼓励家长及早掌握孩子的成长状况。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儿童发展筛检会从粗大动作、精细动作、语言认知以及社会发展四大面向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发现进一步需要协助，也能及早转介专业的疗愈。卫生局表示，去年共有33779名儿童接受发展筛检，其中1938人进一步的转介专业疗愈，提醒家长把握免费的资源，定期带孩子接受筛检。高雄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其实零到六岁是孩子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透过定期的发展筛检，可以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真的有需要，也能够及早接受专业的协助。这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特别加码100元礼物卡，希望鼓励家长带着孩子到筛检合约院所接受筛检，把握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
3: 这次100元礼物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详细合约院所资讯可上卫福部儿童医疗健康资讯整合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本期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外岛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4到32度，北部21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则是21到30度，外岛22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
7: 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8: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锾。 如果

0: 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今麦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8到165公里之间的台中交流道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清扫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北上路段的180到176公里之间，台中交流道前后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哦，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这边整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因为呢这个整个路段哦车流速度都是偏慢，也要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注意您的安全。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三义到泰安服务区155公里处有一台银色的小车，车牌号码呢尾巴是3896，大概呢是非常缓慢哦，大概是以60公里速限的行驶在内侧车道，因为内侧车道本身就是提供给这个速限上快速的行驶哦，所以这个行驶速度是60公里，非常的缓慢，不确定这个车子怎么了3896银色小车的车主，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都请一定要记得在内侧车道要记得速限哦，这个时速真的是偏低。那如果任何状况呢，小心的变换车道，那赶紧呢在旁边稍作确认。那如果您行驶在银色小车的后方或者要超车的话，也都特别留意小心喽。国道一号持续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153.3公里处，过了三义之后，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南下路段176到180公里之间，也是在台中交流道前后内侧车道都持续施工当中。那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因为呢，在这个台中的这个台中路段哦，刚才提到这个台中路段南下的部分也是有事故发生，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应该是已经排除了，目前整个南下路段车流量都是 OK 好走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部分，在196公里处的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那北上呢还有在212公里处的雾峰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那补充刚才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铁片，其实呢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中央分隔岛跟外侧车道都是有铁片的，请您行经194到196公里处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中央分隔岛和外侧车道铁片呢铁块哦，这个都要特别留意小心了。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在中山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草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在环中路之前的右转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施工，那这些施工点呢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比较不好走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来听允浩的这一首 Change the World。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普盐系统之后，这边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从205一直持续到202公里，车流速度都不好走。那北上的南屯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不过台中到大雅路段这边整个车流速度都是慢的，178到175公里处车速呢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都不好走。那在北上的大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系统匝道，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153.3公里处的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警告标示摆得很近，也请您小心留意了。那持续南下部分呢，在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路段，过了155公里哦，刚才有一台银色的小车非常。

0: 常低速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内侧车道，车号是3896，也请银色小车呢经过的时候都多加注意小心哦。如果任何状况的话呢，都可以小心的变换车道，行驶到这个服务区稍作休息哦。那如果您在这台车子的前后，也要特别留意了。那在国道一号持续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153.2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哦，所以经过这边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持续在往南下，原本呢在台中到南屯路段哦，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另外刚收到的最新一则消息提醒你特别留意了，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中间车道有三部货车的事故哦，204.9公里处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中间车道刚发生三部货车的事故，目前呢都在派人前往，都在准备前往处理当中，请你经过这边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原本过了埔盐之后，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就比较大，目前呢在204公里处哦还有事故发生哦。国道六号的部分往埔里的方向，在20.1公里处的国姓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大捆的黑色塑胶管。另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04.8公里处，方院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
1: 哦嗨呦，我当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是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2: 嗨，元气的是。燕子伞，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1: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以修尼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2: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 ，Sco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2: 待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死路。
1: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2: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干干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1: 吼、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得死呢。
3: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280到176公里之间，台中交流道前后这边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对象哦，在南下这个路段，也是台中交流道前后内侧车道都有施工的情形。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公里处有事故发生，这边呢，在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中间车道发生三部货车跟一台自脚客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而且后方也已经有回堵的情形。这边过了埔盐之后有急速减速的情形，都没好行。那北上路段从大雅一路到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流量都是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153公里处的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警告标示呢摆得有点近哦，所以呢看到警告标示就等于将接近了自小客车的抛锚的停在这边，都小心留意了。另外这边也有事故发生哦，经过的时候也是请您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12公里处雾峰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那南下呢，在194到196公里之间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中央分隔岛跟外侧车道都有铁块掉落，都在持续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往埔里的方向，这个地方呢，在20.1公里处的国姓隧道外侧车道有大块黑色的塑胶管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的204.8公里处方院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如果任何路况都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一定要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电话哦，就立行车弄爱就安转呢。来听这一首娄俊硕的灰色地带。

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金广就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237公里，过了虎尾交流道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南下320.3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神指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04.9公里，过了埔盐系统的中线车道，三台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大雅到大雅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的3.2公里马东系统之前发生两部小客

车事故。国道5号北上先前30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04.8 公里大城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继续往南 270.2 公里布袋一路段有事故发生，台88线东向 12.8 到 12.9 公里之间万丹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落幕，各国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花莲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青春专案结束，但面对新学期开始，警方持续关心未成年孩童的学习跟偏差或触法行为防治。警卫处追踪以及统计发现，不但花莲境内少年触法案件减少，也将列管的中辍生全部找回来。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说，
4: 一开学中辍生个位数，失踪的个位数，派人去查访，通通找回来了。
3: 根据花莲县警局少年队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总计为179件，跟去年同期的256件相比显著减少。分析案件类型，已切到案件发生51件最多，诈欺公共危险罪分居第二三位。韩秀爱表示，今年度包含两个月的暑假期间，花莲各类少年触法案件数都有大幅降低，显现防治少年犯罪工作展现具体成效。
4: 所以这从这个触法案件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少年犯罪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今年是比较减少很多的。比较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聚众斗殴啦，或者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发生的。这个两个月的暑假跟去年的比较也降低了非常多的案件。以往暑假过后开学之后就有案件开始发生，或者暑假发生的案件九月以后我们警方开始做一个移送动作，今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了情形，而且是很平稳的。
3: 花莲县警局今年三四月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的少年切到案件是全国第一位。与司法单位合作进一步分析发现，切到案触法少年都为经济收入稳定的健全家庭孩子，而非成长于破碎或高关怀家庭当中。犯罪主因出自于少年之间的模仿跟法治观念薄弱，因而透过宣导防治有效降低少年切到案件。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少年切到案从去年同期的73件降低为51件，下降了 30%。
4: 80% 以上的切到触法切到少年家庭状况是正常，经济收入正常，家庭是健全的。所以我们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这确实在6月7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逐渐减少了。
3: 而在防治少年诈欺案件方面，未免少年被利用担任车手，花莲县警局两年来针对高中中离生逐一查访关怀，并强化法治教育，透过实际案例让中离生了解贪图小利处罚得不偿失。这项有效的防查机制让少年诈欺案从去年1到9月的41件减少为22件，减少将近50%，展现成效，让少年远离诈骗。
4: 在前年去年就很用心在高中端的中离生逐一的查访并且关怀让他知道说不要被同侪或者是外面的朋友认为赚快钱是好事告诉他一些法律观念如果你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处罚诈欺案件。
3: 而至于少年毒品案件，在花莲警方积极扫毒行动之下，成功拦阻毒品入侵校园。

0: 一年一到九月发生的八件少年毒品案件当中，四件为依托咪纸，三件为彩虹烟，一件为成少共犯贩售彩虹烟。而这起案件在每周对中离生进行关怀访视时发现，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中辍生的状况，避免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
1: 所以我们针对中辍跟中离失踪少年，我们特别会每一周派警力特别一一查访，避免他们被成年人利用去犯罪。
0: 统计花莲地区犯罪少年居住地以花莲市居多，主要是花莲12所高中10所集中在花莲市，家庭结构多是单亲隔代教养，家庭功能不彰，导致少年缺乏家庭温暖跟引导，发生触法行为。
1: 有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家庭功能不彰，其中包含了单亲隔代或者是是重组家庭等等的，父母跟孩子的相处，父母亲有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家庭的一个生活作息，我相信孩子在学习课业上面也是会很正常的。
0: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呼吁，家长应该跟孩子良性互动，切勿一味指责过当管教或过度疏忽，适时关心孩子的生活跟学习的状况，陪伴孩子身心健全的成长。而一旦发现孩子行为交友状况异常，应适时介入，耐心引导或寻求学校心理咨询等专业协助，守护孩子的成长之路。以上治安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吃素的素燕，
3: 大家好，我是吃素的素心，
2: 我们是新团体
4: 素素姐妹花，
2: 身轻如燕，
3: 美貌如花。
2: 素心妹妹啊，最近呢、看你怎么都眉头深锁，有什么心事啊？来跟姐姐说。
3: 哎，就最近工作、家庭、生活都起就了大吼，事情一件接一件，没办法身轻如燕，美貌如花。
2: 以我看来啊，你现在的人生刚好走到那出口，一个卡关的地方，不要急。
3: 出口？我知道阿里山公路有出口村，难道我也进入人生出口村？道路曲折，路况不良。
2: 嗯，很好的比喻。所以啊，现在列入了重点监控。妹妹，我跟你说，你看啊，在台18线出口村，平平一条路，有时候天气好，风景美的心花开啊。但是啊，如果天气轰隆轰隆，遇到大雨，就很容易有落石哦，树木倒塌。如果硬要闯啊，出大事哦。所以哦，人生不是敢开就开，就是要知道什么时阵爱踩刹车，避开危险地区。
3: 哦，说的也是，原来卡住不一定不好，是一种保护。该休息就休息，该转弯就转弯。
2: 素心妹妹，你太有慧根了哦，一点就通。
3: 嗯，所以我决定了，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今天点炸鸡犒赏自己，不要执着，安全度过狂风暴雨。
2: 等一下，按你说炸鸡。啊，你不是假手
3: 洗素鸡的。
2: 哦，那等一下也分我一点哦，我也想要犒赏自己。
5: 台18线出口村直标33.4公里的地方，是通往阿里山的重要路段。台风豪雨期间，容易有落石、塌方或路树倒塌。公路单位会依降雨及路况，适时预警封闭或管制，提醒大家上山前先查路况，遇到封闭不要硬闯。就像人生遇到风雨，要懂得踩刹车，行车也一样，安全永远比赶路重要。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4.9公里处，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中间车道发生三台货车跟一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过了埔盐之后呢，过了埔盐系统之后，都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从207公里处，大概后方回堵了2公里哦。所以，请您可以的话，都先行改道，或者是呢，过了埔盐系统都有急速减速的状况，小心留意了。那北上路段的大系统路段呢？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从173到172公里处拢无好行。那呢，这个地方哦，也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大家经过这边都特别辛苦哦。另外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路段整体路况拢袂歹，尤其是南下在176到180公里之间的台中交流道前后内线车道呢的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另外呢，刚才在南下的153.3公里处外侧路间过了三义之后，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雾峰交流道之前212公里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那另外呢，则是在南下的部分144.9公里处的通宵到院里路段中间车道有1公尺长的铁片掉落在这里。在持续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194到196公里之间，中央分隔岛跟外侧车道也都铁块掉落。往南的南投路段229公里处内侧车道则是有虎斑色的狗狗在原地不动，不确定呢狗狗还有没有呼吸心跳，但是呢南投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只虎斑色的狗狗在哪里哦，可能呢非常的害怕哦，或者是惊吓，还是它怎么了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呢内侧车道的车速又非常的快，都请您小心留意南投路段了。国道36号的部分则是往南投的方，往南投埔里的方向20.1公里处的国信隧道里面呢，外侧车道有大捆的黑色塑胶管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04.8公里处的方院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持续的部分呢，在深港到大城路段163.5到213.9公里处，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施工人员和施工车辆的移动，小心注意安全咯。来听这首蔡依汝甲吴昕达的歌曲《夫妻》，红阿无树，夫妻树。

0: 本来这条歌是胡吹秋哦，刚才我还想说应该是阿波秋，我应该呢翻译的很好，原来可以叫做胡吹秋哦。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路段在 204.9 公里处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中间车道因为发生四部车的事故，目前一直回堵到了埔盐系统哦，这边从208公里过后呢都非常的不好走，车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所以可以的话呢都请您先行做改道哦，因为目前事故呢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过了埔盐前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北上另外一个瓶颈点呢，则是在南屯到台中路段受到内侧车道施工的影响，那这个施工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而在大雅系统北上的路段，从174到172公里处，这边车速也是比较缓慢。那呢，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北上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都卡无理想，卡辛苦小垮哦。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整体路况都是顺畅 OK 好走，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路段呢，这个路段在雾峰交流道之前212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南下路段则是在通霄到苑里路段的中间车道 144.9 公里处，中间呢有一公尺长的铁片掉落在这里哦，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另外呢，国道三号持续往南下，在南投路段229公里处内侧车道有一只虎斑色的狗狗原地不动哦，不晓得怎么了，请您经过的时候南投路段内侧车道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如果要变换车道的话，也要记得打方向灯并注意左右的来车哦。另外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往埔里的方向，在 20.1 公里处东向的国姓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掉落大捆的黑色塑胶管。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204.8 公里处外侧车道方院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在省道台72线双向的后龙到石潭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垃圾检视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东山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后方车多，以及草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在环中路之前的右转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车流量呢也是都有受到影响哦。另外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施工，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不好走。如果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感谢所有热心然后呢善良的大家。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和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

竟跨越巫溪，更串联台中大肚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除了呢这个高承载管制之外呢，在国庆连假3天里面哦，这个收费的措施呢，则是每天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都是单一费率。那差别费率呢的路段，则是从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单一收费在8折哦。那另外呢，在每天。

清晨的0点到凌晨的5点则是暂停收费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避开国道的拥塞状况。那如果呢，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要先特别以身体为重哦。如果身体有不舒服、比较疲惫，或者是家庭出游，这个行程非常的非常的丰富的话呢，都还是要视自己的精神状况哦，小心的开车再上路，那随时都可以到服务区进行休息哦。那现在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因为在 204.9 公里处中间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发生，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这也导致了后方一路回堵到了埔盐系统之后，所以呢，过了园林之后靠近埔盐系统之前，这边有急速减速的情形，这边的车速都比较辛苦一些。北上的南投到台中路南屯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到丰原之前，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车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比较不好走一些。此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70公里处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12寸的神像掉落在这里哦，请小心留意了。北上的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12寸的神像掉落在这里哦，看起来应该是也是有一个大小的哦，都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那另外，国道3号南下的南投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虎斑色的狗狗哦，目前呢还在这里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狗狗，内侧车道的车速又是比较快，多加注意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亚运代表团，对全体运动员与后勤团队的辛劳表达 高度肯定与感谢，并强调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希望不管今年是否得到奖牌都继续努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2026年第20届名古屋亚运落幕，台湾拿下5金17银33铜的成绩。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先代表国家感谢运动员的辛劳及表现，并恭喜他们在亚运这个国际舞台获得肯定，获得奖牌，不管成色如何都是国家的荣耀，更举美国职棒巨星大谷翔平的例子来勉励选手。
3: 你看大谷翔平再厉害啊，他投手再强也被打过全垒打，甚至被打爆提早下台啊！打击力再强他也常常被三振啊！所以我举这些例子是要让我们的运动选手，你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你们的每一滴汗水都得到政府的感谢跟肯定。那我希望我们大家大家不管今年得到奖牌或者是没有得到奖牌，我们大家继续努力。
2: 运动部长李洋致辞时也分享自己过去选手时期参加世大运没能夺金的崩溃心境，后续训练也谨记当时的不甘心来督促自己持续迈进。他也强调运动部还有进步空间，会持续规划让选手能够被更妥善的照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年国研金奖特优奖颁发给成大电机系林志龙特聘教授研究团队，他们开发出台湾第一个多光谱慢性伤口愈合阶段辨识系统，大幅提升远端医疗及临床看诊的准确度。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国立成功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林志龙特聘教授团队设计出多光谱电路，结合影像感测器取得伤口的皮下血氧浓度，再透过深度学习演算法评估伤口愈合状态，减少医生视诊主观判断的误差。他们所使用的是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仪器科技研究中心的智慧传动与生医光电技术服务平台，荣获国研院最高荣誉国研金奖的特优奖。
5: 现在的敷料医生来判断敷料都是从伤口，例如说有没有焦黑或是影像，但是他不知道伤口底下的血氧的情况，就是说微血管的增生是不是变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对病人有帮助，医生也可以帮助他。

0: 他们诊断，他也帮助公司来发展敷料，我们也在成大医院落地了。
1: 除了特优奖，今年还有利用国网中心台湾山二号与创进一号，为台湾赢得国际学生超级电脑丛集竞赛全球总冠军的台大资工系李君毅教授等四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优等奖。此外，清大电子所叶昭辉副教授团队开发出三维基层型元件集成技术，关键材料累晶至尖端运算晶片，则与另外三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加作奖肯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前台电核能技术处主管贾姓男子涉嫌收受77万元的汇款，协助黑道围标核一、核二厂近2亿元的采购案，案经法院审理，贾姓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款项，一二审均依贪污罪判刑5年6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士林地检署查出绰号村哥的郭姓男子，自2016年起联手厂商组成围标集团，锁定核一、核二厂边坡、雨遮、内震、围篱及建筑维护等工程，还照其他业者揭牌投标，若有厂商想进场竞标，便遭威胁利诱阻止。郭姓男子甚至在核电厂门口监看，只让自己人进场。也曾有业者私下找同业投标，导致郭男多付150万元协调费，还指使小弟吃西瓜刀恐吓。时任台电主管贾姓男子则利用职务之便，协助特定厂商取得标案，再透过低价高报、分包等方式套取价差，六度收贿共775000多元。法院认定贾姓男子犯六罪，考量他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合并判处5年6个月徒刑，褫夺公权2年。而郭姓男子16项违标罪合并判处2年徒刑，得一颗罚金。贾姓男子上诉遭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定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陪伴您从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每天的下午一点到四点钟。今麦嘞，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埔盐系统之后，205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发生，也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埔盐系统之后。所以过了园林之后，要持续北上的朋友们呢，在埔盐系统之前就有急速定点的情况。

行，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地方。那北彰的路段还有在南屯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量有稍稍偏多。北上的大溪同路段到丰原一路到台中系统沿途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衔接要进入大系统匝道，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70公里处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12寸的神像掉落在这里，我还是可以感受到听众朋友很厉害，看得出这个散落物是12寸的神像，而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留心了。那呢，国道三号在南下部分通宵到院里路段 144.9 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掉落1公尺长的铁片，请您小心。那持续往南下的南投路段229公里处，在内侧车道有一只虎斑色的狗狗原地一直停滞在这里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掉落在方苑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省道台76线这个往西向往汉堡的方向，在中心系统到林厝路段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外侧车道有一包木屑掉落在这里哦，请您小心留意了。而且这包木屑呢是破掉的情况，所以可能已经散落在车道旁边，都请您行经八卦山隧道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地方。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在东山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后方车多，以及朝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在环中路之前的右转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量也是偏慢。那另外呢，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施工当中，车流速度呢也是都有受到影响哦，经过施工点的您都特别留意，多加小心了。一起来听这一首艾薇儿的 My Happy Ending， 虽然听起来是快乐的结束结局哦，但是其实这首一首在讲分手的歌曲。

这首歌是艾薇儿的 My Happy Ending。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哦，有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大家真的经过的时候辛苦了，因为过了浦沿隧道之后205公里处呢，有四台车的事故发生，目前都在持续处理当中，那这也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了浦沿系统之后，所以过了园林之后到浦沿系统之前都有急速减速的情形，整段浦沿系统都非常的不好走，都请您可以的话先行改道，或者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那北上路段的南屯到台中路段呢，这边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北上的大溪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溪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相较稍早之前哦，大概10分钟之前这边的车流已经有疏解消化当中了，不过呢整体车速还是偏慢，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北上的路段还有在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之前170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掉落12寸的神像，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 144.9 公里的通宵到院里路段，一公尺长的铁片掉落在中间车道，持续往南下的229公里处南投路段，有一只虎斑色的狗狗在内侧车道一动也不动哦，不确定有没有呼吸心跳，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如果要变换车道避开的话也一定要事先打方向灯，那并注意呢后方的来车哦。省道部分，台76线往浦沿的方向，在中兴系统到林厝路段的29公里处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外侧车道有一包木屑掉落在这里，那木屑呢的袋子、哦、已经破了，所以呢这边可能地面上都散落着很多的木屑，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特别小心了。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庆连假呢即将到来哦，尤其是今天礼拜二已经快要接近下班时段了，大家的心情想必呢也是越来越松，越来越兴奋。那呢国庆连假连续3天哦，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除了刚才提到的收费措施之外，匝道封闭的时段也是特别重要的。10月9号礼拜五，这个南向匝道口的部分呢，从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入匝道。那再还有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和埔盐系统的南入匝道。到了10月10号礼拜六国庆日当天哦，会封闭南入匝道的部分是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以及国道5号的石碇和坪林南入匝道。到了北入匝道的部分呢，则是10月10号跟10月11号2天，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则是会封闭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交流道北入匝道。这些封闭管制的时间都请您特别注意留意了，如果要安排旅程或者是要出游的话，都要特别留意小心。那随时收听金广，金广连假期间不打烊，也可以呢持续锁定1968 APP 以及幸福公路哦，都可以让您国道省道一手掌握。现在来到3点52分了，一起来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公里处，过了埔盐系统之后，有3台货车跟1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中间车道，这也导致了后方一路回堵到了埔盐系统，车多都不好走。那连带影响到了后方哦，这个园林交流道后前后都也是车流量偏多了。

哦，所以过了园林会发现车速呢慢慢的缓降来，那到了浦沿系统之后就急速减速的情形，行经这段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辛苦了，那前方呢因为在持续处理事故的缘故，所以都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那北上路段的南屯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持续都在施工当中，北上的大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持续在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段路程也不好走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70公里处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12寸的神像，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44.9 公里处通宵到院里路段一公尺长的铁片掉落在中间车道，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持续在往南下的南投路段229公里处内侧车道有一只虎斑色的狗狗在原地不动，不确定呢还有没有呼吸心跳，但是还是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如果要打算变换车道的话，都记得打方向灯，并且注意后方来车，小心慢行。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听众朋友表示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4到194.2公里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两块的海绵片。那因为海绵片很轻，所以会飘来飘去的哦，这样子呢，其实还蛮危险的。所以不只局限在内侧车道，也可能这个翻滚哦，或者飘到其他的车道，都请您小心了。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两块轻轻的海绵片哦。可能会翻滚，会飘来飘去，都要多加留意小心咯。省道台76线西向往浦沿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有掉落一包木屑，那这个木屑呢目前是已经袋子有破裂的情形，可能都散落出来了，也请小心留意在29公里处往浦沿方向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有一包木屑掉落在这里。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北屯路要往潭子的方向东站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后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以及台中市的草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在环中路之前的右转车道，这边也是在施工当中。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持续施工。那这些施工点的前后，包括后方的周边车流都有受到影响，都比较辛苦一些。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非常高兴呢可以在下午的欢乐午茶时段陪伴大家度过礼拜二的下午。我是菲菲，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继续陪伴大家。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欢乐午茶下午的1点到4点再见咯，拜拜。

world。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05公里，过了埔盐系统，三部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园林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1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安坑路段。南下 99.3 公里，过宝山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型的散落物。南下194到194.2 公里之间，彰化系统之前的内侧有两块海绵会飘来飘去，要小心留意。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转运端到顶级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14到13公里之间，向一系统路段的内侧有柜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有30分钟，大幅

0: 缩短至三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
1: Yes！
0: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大学生，
3: 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0: 好，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到6点半钟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阿燕，那是燕哦，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6点半钟。好的，目前在台中呢，29度，田中30度，古坑30度，嘉义29度，台南31度，高雄30度，恒春28度，后龙26度，新竹25度哦。目前台北呢只有23度，北拜这种天气大家应该觉得还不错哦，蛮舒服的。基隆23度，宜兰23度，花莲26度，而台东呢是27度左右。空气品质部分呢，我们中部呢大部分都是属于良好到普通等级，那有个地方测到的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这是在云林的麦寮测站测到的是橘色，所谓的橘色就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提醒，大家注意哦。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北上路段哦，因为这个在北上路段的205公里在普盐系统过后呢有事故发生的关系哦，所以呢就造成了后方大概从园林开始就不好走咯。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公里，普盐系统过后呢有事故发生，目前从园林交流道开始呢车速就变得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加五速够花仙。那继续往北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属于车多瓶颈点。至于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94到194.2公里的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车道两块海绵掉落啊，那这个海绵因为比较轻啊，所以呢会飞来飞去的状况，请小心。那台76线呢西向29公里呢中心系统到林厝之间，在八卦山隧道的外侧有一包木屑掉落下来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那也麻烦您有路况通报请广哦，0800000123。

0: Despacito
1: Despacito 缓缓就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歌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05公里哦，也就是呢浦沿系统过后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现在大概从园林教道开始车速就比较缓慢了。在国道一号北上205公里过了浦沿系统之后，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现在大概从园林教道开始呢车速就变缓慢。那继续往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哦。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194到194.2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有两块海绵掉落，台76线八卦山隧道西向29公里哦。那这个外侧车道呢有一包木屑掉落下来，公务段已经接获了。好，那目前因为台中市的长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造成目前车子比较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外侧施工，后方的速度也比较慢。北屯路往潭子方向东山路之前外侧施工啊，赶快哦，现在车速嘛较慢，较不好行，请大家注意哦。
2: 你知道吗？
3: 你知影不？
4: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5: 一定要知道。
1: 好的，根据防诈中心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10月5号全国一共受理的389件的诈骗案件，财产损失高达新台币3亿5761万元。诈骗的手法前五名就是假投资、假冒机构就是公务员诈骗，然后假交友就是投资诈骗，还有假网拍诈骗，以及呢假交友征婚诈骗呢，这是目前的前五名。那有一位被害者呢，他日前收到了一封自称是亚瑟士寄来的电子邮件，信件内容声称这个订单疑似出现了重复订购的状况，需要进一步这个来处理哦。那被害人表示，由于对方打着知名品牌的名号，而且信件内容跟一般处理订单异常的通知是很像的，当时候并没有觉得怀疑，只想尽快解决面临重复扣款的问题。那为了这个取消所谓的重复订单呢，信件进一步的引导被害人联系啊这个什么蓝星金流服务平台的线上客服，加入了这个假客服的赖账号之后呢，对方来又过是老招齁，对方随即表示必须要进行账户认证才

能够协助处理订单的后续款项。那为了彻底卸下被害人的戒心，诈骗集团要求开启视讯，并且在镜头前一步一步的教导被害人进行相关的金融操作。在假客服专心耐心的包装之下，被害人误以为这只是正常的验证流程，也就照着指示提供了无卡提款序号等等金融资料。直到后续查看账户明细，被害人才发现自己的款项竟然遭人利用，全部领出，总共损失高达新台币195,530元，将近快200,000。这时被害人才惊觉，对方根本不是什么亚瑟士或者什么蓝心金流客服，而是一场这个精心策划的连环骗局啊。所以这个大家千万要特别小心哦，只要说你什么重复订购哦，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叫你加入私人 LINE， 然后就要账户认证的，这个交了一大堆资料的这个哦，就要请特别留意，这80%哦是 coding 是 gay 啦哦，因为呢真正的处理他不会这样叫你加 LINE， 然后呢又要你的这个账户认证，只要听到那什么账户认证等等，需要你交什么验证码啊，什么这个提款序号啊，这一切都是假吼，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这种的诈骗方式哦。而且这种诈骗方式是针对这个比较年轻人哦，因为比较会网购啊，然后呢就也不宜有他，一步步进入了诈骗集团的陷阱，都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啊。

0: 公鹿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1: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鹿家族。我是阿安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这下暗的6:30。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因为受到了北上205公里过了普盐系统之后有事故发生的关系，目前从园林加油道开始呢一路就车多不好走，受到这个事故在北上205公里普盐系统过后的影响。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大概95到9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到176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加油道前后的内侧车道有施工，车流是 OK 的。那国道三号南下194到194.2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车道两块海绵掉落，而且这个海绵还会飘来飘去，要小心哦。台七十六线西向29公里，中西系统到林厝之间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一包木屑掉落。而受到施工的影响，台中市的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车道有施工，那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外侧也有施工，这都造成后方车多，以及在北屯路往潭子方向东山路前外侧车道嘛是西冈，阿吉麦恰手拢是卡板卡不好行，大家多点耐心喽。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 FIR 飞儿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光芒》。

来自 FIR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光芒》。好消息哟，在国道一号北上 204.9 公里的埔盐系统过后到彰化之间，中间车道原本三部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一起事故终于排除，但是呢累积到了214公里齁，就是园林路段开始呢车速就不好走，请您多点耐心。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04.9 公里哦，就是呢过了埔盐系统的中间车道，因为三部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两点多发生的，终于现在呢是完全排除。可是呢，累计到了这个214公里园林路段的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国道一号北上180到176公里哦，也就是台中交流道前后内侧车道的施工呢，目前车流是 OK 正常。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南下194公里到194.2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内侧两块海绵道掉落。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70.2公里，在布袋这个路段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此外呢，台76线西向29公里哦，中兴系统到林厝之间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是有一包木屑掉落下来。那此外，因为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造成的回堵，包含台中市的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之前右转车道施工，目前车速比较慢。崇德路呢往五权路方向郭台园路外侧施工，后方车多。而另外北屯路往潭子方向东山路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来听草屯囡仔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安尼敢够有意义？

从抖音那时候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安尼感觉有意义》。今麦伫国道一号北上吼，205公里，平行系统过后哦，这个因为事故已经排除了吼，但是呢，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吼。原本是三部货车跟四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平行系统过后，那现在因为在消化当中，目前从214公里开始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呢，这里是车多瓶颈点呢，是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就是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194到194.2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有两块海绵掉落，而且这海绵呢还会飞来飞去啊。那台76线呢，西向29公里，就是中兴到林厝路段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呢，有一包木屑掉落下来的状况呢，就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当然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来自心扉所演唱的《爱我就送超级件》。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选举将近，社群平台出现了政治人物竞选应援小物分享，刑事局发现可疑的账号锁定留言索取的民众，会用话术来引导加LINE私下联系，部分的账号公开内容甚至跟原贴文没有关系，提醒民众要慎防个资遭骗，甚至衍生了账户遭盗领的风险。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防科警务站张家勋表示，诈骗集团可能搭上热门人物及时事话题，以免费赠送降低民众戒心，再以支付运费为由引导操作，接着假冒物流客服、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或是账户验证续费等话术，要求提供个资金融资料，甚至操作网银 ATM， 进一步诱骗提供无卡提款 QR Code 付款码，导致账户款项遭盗领。
3: 选举要到了，那所以开始就会有民众分享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候选人的这个竞选的小物或是应援的小物，那诈骗集团他可能还是会利用的时事话题会吸引民众来做互动。这边我们要提醒民众，如果看到贴文，不论是你今天想要买东西或是看到被的这个赠送的物品，先不要马上急着留言然后加一，或是依照对方的要求去加 LINE。
2: 警方提醒，遇到留言加一后要求加 LINE 或收到陌生物流认证网址，应提高警觉，切勿以只是操作网银或提供验证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也可加入165防骗宣导官方 LINE 掌握最新防诈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黄姓移工骑乘机车摇摇晃晃，遭到了新北市保安警察大队盘查。黄姓移工疑似担心逃逸移工以及毒驾的身份被发现，推倒路旁的机车，骑脚踏车之后拔腿狂奔，最后在热心路人的帮助之下，警民联手来制服犯嫌，并且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行经中和区新生街还有连城路口，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疑似精神状态不佳，骑车左摇右晃。警方为了避免影响其他用路人，在该车停等红灯时，要求30岁黄姓越南籍男子下车受检，对方却趁隙拔腿狂奔，并两度扳倒停在巷内的机车还有脚踏车，企图增加员警追缉难度。所幸两名热心机车骑士一路尾随逃逸的黄姓移工，不断协助指引远景方向，才顺利将人逮捕。特勤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指出，经查验身份，黄姓移工不但是逃逸八年的失联移工，更是毒后驾车。
5: 经实施毒品脱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强调，毒驾严重危及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会秉持酒毒驾零容忍决心，加强执法力道，全力维护其他用路人安全，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触犯法律，以免身陷囹圄。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零到六岁更是发展的关键期。高雄市卫生局在今天宣布，即日起带着未满七岁的儿童到全市160家合约医疗院所来接受免费的发展筛检，还能够得到限量的100元礼物卡，鼓励家长还有能够及早掌握孩子的成长状况。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儿童发展筛检会从粗大动作、精细动作、语言认知以及社会发展四大面向，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发现进一步需要协助，也能及早转介专业的疗愈。卫生局表示，去年共有33779名儿童接受发展筛检，其中1938人进一步的转介专业疗愈。提醒家长把握免费的资源，定期带孩子接受筛检。高雄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2: 其实零到六岁是孩子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透过定期的发展筛检，可以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真的有需要，也能够及早接受专业的协助。这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特别加码100元礼物卡，希望鼓励家长带着孩子到筛检合约院所接受筛检，把握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
1: 这次100元礼物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详细合约院所资讯可上卫福部儿童医疗健康资讯整合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气象署已针对屏东地区还有嘉义南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各地早晚稍凉，北部宜兰及花莲低温约21到23度，其他地方23到25度，建议大家早出晚归要适时的调整衣物。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第27号中度台风诺洛以及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三个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熊下趴生物 kiss 巴拉鸡才能够配得上。
5: 有巴拉鸡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4: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滋咔滋的拔辣，才能够痛快啊
5: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4: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巴拉。
5: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4: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5: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6: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

目，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chill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FM94.5 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姨娜神燕，不会跑所谓台中朋友跟阿姨美达电波。今天国道一号北上214公里哦，园林路段一直到204公里的普盐系统过后，这个路段的车速都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北上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也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北上216.1公里哦，国道三号北上的216.1公里，这是呢在这个过草屯之后的外侧路径有自小客车停放然后可能有人下车在检查，不知道这个轮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台76线西向29公里中心临错的八卦山隧道外侧一包木屑掉落已经排除。台中市的北屯路往潭子方向东山路前外侧施工，这个施工已经撤除。然后在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这个施工也已经撤除了齁，那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撒冈五楼后报电话0800000123。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今天要介绍的是1993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是当时的台湾玉女歌手，大家记不记得她？李碧华的经典歌曲《分手》。

李碧华1993年的金曲，这首歌曲叫做《分手》。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北上路段，目前车多点就是从北上214公里到211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再来呢就是从埔盐系统到204公里这边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不好走。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点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216.1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过了草屯之后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下来再检查这个轮胎问题，也请您特别小心。那此外呢，就是国道三号南下194到194.2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块海绵掉落，会飘来飘去。接下来1993年的歌曲呢，这是殷正阳所演唱《天空蓝蓝的》，这也让他赢得第5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员奖哦。

当年呢，这个殷正阳算是有三金，但如果我们说三金的话，现在大概是金曲、金马、金钟。那以前殷正阳获得的三金是金曲、金钟跟金鼎，以前有金鼎奖哦。那现在呢，我们讲的三金通常是金曲、金钟，是加上金马啦哈。这首歌曲1993年，就是殷正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天空蓝蓝的》。好，那这个有时候唱歌的时候的或底，那就要看这个到底老师怎么说了哈，因为这两个音都可以啦哈。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哦，从这个普盐系统208公里到205公里，有3公里长的车速比较慢。北上彰化路段198到197公里，速度也慢一些。那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金马车速嘛是较慢，较不好行。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216.1公里草屯过后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在检查轮胎，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喽。接下来1993年的歌曲呢，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周慧敏所演唱的《尽在不言中》。

来自周慧敏1993年3月的这个同名国语专辑主打歌曲《尽在不言中》。当时候吼，就是大家都会取一个那个名称。周慧敏当时被认为是玉女掌门人，大家记得吗？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在北上路段啊，北上是断断续续车多，像是从217公里到北上的214公里，过北斗到园林之间车多，然后埔盐系统路段208到206公里速度比较慢，彰化加油道之前200公里到这个北上的197公里车速都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速也比较慢，国道3号北上 216.1 公里过草屯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在检查轮胎的状况。今天最后一首1993年的歌曲为大家介绍是王杰的同名专辑，这首歌曲就叫做《我》。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0: 水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216.1公里过草屯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根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4.3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台88线东向的万丹路段路间也有故障车，但是乘客下车在后面推要小心留意。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沿线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洪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组长谢伟伦组长。组长您好。
4: 是，主持人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今天呢继续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行人的安全齁。哇，这个
4: 是
2: 行人跟高龄者的交通安全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虽然我们都会开车骑车，但是总有一天总有个时候我们是行人啦齁。所以每个人都可能是行人啦。所以这个行人要如何安全的这个行走齁，过马路，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4: 是的。那在我们看整个道路交通事故，其实行人也蛮受到关注的一个议题哈。那行人在所有的用路人当中，他是最弱势的，因为他可能没有车体的一个保护啊，所以说当有发生碰撞的时候，都很容易造成有伤亡的情形。那近几年在交通部极力的宣

0: 导之下，情人的路权优先的观念呢、啊，已经在我们台湾哈、哦、逐渐受到重视啊。但是刚刚讲的行人穿越马路时，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注意哦？一下我就几点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说你走的时候不要想到想要过就过这样子，一定要走行人行道啊，不要走在马路上啊，或者是走在车道边，这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要横越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啊，不要任意的穿越马路哦，不要把那个贪图啊方便啊就在应该是说有时候在车阵中哦随意的任意的穿越道路这样子。很多事故都是这样子发生的。
1: 嗯。
0: 那如果说在交叉路口哦，我们行人也是要有遵守行人的号志啊，要遵守号志啊，不要抢快这样子，哦，不要看到快要变灯了，我就用冲的这样子，
1: 对，那这样很危险。
0: 嗯，是的，啊，当然也是要专心，避免滑手机啊，啊，戴着耳机，因为你看，尤其是有一些降噪的耳机，你戴着根本。全然不知道外界啊、有什么声响，有什么声音，人家跟你按喇叭，你也没有听见，这样子非常危险。
1: 嗯，
0: 啊，当然就是常常在倡导，就是说夜间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行人能够穿比较亮色的衣物，因为其实如果说各位用路人常常有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的话，你常常可以看到，真的，夜间的话，亮色系的衣物的话，我们。如果说有灯光照射的话，确实是会看得比较明显这样子。
1: 对啊，因为如果行人这个夜间没有任何的反光标志，啊，如果请个暗蒙蒙，那真的才是就恐怖的啦。我们自己骑车开车都会遇到这样子的行人，真的很可怕哈。
0: 是的，没错，
1: 真的需要就是有个反光手环，或者是不要走在车道，因为有时候那个车道跟那个人行道很接近的时候，你千万要走人行道齁，不要走车道，真的非常可怕。那另外就是驾驶朋友如果在接近这个行人的时候，我们现在要礼让行人，对不对？还有一些事项要提醒大家。
0: 对，就是说我们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当你车辆接近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当然一定要减速，然后准备停让哦，准备停车啊，看有没有行人的话，我们要来做停让的动作，让行人优先通行。那转弯的时候就也是一样，你转弯也是要注意有没有行人正在通行，因为尤其是车辆转弯的时候，特别容易有一些视觉的死角，或者是被 A 柱挡到，会比较会有视觉死角，所以说你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当你行经学校哦，还有住宅区的时候，也是要放慢车速，来随时注意啊你的周遭，要看。所以说，就是说开车就是要耳听四面，眼观八方这样子。
1: 没错。
0: 啊，在驾驶人就是也是一样，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驾，不要分心驾驶。手机上追剧啊，这些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
1: 真的很可怕，因为有时候啊，明明是在停红灯的时候，你发现已经绿灯了，但是有一部车它变成乌龟车，我都在怀疑它是不是在看手机，因为它就停在路中间，它就不走，你知道吗？一定要按一下喇叭提醒它。所以这个真的要注意齁，不要那个就是分心了齁，然后就是看着手机都忘了那个红绿灯，忘了你自己现在身处在这个道路上，这个要特别
0: 是的，没错。
1: 那还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带着小朋友，除非你用推车，这个你可以控制的。但是如果真的小朋友自己走的话，这个也要特别小心，因为小朋友很活泼啊，可能乱跑哦，但是危险也是从此而生啊。
0: 是，就是讲到说，当行人的话是小朋友的时候，因为小朋友。 性比较小啊，它的目标比较不明确，也不容易被来往来的车辆看到，容易被忽略到。因此就是说要提醒家长，要教育小孩子千万不要在马路上啊或者是车辆的

0: 后方来逗留嬉戏，不要在道路上来做嬉戏游玩这样子。然后这这下接下来这一点就是比较重要，就是说在儿童的交通事故的死伤原因当中，有大部分的案件都是跟穿越马路有关。好，所以说其实要接送孩童的时候，千万不要在道路的对面来呼叫儿童，就是说哎某某宝贝儿子啊。结果他一看到，当然是看到爸爸妈妈很高兴，就冲过来了，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样子。嗯，那我们也要教导小孩子要正确如何正确的过马路啊，比如说穿越道路的时候，你应该是退后三步，在那边停等会比较安全。那绿灯秒数的话，如果小朋友如果说真的还在学步的话，绿灯秒数当然是要足够我们再通过。
1: 没错。
0: 那在穿越马路的时候，不要过程当中我们就不要嬉闹，不要跟同学在道路上嬉戏齁。哦闹这样子啊，随时注意你往来的旁边啊有没有车辆啊，这样子会更安全。
1: 没错，这个是在带着小朋友过马路的时候呢要特别教导的啊，不是只有小朋友遵守，我们自己也要，我们大人当这个榜样啦齁，这些都不要犯啦齁。那当然关心完小朋友，随着这个人口老化，我们越来越多高龄者也是会外出步行、骑车、开车，甚至于呢就是运动齁。那尤其是高龄者的事故比例也是逐年在攀升哦。那这些事故常见的原因到底有哪些，也要请组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是高龄者的部分，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分成行人跟机动车辆的驾驶人这样子。那高龄的行人的部分可能也是一样，就是说未依规定来穿越马路，那可能真的是长辈为了节省时间，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下午五点了，可能要到道路的对向去倒垃圾，齁、哦、垃圾车来了，那我就直接穿越道路，齁、哦、没有走那个行人穿越道，或者是地下道，或者是走天桥，就直接横越马路，这都是常见的肇事的交通事故肇事的原因。那有一些疏忽或者是你错误的行为哦，比如说走路分心啦、啊、老人家可能那个误判那个车距，可能觉得说诶、欸、我应该过得去才对。哦，刚刚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听力已经高龄者已经听力可能有一些部分的听力障碍以减损哦可能听得没有那么清楚。哦，或者是反应变慢，这种也都会导致危险，来增加那个交通事故的发生的可能，这样子。
1: 这是行人的部分嘛，哈、
0: 嗯。是。
1: 再来高龄者哈，当然我们一些换照的规定呐，哈。那骑乘这个机车或开汽车的时候呢，那这个事故的主因又有哪一些呢？
0: 车辆的部分可能也是一样，未注意车前的状况。当你是一个驾驶人了，你的专注力不足，或者是说刚刚讲的反应的时间你已经有一点点变慢了、哦、高龄者你的反应时间变慢了，导致说一些突发的事故你不能够来做及时的闪避，或者是说你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处置。哦，这都是有可能造成事故的发生。然后再来就是说也是一样，未依规定让车，可能对交通法规的观念的话比较没有那么认知的话比较没有那么的清楚。哦，没有按照规定啊来让直行车先行啊，或者让其他车辆先行通行，或者是你的转弯或者回转未依规定，这都是常常我们常见的一个肇事原因。
1: 嗯，这个真的要注意齁、嗯、如果家里的长辈的话，他们就是如果这个状况已经比较退化的话，还是由我们家人来载，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直接叫计程车让他坐，其实是比较安全的齁。
0: 是的，没错。
1: 嗯，那最后还没有什么要提醒听众朋友要留意的呢？
0: 是，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有注意到这一两天可能就觉得
1: 比较凉。
0: 嗯，

0: 东北季风已经有比较，而且风蛮大的哈。那各地我们气温的话也有下降的情形。如果说有温差过大的话，就比较容易引发那个心血管的疾病。那我们长途驾驶的话，也要注意保暖。那你要记得，你不要车内的温度不要也不要太高，你一边开你就开一开，就觉得这个温度很适合睡觉，就睡着了这样子。还要注意那个室内的通风，就是你车室内的通风这样子。那如果说天冷的话，如果有下雨的话，你在整个那个车距的部分就要拉大一点，好，避免说急刹来导致车辆的失控这样子。
1: 没错齁，这个都要特别注意。我们非常感谢苗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组长谢伟伦组长的说明。谢谢组长，谢谢
0: 大家，拜拜。
1: 好，拜拜。好的，那再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齁，要提醒您留意的是在南下133公里齁，就是呢在过了苗栗交道之后呢，在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另外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就是在过埔盐系统207到206公里的车速比较慢，北上202公里到北上194公里，就彰化交流道到彰化系统之间的车速比较慢，以及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那另外国道四号东向 16.1 公里往潭子丰势路段中间车道有散落物，以及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往彰化方向呢在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74甲线，这是在南下 8.6 公里往花坛中山路一段跟这个台一线路口附近内侧车道呢有菜篮子掉落下来。那目前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惠中路到河南路，往市区方向的玉门路到安和路车多，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

0: 车钥匙嘞。
1: 哎呦，灰灰啊，啊你钥匙不是掉在地上吗？啊你在赶上班哦。
0: 啊，对啊，谢谢李长伯，我刚才哦出门听邻居讨论什么讯息啊，到了要注意什么啊？是什么讯息那么重要啊？
1: 不是讯息啦，是黄讯期，三点水哦，那个讯啊。啊，每一年五到十一月哦，是台风豪大雨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啊。公务局哦，都会特别制定哦，这段时间是防汛期啦，针对容易致灾的路段跟桥梁要加强监控啊。对了，啊，你每天开车必经那个台山线南云大桥啊，那里哦就是重点监控桥梁
0: 哦。啊，那要如何监控啊？
1: 人家公务局哦，都在那个桥上装有科技监测啊，如果碰上天气剧烈变化啊。就会派员哦巡检，根据雨量哦再做相对应的应变措施。
0: 哇，原来是这样 啊！那一般民众要注意什么呢？
1: 就是行经南云大桥的时候，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灯号。如果亮红灯的话，就是公路局要进行预警性封桥啦。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迷迷糊糊硬闯哦。
0: 放心吧，你丢贝，我不会跟生命安全过不去的，我会立刻掉头就走。
1: 今后汛期出门哦，安全观念要有啦，啊，随时注意管制措施哦。
0: 我了解了，安全第一。谢谢李长伯，我上班要迟到了，先走咯，拜拜。
1: 好好好，啊，路上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2: 台山线南云大桥是连接南投竹山镇与云林林内乡的桥梁，同时也是公路局重点监控桥梁。每逢汛期，公路局针对易致灾路段及桥梁采科技监控与人员巡检的方式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资讯，并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的小妹。这条歌曲的歌名就够水的，叫做我哩咧。然后这个团体的团名呢也很可爱，叫做欸你这周要干嘛。欸不是那个在问大家哦，这个团体的名字真的就叫做欸你这周要干嘛。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133公里过苗栗交流道那一侧车道呢，有不知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北上路段目前呢，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大概202公里到这个北上的195公里彰化系统之前，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这个路段的速度呢也慢一些。那此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北上 216.1 公里、在草屯过后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在检查轮胎，不知道已经 OK 了没。那国道四号呢，就是东向 16.1 公里往潭子丰势路段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在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的20到24公里，这是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速度比较慢。台74甲线在南下 8.6 公里往花坛中山路一段跟台一线路口附近内侧车道有菜篮子掉落下来的状况，那公务段已经接获，还没排除之前都请您小心。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中路到河南路

0: 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哦。
1: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大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0: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0: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3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1: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这是来自小春 Kenzy 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一张网》。阿基玛的国道一号部分都是南下路段133公里，苗栗路段那一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要小心。那另外呢，目前北上路段大概从20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到北上的197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的这一段车速比较缓慢。北上呢，在丰原路段呢有一小段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子也比较多。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多。西向往彰化的雾峰到大里二38到32公里，这个路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那台74甲线在南下8.6公里，这是往花坛中山路一段跟台一线交叉路口的内侧车道有菜篮子掉落下来。目前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路

方向惠中路到河南路，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都车多。西屯路呢，这是往环中路方向哦，接近东大路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待会呢，在5:30，请您继续收听的是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黄姓男子伙同王姓女子承租桃园市区大楼作为制毒工厂，以自产自销的方式贩毒。宝山总队发动搜索，查扣大麻烟弹、毒咖啡包以及制毒设备等，将两人依法送办。陈一林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今年初接获情资，警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桃园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后，发动搜索，查获大麻烟弹及毒品咖啡包分装厂，逮捕29岁黄姓男子及24岁王姓女子。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3: 查获大麻花及大麻有6078公克，第三级毒品标标原料约1公斤，大麻烟弹126支，电子烟主机235支，及毒咖啡包、大麻卷烟、毒邮票及制毒设备等证物，查扣之原料约可制成上万包毒品咖啡包，毒品及设备市价超过600万元。
2: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电子烟主机大盘商，负责承租高楼住宅不同楼层作为毒品制造分装据点。王姓女子则透过通讯软体联系药脚，在桃园、新北等地贩毒，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两人送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市十大伴手礼选拔正式起跑，即日起到11月6号受理台中在地业者网络报名，入围百大好礼的品牌将角逐十大伴手礼首奖。陈玉涵报道。
4: 公测会总干事陈学胜表示，台中市十大伴手礼活动已从地方特色产品选拔发展为串联品牌培育、通路拓展及城市行销的重要平台。今年除了展售活动，也建置伴手礼、美食及特色店家电子地图，持续提升台中品牌曝光及导客效益。
5: 我们能够推十大伴手礼，把台中最美好的味道代表我们台中的名片去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十大伴手礼是台中最好的象征。
4: 台中市政府经发局副局长林敏琦指出，市府也将透过台中市十大伴手礼及台中购物节双重加持，串点优质好礼来创造台中的消费商机。
6: 从这个十大伴手礼的选拔，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业者从好吃变成有名，再从有名变成好卖，那我想这个就是来帮助我们业者行销最大的一个利器了。
4: 本届评选分为糕饼烘焙组及特色文创组，各选出10名首奖，共20个品牌入围百大好礼的店家将获颁官方好礼标章。活动即日起到11月6号受理网络报名，12月12号、13号将在台中市政府前广场进行展售及现场票选。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2026挂山历艺术季开幕，10月9号起一连三天在彰化市区热闹登场。活动内容涵盖行为艺术、当代舞蹈、艺阵、变装皇后及世界音乐等，让街巷化身为流动的展场。请听报道。
7: 当传统绕境的狂热凝聚力撞上当代艺术的无边想象力，彰化县文化局张雀芬局长指出，挂山历艺术季已经迈入第八届，是在地非常重要的民间艺术节。这次当代艺阵养成计划也获得文化局社区营造计划支持，透过艺术家和传统艺阵团体的合作，重新思考阵头文化的当代可能。
8: 最传统的阵头之一就是那个神将嘛，刚刚怎样三太柱，那

0: 脉术现在也是 走到国际上很重要的台湾文化哈，因为三道子变成电子三太子的时候，它就很当代很动感哈，就变成是彰化的这个创新的正统文化。
1: 福兴国中小校长林妙娟说，学校和挂山立艺术季合作，让学生透过艺术家带领的课程实际参与艺阵创作，并且将成果带入绕境展演，是孩子亲身体验艺术、地方文化、公共参与的重要学习经验。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有雨23度，新竹阴天24度，台中晴天28度，台南多云29度，高雄阴天29度，宜兰是阴有雨的天气22度，花莲阴天26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说沿着台山线一路上山，云水一带、有个美人汤秘境，相传泡了以后可以返老还童哎，而且啊风景优美，还会有蝴蝶飞舞在你的身边，啊，有够浪漫的，不知道还要多远呢？
1: 哎呦喂啊，少年哎，你骑啊较慢的啦！
0: 哎，刚刚那个阿婆是在叫我骑慢一点吗？哎，对。不然回去问问阿婆好了，看看美人汤哦，到底还要骑多远啊？这位阿婆，多谢你谈多提气我，我是想要跟你问讲哦，迄、那个返老还童的美人汤的秘境啊，啊是伫倒位哈？啊，说不定哦，还有美女在那里泡汤哦。
1: 哦，你困懵困变眠梦啦？啊，那有啥咪返老还童的美人汤？啊，你看麦啊，我逐天咧泡呢。够有像迄返老还童啊！啊，等到是你哦，这条温水哦，甲大埔哦，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呐、啊。啊，你搁敢骑遐尼啊紧？实在是哦，七月八啊、哦！
0: 啊，原来这是重点监控路段哦。
1: 嗯。
0: 哦，拍死拍死拍死！啊，好佳哉哦！阿伯，你有提醒我，阿伯，等下落大雨，我搁骑乌多拜上山哦。啊，真正足危险的呢。
1: 嗯，你知就好。少年人吼、哦，嘛爱惜家己的性命啦。啊，前几天啊吼，才有一台车内残呢。咦，你爱注意哦。
2: 台三线云水到大埔路段是嘉义大埔居民往来嘉义、台南的重要道路。虽然风景秀丽，但是由于云水到大埔路段群山环绕。每逢雨季或突发豪雨，就容易发生落石、崩塌以及道路中断等灾害，因此被公路局列为重点监控路段，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三线山区路段，请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如果遇到封闭管制，也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进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路况，
3: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太原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说明路况之前呢，先跟各位插播一个事故的讯息哦。目前在国一北上的 197.7 在彰化路段这边呢，在北上的内侧车道呢，有一件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现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那后方有一些回堵的情况，那也请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也请麻烦耐心等候一下。
3: 国一北上吗？
4: 处理当中。
3: 对，这是国一
4: 北上的 197.7。
3: 好的，请继续。
4: 是，好，那在国道其他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是

0: 那另外在南下的头份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呢，在南下的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尤其在丰原路段这边的回堵情况比较严重一些，那车速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路段呢，除了刚刚提到的197的事故以外呢，这个路段目前沿线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车速也都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在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往台74的方向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国三的主线上。那有经过这边的话，请多加留意一下哦。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同样是往台74的方向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形，那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一下，我们这礼拜周末呢是国庆连假的假日，那目前在1968还有高工局的官网上面呢，都可以查询得到相关的疏运措施，那也请各位可以提前来做查询，那也可以就是提前就是做好要行车的一个路线这样子。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再补充一下省道的状况，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北上 177.8 公里鹿港路段内侧车道有包垃圾，北上的172公里线西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掉落物，这可能是沿路掉哦。那至于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路段的 144.3 公里大安二路段呢，内侧车道帆布掉落，这个状况呢公务段已经前往了。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车速都比较缓慢。以及在台74甲线，这是南下 8.6 公里哦，往花坛中山路一段跟台一线交叉路口这附近内侧车道菜篮子掉落。在台78线东向 37.4 公里古坑交道路段的内侧车道呢也要小心，因为这边呢有铁架掉落下来。在台中市呢，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中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不好走，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在接近东大路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是来自真爱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I'm Your Beloved。 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就从台中系统到南下丰原车多不好走啊。北上呢是在202公里哦，到北上的这个198公里，彰化加油道之前呢有4公里长车多。那继续在往北上呢，在184到183公里南屯加油道之前的车速也比较慢，北上177到175公里台中到大雅之间速度也慢一些，以及北上丰原路段马西港宽卡索卡班，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哦。那因为北上在国道一号197.7公里哦，这个是在彰化加油道路段的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就造成后方车多，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北上197.7公里彰化加油道内侧车道，因为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造成后方呢回堵到了北上的202公里哦，是比较不好走的。省道部分呢，就是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7.8公里的鹿港路段内侧车道有包垃圾掉落，再往北上172公里县西路段外侧也有掉落物，北上144.3公里大安二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帆布掉落下来，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那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哦，在台74线的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78线东向37.4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的那一侧车道有铁架掉落，台中市呢，这是在建国北路往乌日方向文心南路口外侧2部机车的追撞事故，也就造成后方回堵到了东兴路，这要提醒驾驶朋友的是，在台中市的建国北路往乌日方向文心南路口外侧有2部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呢这个后方呢回堵到了这个东兴路哦，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状况呢，就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中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不好走，西屯路呢往这个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子也比较多。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197.7公里彰化交流道这附近内侧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而国道一号南下133公里的苗栗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的抛锚车呢，也已经排除，您可以放

0: 放心通过。
1: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2: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陵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陵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2: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3: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国内的出现的今年首例的本土伤寒确定病例是一名中部哦，我们中部30多岁的女性，然后她上吐下泻将近一个月，4度就医，潜伏期还曾经生食过海鲜料理，像是生鱼片。

生蚝等等，住院一个礼拜康复出院，接触一共有5名都没有类似的症状哦。疾管署表示呢，这名伤寒个案8月下旬出现腹泻、呕吐，后续陆续出现了这个间歇性的发烧、腹泻还有腹痛，症状反复。9月上旬曾经多次就医，到9月中旬住院治疗，协议培养检出伤寒杆菌，经过抗生素治疗之后呢，症状改善，住院大概1个礼拜之后康复出院。而这名中部30多岁的女性，一共接触了5名这个其他这个家人朋友哦，都没有出现类似的症状。那卫生单位呢，已经启动相关的防治措施，针对个案的饮食等暴露史进行详细的调查，并且卫教进行健康监测，落实饮食跟手部卫生。根据疫调发现呢，个案自述平时有生食的习惯，在潜伏期呢，还曾经使用过生蚝、生鱼片等等生食海鲜料理哦。那疾管署显示，统计显示呢，今年累计6例的确定病例，其中1例是本土病例，还有5例呢是境外移入病例，累计病例数呢低于2023年、2025年7到13例哦。那伤寒在台湾本土病例相当少见，近年呢每年本土病例大概只有2到3例。伤寒呢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细菌性传染病，潜伏期大概1到2个礼拜，就是8到14天。而伤寒感染者中大概有2%到5%可能成为慢性带菌者，如果没有接受适当的抗生素治疗，有可能发生肠出血或者是肠穿孔等等并发症。那如果接受适当治疗，致死率可以从原来40%下降到1%。那伤寒常见的症状有持续发烧、头痛、倦怠、腹痛、腹泻等等，少数患者可能出现红疹。那主要的传染途径是食用或饮用受到伤寒杆菌污染的食物或水、生鱼片、生蚝等等生食还有贝类高风险的食物，所以呼吁大家饮用水呢就要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那食品需要经过充分加热煮熟之后才可以食用哦。好的，在台中市原本呢，建国北路往乌日方向文心南路口外侧的2部机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先前累积到了东兴路的车流呢，正在消化当中。而台中市有另外一起事故是在中清路英才路口，这里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请您留意哦。那目前国道1号呢，在南下路段呢，就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多，北上呢，这个虽然197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彰化事故已经排除，但是从202公里到197公里的车多状况还在消化。北上的185到183公里南屯交流道之前的车速也慢一点，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子比较多。国道3号呢，目前在北上211公里到210公里，无缝系统路段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在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也就是北上 177.8 公里，鹿港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包垃圾，北上172公里限行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北上 144.3 公里大安二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帆布掉落下来。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那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的太原也不好走哦。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之间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8线部分东向 37.4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架掉落。好，那国道1号北上211公里接货园林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有银灰色的自小客车，车号1865，它行驶在内侧车道，而且呢这个速度非常慢啊，这边都已经在塞车了，来慢速车请走外侧
车道，不要再用内侧车道，内侧车道是超车道哈。那现在国道一号北上园林路段的车子已经比较多了，然后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又有灰色自小客车，它占用了内侧车道，这种速度比较慢的车子，麻烦您走外侧车道哦，因为内侧车道是超车道啦。那这样子呢，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状况。那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呢，是在惠中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那西屯路呢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子比较多，至于呢在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之前的右转车道有施工，目前呢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好精神。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冈山到南子，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44.3 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小千子啊，皇太子去哪儿了？怎么没来跟我请安呢？
3: 启禀娘娘，太子殿下近日参加校外教学，还专程到嘉义大林的上林社区去看青蛙。
2: 哦，什么青蛙让他连最爱的鲤鱼打滚跟佛手酥都忘了带出门呢？
3: 听闻是宝玉类的侏罗树蛙，他们特别喜欢在竹林里生活，而且娘娘有所不知，青蛙可是很重要的生态指标。古云立夏之日，楼郭不明，睡寥慢，这意思啊，就是说立夏当天如果青蛙不叫，这个夏天就有可能会出现多雨的天气。近期啊，雨下的不少，看来是立夏当天少了蛙鸣。
2: 所以青蛙也是我们的气象预报员吗？那真的要好好保护它们。万物啊，共生共存，皇子学习着为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也是应该的。哎，那皇上在忙啥呢？怎么也不见人影呢？
3: 回娘娘，您有所不知，皇上听闻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完工后更加安全稳固，让大家行车更安全。马上啊，去请益工程单位学习施工方法了。
2: 我听后宫的妃子说，施工路段的车道并未减少，只是稍微偏移，宽度稍减，大家呢依然可以享有畅通安全的高速公路。
3: 没错啊，而且听说工程单位在施工前会先做了环境评估考察，尽量不要影响到原本的生态环境。然后我发现啊，一个很有趣的巧合，石龟溪桥这附近住了一群鹪鹩，就是侏罗树蛙。
2: 这么巧啊，所以皇上也可以顺便学着如何施工与宝玉并行的施工法吗？
3: 娘娘果然聪慧。
2: 既然这样，小千子啊，你多准备些香甜松软的御用奶黄包慰劳这些辛苦的工程人员。另外本宫啊，也要开始上网自学生态保育的观念呢。
3: 娘娘，听说侏罗树蛙有个特别的名字，哎，叫做雨怪，叫声滴哩滴哩，煞是好听。有机会，小千子也可以跟着皇太子去瞧一瞧吗？
2: 那就看我高不高兴喽。
4: 国道一号石龟溪桥改善工程，经过调查后发现，工区附近的竹林内栖息着稳定的侏罗树蛙族群。侏罗树蛙对环境的要求十分严苛，为了让工程对侏罗树蛙的影响降到最低，工程采取了回避及减轻的策略，施工动线以既有道路为主，避免穿越侏罗树蛙栖息的竹林， 施工期间特别注意到机具汰换、扬尘抑制以及夜间照明，尽量减少噪音以及光线等干扰，来确保侏罗树蛙的生活习性不受到影响。保护生态环境，你我都应该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5: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洪真琪，真琪再告诉我们台中市的交通状况。真琪晚安。
6: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今晚的朋友大家晚安。那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刚刚稍早在建国北路上往乌日的方向重新南路口的外侧两机车的事故已经先排除了，那这边建国北路的那个往乌日方向的车流是有稍微疏解了一点。那在另外在林外道路上，国道一号上面目前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有拥塞的状态，那大雅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是顺畅好走，南屯交流道这里目前是下匝道往市区方向也是有拥塞的状态，那台中交流道这边一样是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要车多。另外台74线快速道路的部分，在东行往雾峰的方向，台中高铁到南屯一这个路段车流在增加中，那西屯路匝道到中清地下道这个路段是车多的，以及潭子到松竹这个路段也是车多拥塞的状态。另外西行往快关的方向，雾峰到大里二的路段是拥塞的路段。那另外市区道路的部分，中清路上从文清路到太原路的路段，这个连双向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台湾大道上从工业区域路到安和路，这里往市区方向也是车多拥塞的状态。太平的东平路从新平路到环中东路口往市区乐业路的方向是拥塞的。那向上路上从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往市区方向一样是车多。那台63线的中投公路往市区方向衔接五权南路，从东兴路到中明南路口这个路段一样是拥塞的。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5: 谢谢真琪，拜拜。
6: 谢谢，拜拜。
5: 好，那另外呢，在省道部分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7.8 公里鹿港路段那一侧一包垃圾掉落已经排除，北上的172公里线西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也排除咯。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44.3 公里单二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帆布掉落，台78线东向 37.4 公里古坑造道路段内侧车道铁架掉下来。

来，至于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呢，竹北之前的89到91公里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北上路段185到183公里，南屯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慢哦。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都麻烦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那当然，如果朋友们你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来听的，这是来自木村拓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Take It Easy。

又会演又会唱的木村拓哉个人的第四张原创专辑，这一个专辑叫做 Checkpoint， 然后这首歌叫做 Take It Easy， 放轻松的意思。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台中系统到南下丰原路段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北上车多点呢就是在185公里到183公里，南屯交流道之前呢加卡松马卡板哦，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呢就是在台六十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4.3公里淡二路段内侧车道帆布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速都比较缓慢。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中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不好走，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0: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桌球消息哦。沉默刺客林昀儒今天在决胜局8-10的绝境之下，惊险化解了三个赛末点呢，以3-2逆转世界排名第62的中国新星黄友镇，在惊涛骇浪之中挺进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男单16强。下一轮呢，将要遭遇南韩新秀吴俊成跟瑞典名将 K 卡尔森的胜方。21岁的黄友镇是林昀儒昔日在中国乒超山东卫桥队友，两个人唯一在国际赛交手的记录是在去年亚洲杯男单8强，当时林昀儒呢克服2-3的落后，后来4-3居上。今天再度交锋，战况依旧激烈，首局林昀儒还在热机，无谓的失误比较多，开局就连丢4分，虽然追到5-7，终究还是以6-11让出。第二局小林逐渐找回手感，在6-5打出一波5-1的攻势，11-6扳回一城。第三局小林也在6-平之后连拿5分，11-6再下一城。第四局林昀儒在开局3-2领先，连丢3分，被对手反超之后陷入5-10的困境，但是他没有放弃，连续化解三个局点，包含一记幸运的接发球插边，迫使对手喊出暂停。黄友镇重新回到赛场之后呢，以11-8呢扳平战局。决胜局真的算是高潮迭起，因为林昀儒3-4落后之下连拿3分，6-4反超，黄友镇随后也连追3分，7-6要回领先，小林果断的叫出了暂停，恢复比赛，一度8-7再度超前，没想到关键时刻又连丢3分，落入了8-10的险境。危急时刻林昀儒放手一搏，正手搏杀频频建功，化解两个赛末点之后11-10反超，随后双方展开 deuce 大战。小林在13-12领先的时候，虽然两度错失了赛末点被追平，决胜时刻呢，小林正手再度发挥，加上对手接发球的失误，最终输13哦，艰苦的拿下了胜利。女单部分，台湾一姐郑怡静在32强面对世界排名第5的中国名将王懿迪，首局9-4落后之下，奋力化解两个局点，但也错过了两个局点，错失先持得点的机会，最终13-15、9-11、11-2、7-11苦吞对战10连败，无缘呢晋级16强。篮球消息。U18 的这个亚洲杯女篮赛呢，昨天我们跟中国队交手，台湾女将虽然将士用命，但中场还是以46-95不敌中国。总教练钱维娟表示呢，今天要调整战线，迎战东道主呢马来西亚队。2026年的 U18 亚洲杯女篮赛4号开始在马来西亚的芙蓉体育馆展开，赛事为期7天。那我们预赛呢跟中国、日本、马来西亚同组，前两站我们不敌日本跟中国。那钱维娟教练表示呢，尽管我们输给了中国，在身体条件部分有些差距，年轻球员上半场还比较能够掌握比赛节奏，关键转折出现在第3节，我们就有得5分，中国却狂砍了35分，这个整个差距被拉大哦。那钱维娟也指出，台湾这一次组训只有20多天，球员体能累积受到影响，那前天跟日本队打了一场艰苦的比赛，昨天再战中国队，下半场整个体能调节不理想，加上15连连，外线投射也没有发挥，遭到对手呢打出一波19-0哦，气势没有办法拉抬哦。那对于今天迎战马来西亚，钱维娟表示，对手这个年龄层球员年轻，经常这个来到台湾比赛，上个月才刚在台北比赛，那马来西亚整体实力进步不少哦，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那钱维娟表示，这一届赛事攸关明年 U19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那我们要力拼冲进前5名，取得门票为目标。日本职棒福冈软银鹰队的投手徐若曦10月回到一军，那在昨天再度中继登板，投2局11分，最快球速来到156公里。软银中场1-3不敌东北乐天队哦。 徐若曦十月份重返一军出赛，一号中继登板，一局没有失分。那今天软银跟应该说是昨天软银跟乐天的交手，软银队呢前三局打完0-2落后，四局下半徐若曦接替登板，先让黑川史洋敲出中外野方向飞球出局，接连投出两次三振。那徐若曦五局继续投，四坏保送首名打者中岛大辅，那三振抓到一个出局数，被陈吉良姐大家很熟敲出了二垒打，失掉一分。接着因为野手选择让乐天呢攻占一三垒，及时回稳，制造中外野的飞球，那左外野方向的飞球出局都没有扩大失分。总计徐若曦用32颗球投两局，被敲出一支安打，投出3次三振，一次四外保送，失掉一分则失分，最快球速来到156公里，无关胜败。日本职棒季后赛这个礼拜六登场，刚宣布隐退的旅日名将杨代刚将担任日本火腿应援解说，迎来解说首秀。他表示呢，对老东家火腿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比赛，也将是他解说首秀，他会努力做好解说，让球迷更享受比赛。好，再看一下美国职棒消息哦。洋基赛扬奖热门的施利特勒呢，现在在分区 G2 只投了4.1局就退场，加上整个团队发生了4次失误，手背大乱。中场呢2-5不敌光芒队，在系列战呢，哇，已经输了2场了。那另外呢，这个美国职棒美联的分区系列赛，芝加哥白袜队今天以4-3击败了克里夫兰守护者队，也是取得了2-0的压倒性领先。白袜队的村上春龙等3个人都有贡献哦。那伯克5.1局压制对手，也拿下了胜投。守护者跟白袜的系列赢家呢，将在美联冠军战上呢对上这个纽约洋基跟坎塔湾光芒队的胜队哦。那现在洋基已经输2场了。

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北上路段的185公里到183公里哦，南屯交流道之前也有2公里长的车子比较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不好走。另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哦，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

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就是呢，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44.3 公里大安二路段的内侧车道呢，则是有帆布掉落下来。而另外在台78线东向 37.4 公里

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好，待会呢在晚上的六点半钟要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七点钟继续由温凡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明天呢相约在下午的四点钟到六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咯。最后呢送上，这是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新歌，叫做寻找你的痕迹。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流感重症死亡创新高，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确定病例。社茂民中科院进口军用晶片转卖中港，十人获利超过3亿遭起诉。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10月6号星期二的京广晚间新闻。上周流感重症死亡数创新高，疾管署表示疫情在高峰波动，11月才有望脱离流行期，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疫苗。另外，国内今年首例伤寒病例，中部一名女子吃海鲜染疫。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上周流感重症不仅突破百例，直接飙到219例，还造成44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急门诊的类流感就诊人次 13.9 万人，比前一周略微下降。预估流感的高峰已经过了，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疫情还在高点波动，预估接下来两周每周约有13到14万人次就诊，11月才会脱离流行期。
3: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最高已经过了？那有时候疫情如果说大家再不重视防治的话啊，突然间又飙上来也有可能。好，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大家还是持续养成好的习惯，赶快打疫苗，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2: 国内还出现少见的本土伤寒病例，中部30多岁女子喜欢吃海鲜，8月下旬开始发烧呕吐腹泻，一个月内4度就医才确诊伤寒，住院一周才康复。另外肠病毒连续4周急诊都破万人，疾管署提醒民众务必落实咳嗽礼节，手部卫生，避免生食，降低感染风险。京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有业者假借中科院的名义，伪造科应急制作不实文件，向美国德州仪器等采购管制晶片，再转售至香港，提供中国制造军工武器，牟利超过3亿元。新北检近日起诉十人，其中最重求刑10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新北地检署侦办管制晶片非法出口案，查出优活创意科技、全达资通公司负责人陈南等10人涉嫌自民国106年起为以中科院名义申购美国管制晶片，再转售出口香港，非法获利超过新台币3亿元。检方指出，业者采购管制晶片需提出最终使用者声明，经原厂及代理商审核，若最终用户是中国等地，将拒绝交货。经调查出，陈南曾任晶片代理商业务，明知中科院是亚德诺半导体、德州仪器核准的最终使用者，仅未填文件，未刻中科院印章，取得可用于雷达接收器、电子侦察及干扰器的高速管制晶片，再转售香港，且为规避查缉，还将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制晶片重新包装，未标 Made in Taiwan。检方认定涉案人明知晶片最终流向中国研究单位，仍为谋取暴利出口、涉犯诈欺、伪造文书及洗钱等罪，近日侦结起诉，求处陈南10年徒刑，其余被告1到8年不等徒刑。京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钰在美国遭中国政府代理人监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已经成为事实，不能选择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记者李一纯报道。
5: 中国涉嫌对总统赖清德家人进行非法监控，行政院院长卓荣泰6号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政府与民众都不能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及相关团体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
6: 特别呼吁全体的国人以及各个团体要特别注意自我的安全，自身的安全。那对于我们在国内格外的动作，除了在治安、在人安各方面都要持续的提高警觉，这是政府跟人民一起保卫国家主权跟人民安全唯一的办法。
5: 美国国务院也回应，美国致力保护境内人士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威胁他人的外国政府及政权越权侵害。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则表示，中共跨国镇压对象已经从政府官员、政治人物扩大到一般民众，政府正从预防、保护、反制

0: 三方面强化因应机制，包括建立跨机关快速反应机制及全民指引，加强受害者保护，并与民主国家共同反制。另外也将强化相关法制，目前正积极研修反渗透法等相关法律。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黑帮堂主戴姓嫌犯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及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2: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
3: 调。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武队队长蔡志成说，
4: 本案黑帮堂主戴贤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层次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3: 警方表示，赌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3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今天在总统府前展开国庆大会预演，吸引大批民众一睹为快。今年集结超过20组表演团队，更邀请到1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堪称典礼一大亮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庆祝中华民国115年国庆，来自屏东的纳鹿湾五岳剧团将1960年代到1980年代部落族人参与新生活运动及国庆游行的历史记忆转化为舞蹈，为大会揭开序幕。今年国庆一大亮点是邀请到了10位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儿童合唱团、金门县成人合唱团一同领唱国歌。此外，还有来自内政部警政署、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等单位超过2500位防灾士集结，带来韧性防灾、守护生命主题游行。总队长林荣辉说，
6: 这一次动员了5个梯队2500人，表现说我们内政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训练社会各界的这些防灾士，展现我们的一个社会防卫韧性。
5: 每年国庆大会最吸睛的国防展演同样没有缺席，今年将出动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65辆挑战者重机、警政署维安特勤大队与无人机队、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国旗机队以及空军雷虎特技小组、永鹰高教机等队伍，邀请大家一同关注国庆当天正式演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今年国庆连续假期疏运期间为10月8号到12号，桃园机场预估5天旅运量约73.8万人次，平均每天14.7万人次，出境高峰在8号9号，入境高峰则为11号，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另外，为配合国庆典礼空中操演，10号上午将有3个时段暂停起降，旅客需要留意航班可能有所延迟，建议出发前先确认航班资讯。今年国庆晚会将在10月9号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举办。交通局提醒，除了区运路自海山路到汉生东路实施24小时交管，区运路及海山路停车格也在8号下午4点起到10号凌晨暂停使用。记者刘威报道。
7: 国庆晚会首度在新北市举办，限量9000张门票早已索取一空。 对于届时将有大量人车潮涌入板桥第一运动场，市府已经提前规划交通管制，包含板桥区运路，从海山路到汉山东路，从10月9号中午12点到10号凌晨12点将全面管制。板桥第一运动场周边的路边停车格也将暂停开放一般汽机车临停，会场旁的 UBI 板桥第一运动场站位也将暂停营运。交通局交安科长李友清说，
8: 活动会场临近车站及百货商场周

0: 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不论搭乘捷运、台铁、高铁，下车站后步行约10至15分钟即可抵达活动会场。
1: 交通局提醒，搭乘捷运、高铁以及台铁的民众，可以依照现场地贴还有立牌指示，前往新站路出口，再沿新站路步行到板桥第一运动场。搭乘公车则可以利用265、604、657、蓝17等路线，在海山高中或是第一运动场站下车之后步行前往。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今年国庆三天连假即将到来，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9号清晨5点起将涌现南下车潮，11号则换成北返尖峰，提醒用路人配合苏花路廊的大客车优先与车种管制措施。记者罗家辉报道。
3: 迎接115年国庆日三天连续假期，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9号清晨5点起将涌现南下车潮，全日交通量约13000辆次，11号的收假日则以北返车流为主，预估达12500辆次。交控中心主任詹成耀说，
4: 预估连假首日苏花路廊南下旅次全日交通量13000辆，当日首波车潮将于清晨5点起涌现，尖峰车流预估将持续到中午12点以后逐渐缓解。
3: 为了确保交通顺畅，建议往返花莲的长途旅客优先行驶台九线苏花改路段。同时，公路局在连假期间将视车流状况，启动大客车优先通行、时段性开放路肩及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通行等管制措施。管制时段为10月9号早上5点到傍晚5点，10号早上7点到中午11点，以及11号中午12点到傍晚6点双向实施。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做好车辆检查，行驶途中随时注意 CMS 路况资讯，平安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台北市今天起开放大型重型机车停放路边收费机车格，红黄牌重机可依车身大小斜停两格，并采机车停车费率2倍计收。不过部分路边机车格仍有停车时间限制，超过时间恐遭开罚。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台北市自113年4月起，从路边停车格开始试办大型重机停放，后续逐步扩大至路外停车场。截至7月，共开放36处路外停车场给大型重机停放。停管处表示，经过民意调查以及试办期间观察，大型重机停放机车格并未对一般机车停车秩序造成明显冲击，因此10月6日起扩大开放全市约6.3万格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黄牌大型重机停放。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李杰如说，
6: 红黄牌大重机就是一样可以采斜停两格的方式停放，那计费方式一样是比照该路段或者是该停车场它的2倍计收的方式。那以路边车格来说的话，机车大多是机制20块，所以它机制的话就用机制40元。
5: 停管处提醒，部分路边机车格仍有停车时间限制，超过可停放时间属于违规停车，执法单位可以处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本次开放仅限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标线或禁停时段的路段，仍需依现场规定停放。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受到今年台风所带来的丰沛降雨，目前全台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水利署评估，今年整体供水正常中性，对水情审慎乐观。不过随着进入秋冬枯水期，后续也将逐步进行供水调控，因应未来水情变化。记者游淑燕报道。
7: 台风季进入尾声，台湾也开始进入枯水期。水利署署长林元鹏表示，今年8、9月的几次台风都带来充足水量，水利署每次都以最后一次台风的概念来积极蓄水。目前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北部石门水库蓄水率超过 98%， 南部曾文及南化水库也都维持在 97% 左右，整体水情优于往年平均值。不过随着降雨机会减少，国内水情也开始进入调控期。
8: 我们接着就开始会进入供水的调控了，因为我们一定要审慎去面对这个水的问题。北部要看明年春雨，南部要看到明年5月的梅雨，都是一个大变数，都是未来我

0: 们的挑战。不过整体而言，今年算是一个正常偏中性的一个供水的状况。
1: 林元鹏表示，年底前第二期稻作陆续结束，明年一二月也将开始第一期稻作，预估到明年一二月前供水相对稳定。至于之后的水情，仍要继续观察后续春雨和梅雨降雨情形，水利署将依各地水情持续调度，确保枯水期间供水稳定。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3: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 43.2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西向燕巢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32公里到34公里在水上系统路段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台66线西向14公里到13公里新乌一交流道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大里2到大里1交流道车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台74线西向 28.2 公里太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俄罗斯实验室爆发鼠疫疑云，一名实验室人员染不明肺炎猝逝。当局发布声明称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表示台湾已经全面强化边境港埠检疫， WHO 评估这起事件对大众公卫风险极低。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个专门研究鼠疫和高危病原体的实验室传出一名28岁女性技术人员死于不明肺炎，引发讨论。当局紧急封闭五家医院，框列接触者，只验出两例新冠肺炎，两例鼻病毒感染，对外声明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已经透过国际卫生条例机制询问相关事件，并持续监测国内外疫情，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6: 那1953年之后，台湾地区就没有本土的鼠疫，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持续在做监控之外，我们在了解国际的疫情之外，当然也会做好一些相关的盘点。那这些盘点的话，包括检验，包括药物，包括医疗，这些我们都有在盘点。如果说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或者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会适时跟媒体还有民众说明。
5: 疾管署也和台北荣总、台大医院、成大医院合作设立特殊病原科技照护示范中心，组成专责的团队，随时提供各级隔离医院专业技术指导与照护。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缅甸除了武装冲突，诈骗园区近期也雨尽复燃。外交部提醒国人不要进入高风险区域，一旦在这些区域发生人身安全问题，外交部很难前往营救。记者朱瑞森报道。
7: 缅甸军方在九月底对若开邦乔克涛镇发动空袭并造成伤亡。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林昭宏表示，缅甸很多地区目前都有武装冲突，因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掌控，提醒国人不要前往这些区域。此外，对于曾经遭到清剿的缅甸诈骗园区，近日又出现死灰复燃的相关新闻，林昭宏说，
8: 那如果发生任何身身安全，事实上我们驻管说句实在话，几乎是没有管道可以前往营救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请国人真的，如果你的

0: 家人或朋友执意要前往这些区域，一定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劝阻他们前往，避免事后呢就会造成个人跟家庭的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1: 缅甸目前旅游警示涵盖黄色、橙色、红色三种灯号，包括若开在内多个邦都是红色警示。外交部强调，外交部虽有责任营救国人，但受到现实环境限制，有些情况力有未逮，要请国人谅解，也请有赴缅规划的民众务必先进入领务局网站了解详细的内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放宽后，食药署首度在边境拦截到零食大厂进口的美国马铃薯含有致命的龙葵碱毒素，339公吨全数退运销毁。另外，知名港式餐厅进口上千只中国美奈皿汤勺，也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遭到拦截。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这是今年二月放宽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之后，首度验出不合格的马铃薯，但违规的项目不是发芽，而是没有发芽，但却验出了致命毒素龙葵碱，数量多达339多公吨。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敏说，
4: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花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抱怨的美国新鲜马铃薯检出总配糖生物碱每公斤248毫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马铃薯的总配糖生物碱限量为每公斤200毫克，这批美国的马铃薯必须脱运或销毁。
3: ATT 集团旗下的兴旺餐饮企业有限公司从中国进口上千只的美奈皿汤勺也在边境被拦截，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长期使用恐怕会有致癌风险。食药署已经提高兴旺餐饮进口抽查的强度，抽验提高到 20% 到 50% 的加强抽批，强调违规的品项全数都已经在边境退运销毁，请民众安心。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麻醉科林姓医师涉嫌趁女病患肠胃镜检查后麻醉药效未退时猥亵，被害女子提告求偿，高院今天判林男应赔心理咨商费及精神抚慰金共新台币1182,000元，不得上诉，全案确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台湾高等法院判决指出，女子民国111年11月25号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接受无痛胃镜及大肠镜检查，由时任麻醉科林姓医师施以重度镇静，女子主张检查结束后麻醉药效未退，意识不清且无法抗拒，林姓男子却以手指触碰下体侵害性自主权，造成精神重大痛苦。女子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一年每周一次心理咨商费182,000元，另加精神抚慰金100万元，共求偿1182,000元。高院合议庭认定，林姓医师事后接受北医访谈时，曾承认女子麻醉药效未退，无法抗拒时有相关行为，足认女子主张有据，认定林男故意不法侵害性自主权，判赔1182,000元，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刑事部分，一审以趁机猥亵罪判刑1年2个月。高院115年5月认为林男利用病患意识不清犯案，破坏一病信赖关系，且未与被害人和解，不会上诉。林男不服高院判决，再提上诉，目前最高法院审理当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黄姓男子伙同王姓女子承租桃园市区大楼作为制毒工厂，以自产自销防止贩毒。宝山总队日前发动搜索，查扣大麻烟弹、毒咖啡包及制毒设备等，将两人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今年初接获情资，警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桃园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后发动搜索，查获大麻烟弹及毒品咖啡包分装厂，逮捕29岁黄姓男子及24岁王姓女子。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7: 查获大麻花及大麻油6078公克，第三级毒品标标原料约1公斤，大麻烟弹126支，电子烟主机235支，及毒咖啡包、大麻卷烟、毒邮票及制毒设备等证物，查扣之原料约可制成30,000包毒品咖啡包，毒品及设备市价超过600万元。
6: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电子烟主机大盘商，负责承租高楼住宅不同楼层作为毒品制造分装据点，

0: 王姓女子则透过通讯软体联系药教，在桃园、新北等地贩毒，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两人送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花莲一名60岁王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影车，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一段与福昌路口，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等红灯的自小客车，小客车上一家四口都受伤送医，详细肇事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厘清。记者张涵报道。
2: 60岁的王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影车，沿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一段往南，在福昌路口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停等红灯谢姓女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车上载有60岁的母亲、73岁的舅舅、27岁的媳妇，强烈的撞击力道导致小客车内四人多处擦挫伤，救护人员获报到场，随即将四人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救治，经治疗之后已经没有大碍。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刘瑞年表示，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3: 经同仁到场了解，为王姓男子驾驶一影车，沿中央路一段北往南直行时，因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由谢姓女子所驾驶之自小客车，事故造成自小客车驾驶及车内两名乘客身体不适送医治疗，所幸均无大碍。经查，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持照正常，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2: 吉安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或车流密集路段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跟车距离，切勿因一时疏忽或疲劳分心而酿成事故，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劳退新制今年7月起开放纯旧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劳动部公布最新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37000人申办，相当于每三名纯旧制劳工就有一人自愿提缴，另外已经有666名劳工与雇主合意提前结算旧制退休金，总金额接近21亿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劳动部今年7月15号修正劳退条例施行细则，开放纯旧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以和雇主协商提前结算旧制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目前已有200家事业单位与666名劳工完成结算，平均每人约315万元。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称表示，部分雇主认为退休准备金原本就是为劳工退休预作准备，提前结算后，除了让劳工退休保障更加确定，事业单位如果已经没有支付旧制退休金的义务，也能依法领回专户剩余款。
5: 这样的一个结存，那劳工可以有更多的这些退休金的保障。他说，那其实他继续在我这边待下去，他也很放心啊。他也很放心，不用担心说后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动。
4: 黄卫生指出，对接近退休的资深劳工来说，提前结算后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持续参与收益分配，也能减少对未来退休金的担心，反而可能更安心继续留在原本的工作岗位。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7.2公里桃园前，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中线两个车道后方回堵，南下的南子入口匝道往主线前有货车的框架掉在这边。国一北上342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小客车起火在外线车道跟路间。国道十号西行的燕巢交流道入口，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省道消息，台66的西行14到13公里平镇系统到新屋一两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28.2公里彰化太平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台82线东向32到34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有国庆大会的进场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桃园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大园到南桃园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都是车多，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的西行仁武到顶金，顶金到主营的双向都不到60公里。补充，国一南下的365.5高雄九如前的府外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起火了。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2: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1: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2: 嘿嘿嘿，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1: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2: 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0: 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1: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你都知道吗？
0: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1: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了，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2: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晚上7:06，哈喽晚安，欢迎收听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三个小时的时光哦。那节目一开始呢，马上来关心一下七点过后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稍早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28.2公里太平路段外侧发生了事故，那目前的路况是还没有排除，后方车流量也还蛮大的，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那另外是在台中市的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在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呢，环中路前右转的车道是施工，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后方车流也是蛮大的哦，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408-000-0001。节目一开始呢，来听到那对夫妻。

晚上7:11听到的是那对夫妻这首歌曲。好，刚刚在台78线的东向37.4公里古坑交流道内侧车道铁架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28.2公里的太平路段外侧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咯。最新的路况，台74线东向往雾峰太原出口前100公尺外侧有两辆自小客车停放，造成货物方回堵。那目前这个事故后方是没有警告标示的，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哦。好，稍早呢，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大里二大里一的路段是车多，那现在状况已经消化许多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在东向的19到24公里呢，潭子太原路段也是恢复正常的时速。接下来跟您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在南下 178.5公里到 180.5 台中往南屯内侧的两个车道有台中市的市政路工程进行，等会10点开始。另外在国道3号的北上 196.7 到 192.3 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9点开始进行哦。国三在北上的 265.6 到 262.1 古坑系统往斗六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呢，日期是10月6号，要来分享一个生日的祝福。刚好呢，这个人呢，也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哦。今天是他的生日，所以这首歌送给他喽，康康康乐队的《快乐鸟日子》。有没有人刚好也是10月6号生日的呢？也祝福你生日快乐！

晚上7:18，听到的是康康康乐队的《快乐鸟日子》。然后网站上呢，有人分享哦，这个老爸的生日礼物应该要选哪一种？你知道第一名大家都送什么吗？送刮胡刀。想不到呢，刮胡刀我还真的有送过耶，只是不知道呢他还记不记得就是了。我相信呢他更想要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股票大赚呐。好啦，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不过呢还是祝10月6号有生日的听众朋友都是送上一个生日的祝福哦，祝大家生日快乐。好，那我们继续回到目前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太原出口前的100公尺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停放，后方严重回堵。那自小客车后方是没有任何警告的标示，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哦。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小提醒一下哦，国道一号北上的89.3公里竹北路段发现了散落物的情形。那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新竹路段也是很拥塞的，时速20左右。我们来听这首歌，阿菊的《赴宴》，小鹿的点播。

0: 小燕姐姐，这里的风景真宜人，青山绿水，虫鸣鸟叫的，好心旷神怡啊。
1: 这样，甜心妹妹，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跟娘娘喜欢偷偷溜出宫了吧？
0: 真的耶，关在宫中久了，容易闷出病来。但我们不是有任务在身，为什么要来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啊？
1: 因为要超前部署啊。
0: 妹妹不懂，请姐姐细说分明。
1: 这是为了一元娘娘人生清单，漫游阿里山。我们先来啊，实地勘察，了解为何这台十八线宫新村路段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如果遇到豪大雨，道路封闭时，能够及早规划应变呐、
0: 哇，姐姐真是用心，为了服侍好娘娘，可真是设想周全。难怪娘娘常常左一句小燕子，右一句小燕子的。但是姐姐为何要带我一同前来呢？
1: 因为你是我的职务代理人啊。我最近有一些职业倦怠了，想去休个长假。
0: 原来我们还可以休假哦。
1: 这都是娘娘的恩典呢。只要你年资够，表现良好，不只有休假，还会帮我们加薪哦。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直标36.2公里及42公里到45公里，是位在番路乡宫新村，是山区路段，道路蜿蜒，常受降雨影响而容易发生边坡坍方、落石或施工管制的重点监控与维护路段。豪大雨期间，请用

竹系统，时速呢保持在20到30公里。那另外是国一继续往北这个 89.3 公里的竹北路段呢，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154公里三义路段发现故障车停放哦。接下来是台74线东向往雾峰太原出口前的100公尺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停放，造成后方回堵，那目前呢后方是没有警告的标示，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那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呢，河南路前外侧的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那台中市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车道是施工的，后方车流消化当中。台中市在环中路的这个往台湾大道方向哦，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这个路段车流量就比较大了，再麻烦您要小心。那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 Bruno Mars Dance With Me。

0: 查出是香港黑帮成员所为。在机场将廖姓男子具体到案，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涉犯伤害、恐吓公众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最重五年刑期。黄俊伟报道。
1: 其诉书指出，廖港发是香港地区帮派成员以及所谓的行动组组长，他和其他四名共犯受境外人士出资雇用，分批入境台湾，为了取得港币10万元报酬，今年7月6号在永丰站酒店大厅殴打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的脸部，随即购买衣物便装并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仅仅赶在他企图离境前将人拘提到案。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2: 检察官审酌本案犯罪目的，在借由跨境施暴制造寒蝉效应，犯罪手法具有高度的计划性、组织性及反侦查性，本案不仅侵害被害人身体法益，更借由跨境暴力及媒体传播产生杀一儆百的效果，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言论自由，因此检察官具体求处法定刑最重之五年有期徒刑。
1: 台中地检署强调，被告刻意攻击长期从事公共议题评论人士，客观上具有以暴力恐吓公开评论者的效果，足以使得媒体工作者、公共议题评论者以及一般民众因为畏惧报复而不敢发表言论。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消基会针对国人六大热门旅游目的地采样172张有效的 eSIM 进行检测，发现有 72.1% 的归属网路不属于目的地的国家，将近八成贩售平台所揭露合作的电信业者和实测结果不符，呼吁主管机关强化资讯揭露。朱瑞森报道。
3: 近年来海外旅游 eSIM 快速普及，消费者只需在出国前线上购买并完成开通，省去更换 SIM 卡及携带分享器的麻烦。然而在低价吸引力的背后，消费者未必了解相关的资安风险。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4: 那个通路去宣称说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电信公司，69% 的以上的这个eSIM 它实际上呢，电商的那个网页页面讲的这个业者跟实际上我们测到的 HPLMM 的业者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风险是高的。
3: 消基会强调，使用漫游并不代表一定有资安问题，重点在于消费者购买时难以得知资料会经过哪些国家、业者或网络节点，无法事先评估风险。如果重视资安或网络来源透明度，可优先选择国内电信业者的国际漫游，或直接购买目的地当地电信公司的 eSIM 来使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庆连假三天即将登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分析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运用专案的 LINE 群组精准交通疏导。魏经理报道。
5: 国庆连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估将吸引大量返乡跟旅游车潮涌入。为了确保假期期间道路交通顺畅，警方针对辖内容易拥塞路段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首波返乡跟长途车潮预计10月8号下午4点起陆续涌现，而观光旅游车潮则预估10月9号上午开始显著增加，假期最后一天下午则迎来北返工作地的复归车潮。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也针对国庆日连续假期成立交通顺畅专案 LINE 群组，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针对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成立交通顺畅专案 LINE 群组，秉持着反应快、处理快原则，如有接获民众110报案关于交通拥塞讯息，同步上传专案群组管制，各分局勤务指挥中心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线上巡逻员警抵达拥塞现场执行交通疏导工作，并回报处理进度。
5: 建议用路人出门前可以拨打1968即时路况查询系统，或在车程旅途中随时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遭人殴打，监警

0: 多云21到27度，中部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阴天21到29度，离岛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信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1: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2: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国道路况，
5: 晚上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太原，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太原你好，晚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我先看各位插播两则路况的讯息。那目前在国道3号南向的快关交流道入口的匝道里面呢，这边有一台机车误闯，那目前是停放在外侧路肩。那现场呢有拖吊车在协助处理，那因为有稍微占用到一些车道，所以如果有经过南下入口的这个匝道的驾驶朋友呢，也请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54这边呢，在爬坡车道的地方呢，有一台大客车故障。那因为它同样有占用到爬坡车道，那所以如果经过这边的话呢，也请多加留意一下。那现场呢的现场已经有拖吊车在和警察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好，那今天夜间的施工呢比较少一些，那我先和各位说明一下。首先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在国一南向的 178.5 到 180.5， 在台中南屯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这边会进行市政路的一个工程，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北向的 181.5 到 180 这边呢，在南屯路段这里会封闭北向的内侧车道，那同样是进行市政路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也是从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在北向的 196.7 到 192.3， 在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向的 265.6 到 262.1 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北向的内侧两个车道，那同样是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有经过以上这四个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多加留意一下现场的牌面指示，那也请另外也请多注意一下前方的车流，那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最后也提醒各位呢，在夜间行车时请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那如果说有感到比较疲劳的话呢，也请就近找服务区或是交流道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避免因为精神疲劳而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5: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跟我们说明哦，谢谢您。
6: 好，拜拜。
5: 拜拜。 晚上的7:40，那在国道1号北上的154

子宫里三翼爬坡的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的情形，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了。另外是台61线北上的130公里，宜上房里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发现轮胎皮掉落，相关单位也已经前往处理当中咯。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166公里到165，台中系统这个路段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况。那国一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消化当中，保持在40到50公里。来听杨培安这首歌曲《口是心非》。

晚上7:44听到的是杨培安的口是心非。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4公里三义爬坡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台61线北上的130公里一上房里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市4线东上往雾峰太原出口前100公尺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停放，后方有些回堵，再麻烦您要持续的小心留意哦。来听到的是王若琳 For No Reason， 那待会歌曲过后呢会是

晚上7:49，听到的是王若琳 For No Reason。 那持续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啊，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在168公里台中系统的路段有发现散落物，那北上的166到165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况，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的154公里在3E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哦。好，刚提到的故障车就是国道一号北上154公里的3E爬坡车道的大货车抛锚，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那台61线北上的130公里，上了这个房里交流道之后，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况，那相关单位也是正在处理当中哦。另外是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太原出口前的100公尺外侧车道，2辆自小客车停放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那前几天呢，刚颁完国际的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诺贝尔医学奖揭晓了三位重量级的得主哦，分别是美国的学者戴塞罗斯，还有两位科学的这个德国科学家赫格曼跟纳格尔。他们呢，因为在光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上面呢，有一些重大的发现，所以就获得今年的这个诺贝尔奖了。那我看完了这个资料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光遗传学呢？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简单来说，可以让神经细胞听得懂光，超级酷的。这个在科学家他们从藻类里面发现了一种可以对光产生反应的特殊蛋白质，也就是光敏感通道蛋白。后来这个美国的学者他们就把这一类蛋白质的基因导入老鼠的神经细胞，然后再用蓝光去照射，就可以像按下开关一样，让特定的神经细胞被启动或者呢是停止活动。那这一项技术代表什么意思？因为人的大脑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神经细胞，彼此形成一个很复杂的网络。那过去呢，在研究这个神经活动的时候，很难去了解到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群的细胞造成特定的行为。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研究的关系，光遗传学可以锁定特定的神经回路，来观察它，甚至是控制它。所以国内的专家表示说，这一项的技术呢，目前已经可以广泛的运用在动物的研究，包含阿兹海默症啊，或是巴金森氏症、忧郁症、药物成瘾，还有慢性疼痛等等。像是焦虑、恐惧或是忧郁啊，很多时候呢是和特定的神经回路失调有关。那研究人员呢可以针对杏仁核、前额叶等等的区域，精准活化或是抑制这些神经的细胞，来进一步的了解情绪跟行为是怎么产生的。而且呢，它的应用还不只有在大脑哦，在国内的研究团队指出，早在2021年就有研究了，把光敏感的离子通道呢应用在失明患者的视网膜上，然后再搭配特定的眼镜，让患者有机会可以获得部分的视觉。现在也有团队尝试将这项技术应用在人工的这个耳蜗还有癫痫等等的疾病。不过呢，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个专家也是提醒，在老鼠走到人体哦，从老鼠这个部分走到人体实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毕竟人脑呢是比老鼠还要大很多的哦。那如果呢让这个足够的光线进入脑部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组织伤害。所以呢，这些都是未来必须要突破的关卡。不过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啦。专家认为说，这项光遗传学已经可以大幅的改变我们研究大脑的方式。未来5到10年呢，随着新的工具还有技术持续的发展，搞不好这一项技术可能为失智、失明甚至忧郁等等更多的这一类神经疾病啊，或是情绪相关上的问题，带来新的治疗可能。人类真的很厉害耶，我们又在相关的领域研究上面呢，又有进一步的突破了。希望呢，这些问题慢慢的会被解决。我们来听一首非常正向、积极，一首非常可爱的歌，动力火车的《风光明媚》。

晚上9:58听到的是动力火车非常可爱的这首《风光明媚》。好的，那目前在国一的北上154公里三义爬坡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的130公里以上房里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胎皮散落。目前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稍微缓慢一些，来到40到50公里。待会呢8点准时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哦，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佳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放轻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即广路况。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入口进行砂石的清扫作业。国一北上的154公里三义爬坡车道大货车抛锚在处理中。国三的北上古坑地磅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12.3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时定过后的外线跟大客车爬坡道在进行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30公里上房里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内湖道无堵，走走停停的车多路段呢，还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跟大家说明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哦，分别在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台中市的市政路工程，国一北上 181.5 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一样的工程哦，在晚上10点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196.7公里到192.3，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待会9点进行。国三的北上另外一个路段哦，在265.6到262.1，古坑系统往斗六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好，来自台61线的好消息哦，北上的130公里这个房里

交流道外侧路间的轮胎皮掉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好，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我们来听周慧的《失恋阵线联盟》。

晚上8:09听到的是来自周慧版本的《失恋阵线联盟》。那稍早呢，在台61线北上的130公里，移上了房里交流道外侧路肩胎皮散落情况，现在已经结火排除。提醒您，在台76线的东向26到27公里，往浦沿方向呢，在临错路段外侧路肩有移动性的施工哦。台74甲线北上方向快关路段外侧路肩也是移动性的施工。台74线东向往雾峰，在0到22公里快关松竹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施工进行，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温蒂漫步的秘密。

晚上的8:13听到的是温蒂漫步的秘密。好的，那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 196.7 公里到 192.3 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的两个车道路面旁部工程待会9点开始进行。国三北上的 265.6 到 262.1 古坑系统往斗六内侧的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施工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154公里三义的这个爬坡车道哦，大货车抛锚的情况现在看起来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咯。

另外要麻烦您持续留意在国一北上方向的 185.1 有散落物的情况，在这个国一继续往北168公里的路段也是有散落物掉落了。国一的北上方向166到165公里还有一个散落物。好，所以呢在国一北上方向的 168.5 到166还有165公里呢分别有三个散落物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 Dua Lipa 的 Last Dance。

晚上8:19，那听到歌曲来自 Dua Lipa 的 Let's Dance。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168.5还有168公里的地方都有散落物的情况，所以在丰原路段呢有2个散落物哦。那继续再往北一点点，165到165的地方还有一个散落物，再麻烦大家要小心。那路网图上其他的路段哦，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原味觉醒王老五。

晚上8:23听到的是原味觉醒的王老五。好的，那在台七十六线东向26到27公里往浦沿方向临厝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的施工，等会12点开始进行。台七十四甲线的北上0到1公里快关路段外侧路间也是有移动性施工的，时间是等会的12点到凌晨2点钟。目前路况大致上都是顺畅通行，来听到阿本还有小轩的甜甜圈。

晚上8:27听到的是阿本还有小薰的甜甜圈。跟大家说明，晚上的两个施工哦暂停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81.5 到180公里，这个台中南屯内侧的两个车道，台中市政路的工程是暂停的。另外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 181.5 到180，南屯路段内侧车道的这个台中市政路的工程也是暂停施工。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好，待会10点开始进行到隔天早上的6点。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 Jonas Brothers 的 No Time to Talk， 待会8:30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I'm gonna have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卫生福利部10月1日起双疫苗同步开打，苗栗县开打5天，流感疫苗已有超过2万人接种。县长钟东锦今天化身疫苗接种推手，响应左流右心双重防护，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踊跃接种。记者陈怡玲报道。
2: 115年度公费流感及 COVID-19 疫苗10月1号起分阶段开打，苗栗县长郑东锦6号带头接种双疫苗，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时机，及早建立保护力。
3: 那么目前是65岁以上18岁以下免费试打，希望大家把握时间，而且试打都有苗栗币100块钱。
2: 卫生局长杨文志指出，卫福部

0: 也推出健康币，接种流感疫苗可获得450点，新冠疫苗900点。苗栗县今年购入134000剂一般型及2000剂加强型流感疫苗，开打5天已有将近2.5万名县民接种，新冠疫苗也有近8000人完成接种。
1: 那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卫生所、我们的合约诊所、我们的医院啊，都会提供免费的流感疫苗施打，以及我们也会到社区来设站。我们对于这个居家里面有需要我们到府来服务的各位乡亲也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卫生所来做一个预约。
0: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办理园林地震户政办公厅设新建工程，动用近2亿元经费，预计117年完工。新大楼紧邻地方税务局、国税局、卫生所等，形成一个完善的行政服务聚落。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王惠美县长表示，原先的园林地震事务所办公厅舍在民国67年新建，建筑物老旧而且耐震系数不足，为了提供乡亲友善而且安全的洽公环境，决议新建办公大楼。县府整合地震户政，打造兼具不动产以及户籍服务的便捷据点。
4: 旁边呢，就是咱的国税甲地方税哈。那同时呢，咱嘛有整个市的社福大楼都伫边啊，幼稚园嘛伫边啊，所以未来伫遮会使变成一个咱真重要即个公共服务空间哦。那拢总是有4楼哈，1楼是做咱的户政事务所，主要办咱的即、这个户籍的登记啦、身份的管理、甲人口的即个统计等等的服务。那2楼到4楼就是咱的园林地政事务所，提供予咱不动产的即个登记、土地甲咱的建物的测量等等的即款。专业的这个服务哦。
3: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说，乡亲也要办理产权登记、户籍异动等业务，甚至顺便到隔壁做健康检查、托老托幼等服务，都可以在这个区域一站式完成，减少不同机关的往返奔波，民众日常生活往来更加便利。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南投县有民众驾驶自用小货车载运犬只，因为关闭车窗导致犬只频频探出窗外，草屯警分局提醒，此行为恐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最高可处18000元罚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表示，近期接获民众反映，辖区道路有自用小货车载运犬只，行驶期间没有关闭车窗，导致犬只不停将头部探出车外，不仅可能造成宠物逃窜，也可能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安全。草屯警分局交通事故处理小队小队长赖奇文指出，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装载物品行驶道路时，应依规定装载。
6: 该民众的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1项第7款之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
5: 草屯警分局提醒，民众驾车载运宠物时，应使用适当的宠物笼、固定设备或其他安全措施，避免宠物逃窜或探出车外，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驾驶人也应遵守相关交通规定，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23度，后龙24度，台中26度，田中26度，日月潭22度，古坑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哎。
9: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8: 当然是都美呀。
9: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8: 跨域、跨龄，我懂。

0: 什么是跨温层啊？
1: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0: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1: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0: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也希望听众朋友每个人每天晚上呢都是有开开心心温暖平凡的夜晚。提醒您，目前晚上的施工路段在台76线的东向往埔沿26到27公里邻错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移动性的施工，在台74甲线的北上快关路段呢外侧路间也是移动性的施工哦，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快关松竹的路段呢内外侧车道也是移动性的施工作业进行。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四个朋友的歌声撸垮撸尬意，
1: 早上我睡到10点起来，拿起手机看看有没有他的讯息，未接来电就占了荧幕一半，脑袋一片空白，原来吧

听到歌曲来自四个朋友的《撸垮撸尬椅》，晚上的8:43，台61线南下方向呢，在218.7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发现有小动物躺平，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哦。接下来听到的是芒果酱，我喜欢你。

晚上8:47听到的是芒果酱的《我喜欢你》。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8.8公里发生事故，在宝山的路段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那另外是在国一北上方向的168.5、168公里，还有166到165公里，这些在丰原路段的这个散落物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总共有三个地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另外台61线在南下的218.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路间有小动物躺平，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持续留心哦。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今天来分享一个常见的补给品，尤其是补钙的时候，你通常会想到哪一种的饮品呢？这个呢，一定就是牛奶了。补钙一定要喝牛奶吗？今天来分享一个营养师哦，他给大家破解的迷思，豆腐跟这个绿叶菜也是补钙很好的小帮手哦。那钙质呢，是人体含量相当丰富的矿物质，也是维持骨骼牙齿健康不可或缺的一个营养素哦。那很多人想到补钙，就会直觉认为一定要靠牛奶或是起司等等的乳制品，甚至觉得只要你的钙吃得越多，骨头就会越强壮。一个美国健康饮食网站，它叫 Eating Well， 整理了营养师的观点，把它破解了四个常见的这个钙质迷思，来提醒大家补钙也要看摄取量，还有注意食物的来源。那第一个迷思呢，就是牛奶跟起司还有优格，它们确实是常见的钙质来源，但是不代表不吃乳制品就无法获得足够的钙质哦。像是深绿色的蔬菜、豆类还有豆腐，同样也是可以含有很多的钙的。那部分的营养强化食品也能够补充钙质。那另外呢，像是连骨头可以一起吃的罐头鲑鱼、罐头鱼类还有沙丁鱼，也是补充蛋白质很好的来源哦。那第二个迷思呢，就是只要补充钙质，骨骼一定会健康。事实上，骨骼健康涉及多种的营养素，还有生活习惯。维生素 D 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有助于身体吸收到、摄取到的这个钙。维生素 K 还有镁跟蛋白质也要参与骨骼的维持，所以这几项元素都是非常重要的哦。那除了饮食之外呢，规律的活动也是很重要，像是走路、慢跑、重量训练等等的负重或是阻力的运动，都可以为骨骼提供适度的刺激。所以呢，不能够完全的把骨骼保养全部寄托在钙质上面，这样子钙质的压力有点太大了。第三。

这个常见的观念呢，就是你的钙补的越多，骨骼就会越强。营养师表示说，这个人体哦，一次能够利用以及吸收的钙质是有限的，所以不是吃越多越好。那相关的资料指出，每一次摄取大概500毫克的钙的时候，吸收率通常是最好的。如果呢，你是一次摄取大量钙质，吸收的比例反而会下降。最后一个呢，就是所有的钙补充剂都是一样的吗？市面上呢，钙补充剂有非常多不同的形式，像是碳酸钙、柠檬酸钙、还有磷酸钙、乳酸钙、葡萄糖酸钙。哇，如果不是看这个文章，我不知道有这么多种的钙哦。种类的不同呢，所含元素的钙的比例，还有服用方式也是有所差别的。像是碳酸钙呢，通常就含有比较高比例的元素钙，价格也是比较便宜，但是跟这个食物一起服用的时候吸收比较好。柠檬酸钙呢，则是一个比较不刺激肠胃的选项，而且不论是有没有吃正餐，你都可以服用。这篇文章呢，营养师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补充钙的需求，选购的时候不要只看品牌或是包装，还是要确认一下钙的种类，还有可以实际提供多少的钙，再依照自身的饮食、肠胃的状况，还有你的用药情形来做选择。那如果你要补充钙的话，同时也要搭配维生素 D、 晒太阳跟规律的运动，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哦。如果呢，你真的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要多补充一些钙的话，记得一定要先询问过医生或是营养师。好，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路网图上看起来各个路段时速都是正常。台61线南下的 218.7 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路间的小动物躺平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哦。龙喜为丢利后啊，王魔语的歌声，这首龙喜为丢利。

听到歌曲来自王墨玉的歌声《龙喜为丢力》。在台61线南下的 218.7 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路间有小动物躺平了，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是顺畅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先来听这首歌曲，平井坚的《轻闭双眼》。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出口前的中线木板掉落，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往东转弯处车辆故障停放。北上的高科教道入口呢，这里路面砂石散落物掉落，正在清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61公里内线三个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在施工，北上的50.6到47.7三鹰教道到树林的外线车道，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实定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爬坡道施工当中。省道的消息，台61线南下的218.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间有小动物躺平不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的活动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了，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落幕，各国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花莲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青春专案结束。但面对新学期开始，警方持续关心未成年孩童的学习跟偏差或触法行为防治。九月初追踪以及统计发现，不但花莲境内少年触法案件减少，也将列管的中辍生全部找回来。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说，
4: 一开学中辍生个位数，失踪的个位数，派人去查访，通通找回来。
3: 根据花莲县警局少年队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总计为179件，跟去年同期的256件相比显著减少。分析案件类型，以切到案件发生51件最多，诈欺公共危险罪分居第二三位。韩秀爱表示，今年度包含两个月的暑假期间，花莲各类少年触法案件数都有大幅降低，显现防治少年犯罪工作展现具体成效。
4: 好，所以这从这个触法案件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少年犯罪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今年是比较减少很多的。比较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聚众斗殴啦，或者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发生的。这个两个月的暑假跟去年的比较也降低了非常多的案件。以往暑假过后开学之后就有案件开始发生，或者暑假发生的案件九月以后我们警方开始做一个移送动作今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的情形，而且是很平稳的。
3: 花莲县警局今年三四月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的少年窃盗案件是全国第一位。与司法单位合作进一步分析发现，窃盗案触法少年都为经济收入稳定的健全家庭孩子，而非成长于破碎或高关怀家庭当中。犯罪主因出自于少年之间的模仿跟法治观念薄弱，因而透过宣导防治有效降低少年窃盗案件。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少年窃盗案从去年同期的73件降低为51件，下降了 30%。
4: 八成以上的窃盗触法窃盗少年家庭状况是正常，经济收入正常，家庭是健全的。所以我们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这确实在六月七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
3: 而在防治少年诈欺案件方面，为

0: 免少年被利用担任车手。花莲县警局两年来针对高中中离生逐一查访关怀，并强化法治教育，透过实际案例让中离生了解贪图小利处罚得不偿失。这项有效的防查机制让少年诈欺案从去年1到9月的41件减少为22件，减少将近五成，展现成效，让少年远离诈骗。
1: 在前年去年就很用心在高中端的中离生逐一的查访啊，并且啊关怀啊，让他知道说不要被啊同侪或者是外面的朋友啊认为赚快钱是好事啊，告诉他一些法律观念啊，如果你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处罚诈欺案件。
0: 而至于少年毒品案件，在花莲警方积极扫毒行动之下，成功拦阻毒品入侵校园。今年一到九月发生的八件少年毒品案件当中，四件为依托咪纸，三件为彩虹烟，一件为成少共犯贩售彩虹烟。而这起案件在每周对中离生进行关怀访视时发现，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外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中辍生的状况，避免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
1: 所以我们针对中辍跟中离失踪少年，我们特别会每一周派警力特别一一查访避免他们被成年人利用去犯罪。
0: 统计花莲地区犯罪少年居住地以花莲市居多，主要是花莲12所高中10所集中在花莲市，家庭结构都是单亲隔代教养，家庭功能不彰，导致少年缺乏家庭温暖跟引导，发生处罚行为。
1: 有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家庭功能
2: 不彰
1: 其中包含了单亲隔代或者是或者是重组家庭等等的，父母跟孩子的相处，父母亲有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家庭的一个生活作息，我相信孩子在学习课业上面也是会很正常。
0: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外呼吁，家长应该跟孩子良性互动，切勿一味指责过当管教或过度疏忽，适时关心孩子的生活跟学习的状况，陪伴孩子身心健全的成长。而一旦发现孩子行为交友状况异常，应适时介入，耐心引导或寻求学校心理咨询等专业协助，守护孩子的成长之路。以上治安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所累啦，搁何你开车载我？
4: 无要紧啦，反正嘛不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3: 哦，总裁真正是 all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4: 你搁有发现哦
3: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剪头的呢。
4: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3: 哦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4: 哦，这阮某想知啦。
5: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6: 晚上9:10，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台61线南下的 218.7 麦寮交流道路段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另外是在台76线的东向26到27公里，往埔盐 林厝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的施工，等会12点开始进行到1点钟。台七十四甲线的北上。

零到一公里的快关路段，在12点到2点，外侧路间也是移动性的施工作业。接下来在台七十四线的东向往雾峰0到22公里快关松竹路段内外侧车道也都是有移动性的施工，等尾的12点呢到早上4点钟哦。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96.7公里到192.3，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的两个车道，还有北上265到262公里的古坑系统往斗六内侧的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这些施工呢，都是进行到隔天早上的6点，最麻烦驾驶朋友要持续的小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1123。来听到陶喆还有关诗敏的歌曲，熊爱唱的歌。

0: 关心天气。
1: 晚上9:1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跟大家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品祥你好，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山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今晚到明天清晨的气温在北部跟宜花大约是21到23度，中南部跟台东大概23至25度，整体来说早晚会比较偏凉一些，请视温差来调整衣物。而在白天高温方面，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大约25到27度，其他地区大概是在29到32度。而受到东北风偏强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移动，那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位于威克岛东北方的27号中度台风诺洛，未来将向偏西移动后逐渐北转。位于威克岛南方海面的28号轻度台风小熊，未来持续往西北移动。上述三个台风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品祥，谢谢您。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国一北以上的166到165哦，稍早呢台中系统这地方有散落物，那现在散落物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在189公里的和美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哦。另外在台61线南下方向的麦寮交流道路间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0023。王慧竹，轻轻的飞。

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提供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拉瓦还有汉堡皇的青春多美丽，待会9:30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俄罗斯实验室爆发鼠疫疑云，一名实验室人员染不明肺炎猝逝，当局发布声明称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表示，台湾已经全面强化边境港埠检疫， WHO 评估这件事件对大众公卫风险极低。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个专门研究鼠疫和高危病原体的实验室传出一名28岁女性技术人员死于不明肺炎，引发讨论。当局紧急封闭五家医院，框列接触者，只验出两例新冠肺炎，两例鼻病毒感染，对外声明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已经透过国际卫生条例机制询问相关事件，并持续监测国内外疫情，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3: 那1953年之后，台湾地区就没有本土的鼠疫，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持续在做监控之外，我们在了解国际的疫情之外，当然也会做好一些相关的盘点。那这些盘点的话，包括检验，包括药物，包括医疗，这些我们都有在盘点。如果说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或者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会适时跟媒体还有民众说明。
2: 疾管署也和台北荣总、台大医院、成大医院合作设立特殊病原科技照护室。

0: 示范中心组成专责的团队，随时提供各级隔离医院专业技术指导与照护。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麻醉科林姓医师涉嫌趁女病患肠胃镜检查后麻醉药效未退时猥亵，被害女子提告求偿，高院今天判林姓男子应赔心理咨商费及精神抚慰金共新台币1182000元，不得上诉，全案确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台湾高等法院判决指出，女子民国111年11月25号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接受无痛胃镜及大肠镜检查，由时任麻醉科林姓医师施以重度镇静，女子主张检查结束后麻醉药效未退，意识不清且无法抗拒，林姓男子却以手指触碰下体，侵害性自主权，造成精神重大痛苦。女子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一年每周一次心理咨商费182000元，另加精神抚慰金100万元，共求偿1182000元。高院合议庭认定，林姓医师事后接受北医访谈时，曾承认女子麻醉药效未退，无法抗拒时有相关行为，足任女子主张有据，认定林男故意不法侵害性自主权，判赔1182000元，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刑事部分，一审以趁机猥亵罪判刑1年2个月。高院115年5月认为林男利用病患意识不清犯案，破坏一病信赖关系，且未与被害人和解，不会上诉。林男不服高院判决，再提上诉，目前最高法院审理当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受到今年台风所带来的丰沛降雨，目前全台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水利署评估，今年整体供水正常中性，对水情审慎乐观。不过随着进入秋冬枯水期，后续也将逐步进行供水调控，因应未来水情变化。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风季进入尾声，台湾也开始进入枯水期。水利署署长林元鹏表示，今年八九月的几次台风都带来充足水量，水利署每次都以最后一次台风的概念来积极蓄水。目前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北部石门水库蓄水率超过98%，南部增文及南化水库也都维持在97%左右，整体水情优于往年平均值。不过随着降雨机会减少，国内水情也开始进入调控期。
4: 我们接着就开始会进入供水的调控了，因为我们一定要审慎去面对这个水的问题。北部要看明年春雨，南部要看到明年五月的梅雨，都是一个大变数，都是未来我们的挑战。不过整体而言，今年算是一个正常偏中性的一个供水的状况。
3: 林元鹏表示，年底前第二期稻作陆续结束，明年一二月也将开始第一期稻作，预估到明年一二月前供水相对稳定。至于之后的水情，仍要继续观察后续春雨和梅雨降雨情形，水利署将依各地水情持续调度，确保枯水期间供水稳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7: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8: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6: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7: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8: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咯。来看看路网图上的情况哦。那目前在国三北上的189公里故障车停放在和美这个路段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台61线的南下218.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间小动物躺平，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台界4线的东向往雾峰，在快关松竹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等会12点进行到早上4点。那国三北上的196.7到192.3，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的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是晚上9点开始进行，现在进行喽。那国三北上的265.6到262.1古坑系统往斗六内侧的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好，目前的路况呢大致上是顺畅通行的，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关喆的歌曲想你的夜，待会歌曲过后呢会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0: 听到这首歌来自关喆的《想你的夜》，刚有人一起跟着唱的吗？举手。好啦，那在台六十一线的南下，在 218.7 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那另外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189公里，这里和美路段有故障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咯。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它叫做《我可能错了》。这本书呢，在这两年内哦，算是非常非常的红，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如果他有阅读书籍的习惯的话。那这本书为什么值得推荐呢？先来说说他的作者。这个作者啊，他在26岁的时候放弃了企业主管的工作，然后到泰国森林来修行17年，后来又还俗回到了瑞典。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他面对了忧郁症跟渐冻症的考验。他的人生很特别，但是呢，真正打动我的是他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仍然是用很温柔很谦逊的态度看待人生。书里面呢，最震撼读者的一句话，我相信呢就是这一句了，不要相信你脑袋里面的每个念头。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敢说我现在哦，虽然这本书呢看了差不多一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在思考不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每天脑袋里面都有很多的声音，有的时候是我不够好，我是不是失败了等等的，这些问题呢就足以让自己难过一整天了。但是呢，这些念头不等于事实，我们可以看见它，却不一定要相信它。幸福的生活有的时候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而是学会不要让每一个负面的念头影响自己的心情。第二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呢，就是这个书名，我可能错了。很多的人生冲突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很急着要去证明自己是对的。如果我们愿意多说一句我可能错了，也许呢就能够多多听见别人的想法，多理解一个人的处境。真正的成熟不是什么都知道，而是知道自己也可能不知道。那书里面呢有一个故事，是在说有一个僧人，他被亲戚劝酒了，然后对方就说，哎呀你就喝一杯吧，反正没有人知道的。然后这个僧人呢，他就回答，我会

知道。短短的四个字呢，让我蛮感动的。因为呢，真正的诚信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即使没有人看见，我们依然愿意对自己诚实。作者呢，在婚戒上面有一句话，是这也会过去。人生的快乐会过去，痛苦会过去，青春会过去，所有我们以为永远不会改变的事情也都会改变。所以真正值得我们做的，不是拼命的抓住每一件事情，而是珍惜眼前的人，眼前的生活，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好的说一句谢谢，好好拥抱我们爱的人。这本书呢，我觉得哦，它不是在说如何让人生从此没有烦恼，而是即使你的人生不完美，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怎么生活。放下不必要的念头，少一点执着，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我一定要赢的想法，然后多一点我可能错了的想法。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在不完美的人生里，如果你依然懂得珍惜，懂得感谢，也懂得好好的陪自己走下去的话，这其实也是一种救赎吧。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了哦。推荐大家自己来去看看这一本书籍，我可能错了。我相信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体验嘛，那你用你的视角去看这本书，我相信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来听牛大可这首歌，什么是幸福？

听到的是来自纽大可的歌曲《什么是幸福》，晚上9:52，台61线南下218.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那继续来听到凯莉克劳森《Someone》，等一个人。

听到的是来自凯莉克劳森的歌声《傍晚》。那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9公里，故障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台61线南下的218.7麦寮交流道路段，小动物变成小天使的情况在路肩，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又收听了3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大家来追踪温凡的粉专，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天就可以找到我咯。那我们明天继续晚上7点到10点钟空中再见了，待会10点钟交棒给总台尚恩。最后一首歌，朱丽静还有毕淑静的《我会在你身边》，明天继续陪在你身边，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文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外线。

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磅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有 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是施工进行的。国三北上的 50.6 到 47.4 三鹰交流道到树林的外侧两线，北上 73.8 到 70.4 高原前到龙潭内侧两线，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南下 5.5 到 6.5 实定过后的外线跟大客车爬坡道施工，北上许隧的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5到 7.5 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该路段回堵3公里。省道的部分，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北上3到1公里圣心女中前到关渡桥封闭施工。台61的南下7到13公里八里三大林口全线有桥灯的检修。台64线东向 0.5 到 2.5 八里二到关山隧道前，还有东向的 26.6 到 28.4 中和二到新店有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地方消息，国庆大典的夜间交通管制会到清晨的5点钟，持续当中的进场的交管呢会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4: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3: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3: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3: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5: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6: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7: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6: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7: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6: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7: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6: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8: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9: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0: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9: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0: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11: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3: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

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6，你刚听到歌来自 Olivia Rodrigo， 叫做 Drop Dead。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再上2天班要放假了大家。那么高工局预估啊，说这个放假的3天啊，5到5号哦，可能会有一路从白天就拥塞到深夜的可能性，所以尽量避开尖峰时段了，如果你要往东部去的话。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是魏品瑜的作品，叫《贪恋》。到凌晨1点钟。

这首歌叫《贪恋》，来自魏品云。国道一号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入口半半施工。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内湖前内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好，在路网图看到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封闭不能过哦。

之后再回来哦。这边台82线东向20到2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经过要小心哦。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施工封闭，请你改道。他是田馥甄，这首歌叫《大船》，我们待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南部山区可能有一些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今晚明晨温度稍凉，在北部跟宜花低温大约21至23度，中南部及台东大约23到25度。而在白天高温方面，桃园以北还有宜花地区大约在25到27度，竹苗台东大概29到30度，中南部地区可以来到30度以上。日夜温差会在中南部有比较大一些，在夜晚跟清晨还有白天请适时调整衣物。而受到东北风偏强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位于威克岛东北方海面的中度台风诺洛，未来将向西移动后逐渐北转。而位于威克岛南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往西北持续移动。上述三个台风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
1: 谢谢。
0: 好，拜拜。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上周流

0: 流感重症死亡数创新高，疾管署表示疫情在高峰波动，11月才有望脱离流行期，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疫苗，以防疫情反扑。另外，国内今年首例伤寒病例，中部一名女子吃海鲜染疫。记者姚若纯报道。
1: 上周流感重症不仅突破百例，直接飙到219例，还造成44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急门诊的类流感就诊人次13.9万人，比前一周略微下降。预估流感的高峰已经过了，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疫情还在高点波动，预估接下来两周每周约有13到14万人次就诊，11月才会脱离流行期。
2: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最高已经过了？那有时候疫情如果说大家再不重视防治的话啊，突然间又飙上来也有可能。好，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大家还是持续养成好的习惯，赶快打疫苗，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1: 国内还出现少见的本土伤寒病例，中部30多岁女子喜欢吃海鲜，8月下旬开始发烧、呕吐、腹泻，1个月内4度就医才确诊伤寒，住院1周才康复。另外，肠病毒连续4周急诊都破万人。疾管署提醒民众务必落实咳嗽礼节、手部卫生，避免生食，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有业者假借中科院等名义伪造刻印及制作不实文件，向美国德州仪器等采购管制晶片，再转售至香港，提供中国制造军工武器，牟利逾3亿元。新北检近日起诉10人，其中最重囚刑10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新北地检署侦办管制晶片非法出口案，查出优活创意科技、全达资通公司负责人陈南等10人涉嫌自民国106年起，为以中科院名义申供美国管制晶片，再转售出口香港，非法获利超过新台币3亿元。检方指出，业者采购管制晶片需提出最终使用者声明，经原厂及代理商审核，若最终用户是中国等地，将拒绝交货。经调查出，陈南曾任晶片代理商业务，明知中科院是亚德诺半导体德州仪器核准的最终使用者，仅未填文件，未刻中科院印章，取得可用于雷达接收器、电子侦察及干扰器的高速管制晶片，再转售香港，且为规避查缉，还将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制晶片重新包装，未标 Made in Taiwan。警方认定涉案人明知晶片最终流向中国研究单位，仍为谋取暴利出口、涉犯诈欺、伪造文书及洗钱等罪，近日侦结起诉，求处陈南10年徒刑，其余被告1到8年不等徒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有业者高雄市前镇警方追查安全帽窃案，锲而不舍逮获沉睡中的窃嫌，还意外查获毒品，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有民众被偷了一顶600元的安全帽，警方积极查访，前往武清一路一带追查，刚好有民众反映大楼顶楼有一男一女睡在那里，立即前往查看，一眼就认出沉睡中的男子就是涉嫌偷安全帽的人。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所长吴正伦说，
5: 在大楼顶楼赫然发现年约62岁蔡姓男子，正是安全帽窃案嫌疑人，并在现场发现疑似毒品电子烟，在于背包内查获疑似含毒液体1罐及使用针筒1支，经检测均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将蔡南逮捕，令蔡南涉嫌安全帽窃案部分一并依刑法窃盗案追查。
4: 蔡姓男子起初神态自若，一副心胸坦荡，大方让警方检验，结果验出毒品反应，让他当场傻眼，质疑检验结果。不过一旁的女性友人直接向警方表示，这瓶透明液体就是一托米指甲高粱，戳破蔡姓男子的谎言，让他无法辩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南投县有民众驾驶自用小货车载运犬只，因未关闭车窗，导致犬只频频探出窗外。草屯警分局提醒，此行为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最高可处18000元罚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表示，近期接获民众反映，辖区道路有自用小货车载运犬只，行驶期间没有关闭车窗，导致犬只不停将头部探出车外，不仅可能造成宠物逃窜，也可能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安全。草屯警分局交通事故处理小队小队长赖奇文指出，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装载物品行驶道路时，应依规定装载。
7: 该民众的行为

0: 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七款之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
1: 草屯警分局提醒民众，驾车载运宠物时应使用适当的宠物笼、固定设备或其他安全措施，避免宠物逃窜或探出车外，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驾驶人也应遵守相关交通规定，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劳退新制今年7月起开放纯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劳动部公布最新统计，目前已有超过37000人申办，相当于每三名纯就职劳工就有一人自愿提缴。另外已有666名劳工与雇主合意提前结算就职退休金，总金额接近21亿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劳动部今年7月15号修正劳退条例施行细则，开放纯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以和雇主协商提前结算就职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目前已有200家事业单位与666名劳工完成结算，平均每人约315万元。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表示，部分雇主认为退休准备金原本就是为劳工退休预作准备，提前结算后除了让劳工退休保障更加确定，事业单位如果已经没有支付就职退休金的义务，也能依法领回专户剩余款。
4: 这样的一个结存，那劳工可以有更多的这些退休金的保障。他说，那其实他继续在我这边待下去，他也很放心啊。他也很放心，不用担心说后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动。
3: 黄维琛指出，对接近退休的资深劳工来说，提前结算后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持续参与收益分配，也能减少对未来退休金的担心，反而可能更安心继续留在原本的工作岗位。金网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出国旅游时稳定安全的网络服务至关重要，消基会针对国人六大热门旅游目的地采样172张有效的 eSIM 进行检测，发现 72.1% 的归属网路则不属于目的地国家，近80%贩售平台所揭露合作电信业者与实测结果不符，呼吁主管机关强化资讯揭露。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近年来海外旅游 eSIM 快速普及，消费者只需在出国前线上购买并完成开通，省去更换 SIM 卡及携带分享器的麻烦。然而在低价吸引力的背后，消费者未必了解相关的资安风险。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6: 那个通路去宣称说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电信公司，69它的以上的这个eSIM 它实际上呢，电商的那个网页页面讲的这个业者跟实际上我们测到的 HPLMM 的业者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风险是高的。
5: 消基会强调，使用漫游并不代表一定有资安问题，重点在于消费者购买时难以得知资料会经过哪些国家、业者或网路节点，无法事先评估风险。如果重视资安或网络来源透明度，可优先选择国内电信业者的国际漫游，或直接购买目的地当地电信公司的 eSIM 来使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黄燕翔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十点四十九分，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入口匝道哦，狗狗逗留呢，小心一下。另外，国一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泄水孔清理，占用了内线车道哦。国道3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过。

来自 Jack Garrett 这首歌叫做 Worry。 我看了一下监视器画面啊，这是国三南下齁，中和过后诶还是车子在走啊，那不知道路网图上面这边说封闭什么状况哦，可能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另外国一北上在圆山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我这边速度上比较慢一点，我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有施工影响到了，看起来速度确实是还蛮慢的。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叫做 South of the Border。

来自 Ed Sheeran 同发艾德，就是跟 Camila Cabello 还有 Cardi B 一起合作的，叫做 South of the Border。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呢，要留意北上22到18公里，在内湖前内线车道施工哦，所以这个路段呢，目前时速确实是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那有经过要注意一下。国道二号东向，这是大竹前哦，大竹前速度上蛮不理想的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说速度上会比较慢，有经过的话特别留意。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听到这首歌《爱宜良》，怎么演怎么不像，待会见咯。

晚上11点，想要欣赏漫天星斗，伴着皎洁弯月。不过提醒你，夜晚行车视线不佳，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大家好，我是周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现在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0.5到1.2公里基隆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

面内湖前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 181.5 到180公里，南屯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这边北上 196.7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 265.6 到 262.1 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国民年金保险费一缴退费通知耶，可是我没有空寄申请书或亲自去劳保局办理，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你只要用手机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再用行动电话认证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查询一缴金额，直接线上申请退费哦，
1: 不用出门就能办理，真的吗？
2: 对，国保一缴退费线上办，免出门免邮寄，很省事吧。
1: 嗯，
3: 扫描国保一缴退费通知函上的 QR code， 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线上查询并申请退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5: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6: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5: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6: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胡凯儿。

晚上的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二号这边大南双向出口啊，地方施工造成回堵下不去，请你改道吧，好不好？这边你下不去也是排队，提早改道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哦。

11:19，国道二号东向5到7.5公里过大竹啊，外侧三线施工哦。国道二号大南双向出口地方施工，所以你回堵下不去，请你改道通行好吗？国一五股交流到南下要接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哦。

这是来自 Chambo Zambo 的歌，叫做《高枕无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2号大南双向出口地方施工，你回堵下不去，要请你改道喽。

0: 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
0: 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1: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刚刚的歌来自 IU， 叫做 Zaza。 11:3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大南双向出口的地方施工回堵了，你下不去，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哦，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ritney Spears， 叫做 Baby One More Time。

在 Baby One More Time Britney Spears 的作品之后呢，要来听周杰伦惊叹号专辑当中这首歌叫 My My。 国二东向5公里到7.5公里，国大竹外侧3线施工。

来自林宥嘉，歌曲叫《心酸》。7: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2号说大南双向出口地方施工造成回堵，下不去了，你可以提早来改道行驶好吗？其他路段看起来大致上都顺畅好走，那你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曲，叫做《陌生人》。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二号东向的5公里到7.5公里过大竹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另外国二的大南双向出口说地方有施工，所以回堵下不去哦，所以要你改道行驶咯。你在那边回堵下不去，你也是继续待着嘛，所以改道吧，好不好？另外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道的南下要往台64线的这个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 39.3 到 40.8 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那另外国一的北上 39 到 37.3 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再麻烦你留意咯。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整点进入到10月7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掌握正月小雨，等会见喽。

0: 间。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午夜午夜，
1: 现在时间是午夜12点，正是我们活跃的时刻。还不想睡，因为思绪不停浮现到从前，少了警广在我身边就会是无聊的夜。请继续让警察广播电台在午夜时刻陪你听听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10月7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5公里到7.5公里过大竹，外侧3线车道施工。还有国2大南双向出口，因为地方施工造成回堵下不去，可以的话要请你改道行驶喽。再来国道2号东向5公里到7.5公里这边，我刚刚讲过大竹是外侧3线车道施工的，要麻烦你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了。好，国道1号的部分呢，五股交流道南下要接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1号南下0.5到1.2公里基隆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1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1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呢，国道1号在中部地区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1北上

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三北上265.6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196.7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3: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3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4: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知。
6: 防震3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

0: 温蒂漫步这首歌叫做 Homie Homie。 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南下，在 353.6 公里过男子，路肩有抛锚车，欸，这边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好吗？继续来听 Sunny 的歌虚。
1: 早上起来第一眼看你坐在镜子前，头发飘逸的香味让我没了疲倦。

刚刚是 Winky 的歌，叫做 Wink Wink。12:25，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过南子路间有抛锚车，要注意喽。台北市的水源快速路往南师大路入口施工封闭，麻烦你改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0: 带。
1: 来自娄俊硕的这首歌叫做《灰色地带》，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1到20公里过圆山，中线车道三角锥掉落，这个要注意喽。Love Don't Die 这首歌 ，The Free 冲突乐团。

Who Cares 胡凯儿，歌曲叫明白了我。12:50，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新北市永和区的永和路二段跟竹林路路口很多车违停啊，通知相关单位咯。这首歌来自 Control T， 叫做无聊的渴望。

来自 Jade， 这首歌叫做《清醒梦》。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待会秋哥要来了，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阳光爱的歌，这首叫《隐痛》。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1到20公里，过圆山中线车道三角锥掉落，请驾驶要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道南下往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国一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请驾驶朋友注意喽。国道二号东向5到7.5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国道二号呢，大南双向出口啊，因为地方施工，稍早说回堵下不去。那如果这边还是回堵的话，可能还是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

0: 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0: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0: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 ，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10月7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各位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都还好吗？啊，这个夜晚的天气哈，哎，似乎一天比一天还要凉啊！啊，现在呢，连南部地区都可能降到23、24度。可是呢，啊，我最近发现呢，啊，这个温度虽然说降个1到2度，哇，这个穿衣服上面还是真的很困扰呢，哈啊，好像不是只有多穿一点而已。啊，尤其呢，你是要骑车啊，然后呢，开车啊，可能会行经一些山路啊，哈、啊，这个地势比较高啊，沿海地区啊，哈、啊，空旷地区啊，你好像说，哎呀啊，只是短袖换成长袖，或者是带一件薄外套，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太够呢，哈啊。啊我昨天呢，这个、白天呢、啊，走在路上都看到有其他的路人朋友啊，把厚外套都拿出来了，我想说，哇，冬天还没到呢，哈、啊。好了啊，总之呢啊，穿着这个身体舒服比较重要，不要过冷，也不要过热，一定要舒适啊。然后呢，接下来的3个小时，1点钟到4点钟啊，

也才能够安全的开车，也才能够顺畅的工作咯。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11，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啊，给你新歌，它是 Jimmy Chin 啊，这个新生代的歌手呢，他的英文名字是从他的中文名字翻译过来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青春假期结束》啊，这个再过2天哈，应该说1天多，对不对啊？就有这个3天的国庆连假啊，期待连假赶快到来啊，才能够赶快放松。好了，时间是凌晨的这个1:12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啊，都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啊。啊，首先在国道1号的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那么一样是国道1号啊，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呢是半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道2号呢，这个大南的双向，东西双向大南。

南东西双向的出口匝道哈，因为有地方性的施工啊，所以要麻烦你呢，哎，可以的话提早改道通行比较方便啊。以及一样是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5公里，这里是过大竹了，是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另外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以及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隧道的清洗作业。啊，所以依然这个夜间的施工比较多，啊，麻烦你一定要多加的小心。他是薛怡丹 ，Another Star。

来自薛以丹这首歌曲 Another Star， 今天是凌晨的1:18。好，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哦。那国道三号呢，首先北上的 265.6 到 262.1 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内侧。

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再往北走一点呢，北上了 196.7 到 192.3 啊，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变成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了。南部地区呢，国道三号的南部地区哈，要小心的是坎顶入口匝道，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哈，会到清晨六点钟，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至于出口是不受影响啊，南下的出入口匝道也不受影响了啊。好，紧接着有省道的工程进行哦，台六十一线南下的7到13公里，过八里三到林口之前，这里全线车道小心，然后可能会有桥灯检修作业，其中一线车道会受到影响。台六十四线在西行的五股一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好，所以呢，在桥下部分的外侧车道会施工封闭。那么东向的这个26.6到28.4公里哦，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钢桥的油漆涂装改善工程，也会占用到其中的一个车道哦。稍早是有接获哈，在新北市永和区呢，有朋友反映说，永和路二段和永林路路口很多车子在违停，拜托给啊，拜托这个夜间呢，虽然说啊，整个道路哈顺啊，但拜托不要违规停车，不要并排停车，给所有夜间用路朋友一个安全回家的空间，好不好？再麻烦你了。来自 Her The Crane 这首歌曲 Take It or Leave I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曲 Risk It All， 听起来很有那种80年代啊，看这种复古电视的氛围啊。时间是凌晨的1:27，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大概都是21到24度，尤其北部地区呢是要穿着薄外套，还注意保暖的一个天气哈。那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呢，所以这个中央气象署特别针对西半部各县市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在沿海地区啊，还有台东，还有恒春半岛离岛的澎湖和马祖哈，也在陆上强风特报发布范围。尤其在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一定要多加小心了。那么今天呢，10月7号星期三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是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只不过雨势呢比起前两天这个应该会和缓许多。温度方面，各地早晚都是偏凉在这白天呢，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大概高温都在25到27度上下，但是中南部仍然可以达到30度的高温，日夜温差比较大啊，这个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了哟。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金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这里有金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金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是啊，生活，哎，这个时间这么晚了，来到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啊。在国道二号呢，东西双向大南的出口哦，因为有地方的施工啊，要朋友们小心通行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行驶上面如果比较困难呢啊，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会更方便。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0.5到1.2基隆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39到37.3过林口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看到中部的部分的省道有施工。首先，在台74线东向的0到22公里，这里是快关到松竹的路段哦，内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移动性工程，哈、啊，预计会持续到清晨4点钟。那最后呢，台76线东向的26到27公里，这里是临厝的路段呢，外侧车道、外侧路肩也有移动工程在进行当中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这一节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啊，你知道吗？台湾已经进入到高龄社会了，对不对啊？这个根据卫福部的推估呢，事实上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可能就对于失智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加重视哦。今年的这个失智人口哇，今年还没有结束哦，十月才刚开始，所以其实最多也才统计到九月而已哈。人口失智的人口就已经逼近400,000了。那这400,000的一个失智人口当中啊，有65岁以上的失智人口就占了380,000啊，几乎是95%。而显示呢，65岁以上失智的盛行率大概有7.82%。所以呢，失智这件事情哈，真的及早发现就可以，现在的医疗已经可以想尽办法进行延缓啊，或者是看看是不是能够预防它发生。因为事实上呢，有这个失智中心的主任曾经表示哈，很多人呢可能刚开始就想说，哦，我以为自己是老了哈，不重用了哈，阿达妈秀斗哈，所以呢，并没有对于这个生活当中已经开始出现的一些征兆重视，结果呢就加速发生了。那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体征兆发生的时候啊，可能就需要这个就诊就医啊，来进行精密的判断呢？事实上呢，说曾经在2024年这个

个失智症委员会把这个可改变的风险因子呢列出了14项提供给大家参考啊，可能有这个教育不足之外呢，事实上大部分都是跟生理机能啊或者是生病啊相关的一些身体疾病啊有关，比方说听力损失、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啊，甚至你平常有吸烟、过量饮酒、缺乏运动啊，或者是你在心情上面是比较忧郁的一个习惯呢啊，甚至啊在身体的这个过去旧伤方面呢、啊、你曾经有过头部外伤啊，或者是空气污染、社交孤立，这些都可能是可以这个加剧失智症啊这个及早发生的一些因子，但事实上这些因子呢是可以提早发现来提早预防，让它延缓发生的。所以呢，这个失智症委员会说这个引用资料当中统计，理论上全球大概会有45%的失智症病例是有机会被预防或者是延后被提前这个重视了，那有可能接下来你就不需要这个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受到失智症困扰，有的时候最困扰的是身边的照护者，对不对？那么这个事前如果发现了一些有可能的一个风险因子呢，那么到底怎么样进行这个补强，还对身体来进行这个保健，对于预防失智会比较有效呢？事实上就在今年，世界卫生组织有发布降低衰退还有失智风险的指引第二版当中强调这个降低失智风险并不是特别补充补脑的一些保健品有很多人可能想说，是不是要多多补充像是维生素或者是鱼油啦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营养素，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续运动刚刚有讲到缺乏运动有可能会是引发这个容易造成失智症的一些风险因子，那么那就适量运动就好啦，对不对吸烟还有过量饮酒也有可能是造成这个失智症加剧发生的几率变高的这个可变因子，那么就戒烟减少饮酒就好啦，对不对？另外呢，生活当中管理血压、血糖、血脂、体重、情绪、听力还有视力问题，同时呢也要注意预防跌倒还有颈部的外伤如果呢没有经过医师诊疗过缺乏相关的一个营养素，事实上也不是非常建议为了害怕以后失智症风险比较高，所以呢常规补充一些其实身体已经足够的营养素并不是非常需要。所以呢这个相关的一个研究发现呢预防失智症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可以预防的一些因子这些因子呢仔细看了之后发现呢其实好好的管理预防的可能不是只有失智症，对不对还有其他的一些生理疾病或者是心理疾病，哇，那听起来就容易很多了，对吧？一起照顾好自己的健康，然后呢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能够活得健康又愉快咯。来自田馥甄，这首歌曲叫做《大厨》。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曲《大船》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当中，时间是凌晨的1:46，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是大陆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好，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啊，那另外呢，在台北市哦，哈、啊，也有这个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有封闭管制。那因为国庆大会的相关交管嘛，哈啊，所以这里的一个交管呢，会持续到国庆结束咯。啊，另外在新北市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在新庄区的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台一高架啊，这个桥上以及桥下各会有一线车道受到施工的占用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它是草东没有派对。

但是是讲话的话。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好走，那麻烦朋友们，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继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咯。蔡健雅这首歌曲 Rebecca。

来自 Tanya 这首歌曲叫做 Rebecca， 是在唱谁的名字呢？啊，肯定不是他啊，因为他叫做 Tanya 蔡健雅，除非他有小名啊。好，时间是凌晨的1:58了。好，很快一个小时过去咯，希望你这一个小时体力状况都还好，累了就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两点之前送上 Ellie Goulding 这首 For Your Entertainment，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另外在台65线往南，这个接国三南下土城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5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5.6到262.1，斗六古坑系统到斗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0到22公里。这里是快关到松竹内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台74甲线北上的0到1公里快关路段要小心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目前好像也有移动性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台15线北上的3到1公里，从圣心女中到淡水的关渡大桥，这里是封闭施工的，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要出门寄个信，待会我直接去幼稚园接小新回家哟。
1: 为什么要寄信啊？
0: 前阵子把老爷车报废的奖励金申请需要补件，我得去把文件寄出去。
1: 傻老公，不用这么麻烦啦，直接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进行线上补件就可以咯。只要在申请系统下拉选单选择原因，系统就会自动带出对应需补证的文件清单，接着拍照上传就可以轻松完成申请，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进度呢。
0: 原来现在这么方便，
1: 动动手指轻松补件，奖金入袋真方便啊。那你还是要记得去接小新下课哟。
0: 遵命，老婆大人，我们回来还会带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2: 车辆报废申请奖励金要补件，只要动动手指线上申请真方便，包含车主更名、盈利事业登记变更、监理站资料物质、委托他人代理、由继承人领取以及公司歇业等状况，都可以线上点选，帮您节省宝贵时间，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闹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不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林亚维莫瑞，敏感婚纱故事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顺哦。但是有一些零星的施工在进行，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也麻烦你提前改道啊。那这个过几天呢是国庆连假了，对不对？所以呢国庆夜间的一个演练交管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衡阳路，重庆南路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重庆南路往南和衡阳路口，这里都是有封闭交管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哈。那国道上面的一个施工状况呢，小心在国道三号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北上的50.6到47.4三鹰交流道到树林之前呢，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 Hush 这首歌曲《衣柜歌手》。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艺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进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单元当中啊，一勋可能会节选我看的书、看的电影啊，或者是找寻一些跟艺文相关有趣的小知识哈啊，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在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Hush 的歌曲《衣柜歌手》，哎呀，刚刚播这首歌曲和大家分享，事实上是有原因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好这个礼拜呢，有感的东北季风来临，好像真正进入秋天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很适合把家里好好的打扫打扫，搭配一本书静静的阅读，应该会蛮舒服的吧。所以呢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一勋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也一起

起来整理衣柜吧。嘿，干嘛整理衣柜啊？最近换季了吧，对不对啊？这个不把秋冬的衣服呢摆在显眼的地方啊，接着可能就要找衣服找得很不方便。所以呢，衣柜的确很需要好好的整理一番啊，看一下夏季的衣服，好好的收起来。虽然说之后可能还会穿到，对不对啊？但就是说会越来越频繁的用到一些秋冬衣服了，所以象征性的还是要完成个换季的仪式吧。不过呢，给衣柜换季这件事情说来很简单，做起来可能很难哈。因为打开衣橱呢，原本只是要把这个收在柜子里面挂在衣杆上面的衣服，哎呀，好好的来整理一下，把秋冬的衣服放前面一点啊，夏季的衣服把后面一点。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啊，哇，这个拿起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床上的衣服堆积的像山一样，差一点就要放弃了。啊，衣服这么多，到底该怎么整理呢？而且啊，发现呢有很多衣服有可能啊，这件衣服怎么吊牌都还没有拆过呢？这件衣服我不是只有穿两次吗？怎么已经泛黄了呢？里面可能会看到第一件啊，若干年前呢、啊，在百货公司周年庆抢到的西装外套，在试穿的时候觉得很好看啊，想象自己呢穿着它去约会啦，去参加重要的聚会啦，或者是说，哎，只是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冷气太强，拿起来保暖都觉得很合适。但事实上是，也许只有在试穿的时候，在镜子面前穿过那一次而已啊。接着要到冬天呢，总是会穿毛衣，对不对啊？结果在衣柜里面也不小心翻出了 一件毛衣，哎呀，这个发现呢，这件毛衣是当时可能满千送百的一个门槛哈，哎，随手挑了它，想说，哎，反正现在凑一凑呢，买起来也很便宜，未来应该也有机会穿得到，但没想到带回家之后也没穿过几次就是了哈。接着呢，又翻到了一件牛仔裤啊，发现呢，这个牛仔裤对于现在而言并不流行了。当时呢，可是很流行大垮裤啊，这可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这个流行了哈。然后呢，裤管还刻意刷破几个洞啊，当时呢看起来是很时髦，但是风潮一过，就突然觉得哇，重新要穿上它好羞耻啊！这穿着这样子的牛仔裤呢，内裤的裤头还露出了一大截出来，感觉就不是很美观，对不对？审美完全改变了。会发现衣柜里面有超过一半的衣服好像并不常常穿到吧。你会不会常常在需要整理衣服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感觉？有很多衣服其实买进来的时候很开心，觉得自己很需要，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在买的不是对于那件衣服的需要，而是一个自己可能可以变得更时髦，更适合某种生活的期待感。但事实上这件衣服你根本不需要，堆积在衣柜里面其实只是占空间呢。最近呢，易勋看到了一本书，是由韩国的作家李慧琳所写的哈，它是由远流出版社出版的《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啊。这书本当中有一篇文章提到啊，作者有一天发现自己衣柜里面的衣服太多了，所以呢，经过反思思考之后啊，就决定给自己建立一套方法来逐步减少衣物。最后呢，他的衣柜里面呢、啊、只剩下30件衣服，我在猜可能包括裤子。然后呢，这30件衣裤，你是说啊，这个春夏秋冬所需要穿的衣服都在里面了吗？没错，这30件的衣服对作者而言哈，足以度过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所有场合的穿搭，不多也不少了。读到这里呢，我就不禁在思考啊，哎，如果我们真的认真统计自己一年四季真正常穿的衣服，真正需要穿的衣服，甚至是真正自己喜欢的衣服，会不会可能也刚好只有这30件左右呢？当然了啊，有些人可能需求比较

多，可能需要40件，对不对？有些人呢，可能少一点点，20几件就够了。但事实上，扪心自问，我们衣柜里的衣服好像比较高的一个概率是拥有的比需求的还要多，对吧？这作者呢，李慧琳在书中就写到了这句话，说他只留下自己真心喜欢的，让自己每天都想穿的那种心动，会感受到心动的衣服。就让我突然想到，前一阵子呢，逸勋其实想到看到这个网络上闻到有这个日本的，我记得是家事整理达人这个教大家呢，你衣柜里面有太多的衣服需要整理，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删减一些不必要的衣物呢？就提到了一种叫做怦然心动法。你拿起这件衣服，如果呢你在几秒钟之内没有办法对它立刻的产生怦然心动的感觉，就表示这件衣服事实上已经跟你无缘了。你把它捐出去给真正需要的人，真正的有缘人吧，或者是呢你可以给它做适当的处理。这么做呢，其实并不是要你每一次都必须要断舍离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开始思考极简主义生活，而是呢我们在每一次的选择当中重新确认自己应该要把什么以衣服来讲，什么衣服留在自己的衣柜当中。但是呢，这本书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他在讲的好像不是只有整理衣柜里面的衣服哦。事实上，这本书当中还写到了许多关于跟生活、情绪还有其他自我整理的主题先来听首歌曲等一下呢再简单跟你分享我看完之后几篇令我印象深刻的内容。来自徐伟翔的歌曲《此生不离》。

来自徐伟翔这首歌曲《此生不离》，但反而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你分享的是断舍离啊，要断舍离什么呢？衣柜当中的衣服啊，是易勋读了韩国的作者李慧玲在书本《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这本书当中啊的一些揭露的感想。不过呢，这本书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并不是只有谈到衣柜里衣服太多，然后该怎么啊思考着手进行断舍离。他所谈到还有很多跟生活啊场合，还有在这个态度层面的一个整理过程啊。比方说呢，书本当中有一小节谈的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执着。作者呢啊，他讲到他曾经以自己联络的人数、共同的经历还有相识的年限来衡量友情，觉得哎呀，我们共同的经历过去很多，就算现在啊话不投机了，但感觉这样子的友情啊，哎，这个放掉还是非常的舍不得，对不对啊？有一些聚会让人疲惫，无话可说，还是尽量勉强维持。但他后来意识到，人呢，事实上都会依照年龄、环境、价值观改变，所以有一些关系会产生，有一些关系会自然淡去，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过程。不应该害怕失去，不断的迎合，而是要珍惜彼此的理解。然后呢不要因为觉得朋友变少了而孤单，当然也不会因为认识很多人而觉得自己生活好像需要这些朋友才过得下去。

好像很老生常谈的主题哈，对不对？那事实上呢，书中还有一小节还讲到了社会标准啊。这个主角这个作者呢，他本身其实是一位妈妈了啊。他在面对这个长大成人要开始这个选择另外一半，和另外一半怎么样开启下一段的人生呢？他讲到大部分人哦，这个面对着买房、结婚、生子、消费，好像有一套既定要走的路，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选择，其实只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呢，他和伴侣也没有放弃这个大众的必经之路，可是呢，他们希望尽量先符合自己的期待先过完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所以呢他也把他的人生资源留给真正向往的旅行还有其他人生计划，但事实上他现在也当妈妈了。所以呢，这文章当中提醒我们啊，人生并不要按照其他人的时程表来前进啊，这重要的是呢，选择是否有贴近自己真正重视的价值。其实每一篇看起来好像在这个哪里都看过，对不对？不过呢这本书啊，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作者当作他是一位生活实践者，因为他里面所写的东西是真正在他生活当中实践的生活方式他不是站在一个我是衣物整理专家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心理学家，然后来分析怎么样过可能会有什么后果，而是呢他真正把自己的生活内容，然后走过这段路当中的这个体悟用文字分享给你，格外的有温度。而且呢，事实上他不但是以自己的经验出发，事实上看完他的书之后呢，还可以依照书本内页的资讯来搜集，

你还会找到他的部落格，还有 IG 账号啊，一直到现在每天都会很真实的长期的分享自己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极简主义的生活者，所以他一直都在分享忠于自己

一个层面来解读的话呢，你会发现衣服太多，衣架会垮，对自己的枷锁太多，自己也会垮掉，对吧？所以呢，读完这个书本的就算是片段，你可能得到的应该不只是如何整理生活，如何收纳技巧而已，而是呢，既由作者他的一个生活脉络来思考自己应该要有什么样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生活态度啊，做完某一件事情会有什么感觉，对这个生活当中微调之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这些一定都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这个看完这本书，也许还会再看下一本书，发现类似的主题的时候，也许你可以翻翻看，然后呢，找到自己真正这个珍惜的事物，找到自己真正要花时间完成的一个生活计划，一起来过一个专属于自己、忠于自己内心的舒坦生活吧。所以最后送给你，它是顺鹏，这首歌曲就叫做《整理房间》。其实自己的内心，我们说啊，心脏有心房跟心室，对不对？不论是心房或是心室，其实好像都是一个房间的概念。整理完自己的思绪，整理完自己的内心，其实有好多的房间要整理耶。

遇到家庭暴力，不要妥协，请就近向派出所或113保护专线寻求协助。我是杨小黎，让我们一起爱自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

是的，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小心的开车。时间是凌晨的2:3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夜间施工为主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半半施工，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方向哦，五股交流道接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另外呢，在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的中部区域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81到180，这里也是南屯路段是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介绍到了一本韩国作者的书，哎，结果没有听 K-pop。现在就补送上，他们是 S 组合，安七炫、申慧欣、李智勋，有这么一天。

其实仔细听啊，这个不同语言但是差不多年代的歌曲呢，会发现哎呀，氛围好像有这个彼此致敬类似的地方哈。刚刚听到 S 组合有这么一天之后，566非常经典的我难过，时间是凌晨的2:46。好，在国道二号呢，大南的出口哈啊有这个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东西双向大南的出口都有施工，一样是国道二号，但这里是东向。5到7.5公里，过大竹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给你送上一些怀旧的组合。现在要轮到 F4 出场了，只有我。

稍早听到他们是 Fall in Love， 这四位你还记得谁呢？虽然说现在比较知名可能是杨丞琳啊，不过还有冷嘉玲、黄小柔、张琪慧。时间是凌晨的2:55。好了，等一下要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们是 EXILE 带来的歌曲《命中注定》。等等，整点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1: 大家好，我是蓝又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另外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匝道也有半半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以及一样在国道三号北上的73.8到70.4，这里是高原到龙潭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继续往北，北上的50.6到47.4，三鹰到树林之前，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0到22公里快关到松竹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哦。一样是省道，在台15线北上的3到1公里圣心女中到淡水关渡桥之前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5，这里是过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路面改善工程，会有1线车道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

0: 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唐伯虎点秋香。
2: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2: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1: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3: 好啊，
2: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困在牛角尖的瞬间总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为了重要的人努力走出盲点，给自己一个拥抱，拥抱自己的残缺。我是虚有郭修玉，愿我们都能不被生命定义，活出心中最美丽的抽象图。你现在收听的是永远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王墨玉，这条歌拢是为着你。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啊。要欢迎您这个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但是夜间开车啊，如果发现不能专心，也有可能是累了，对不对啊？这个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不要硬盯呢。甲子会提供被车听阮心声。

来自甲子会这条歌提供被恰恰温馨声，哎，这是新歌哦，这是今年发行的歌曲，3:17啊，这个目前在这个道路状况，哇，今天夜间各位驾驶朋友们，哎，这个帮我们维护道路状况都非常的顺畅稳定哦。啊，持续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0.5到1.2基隆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39.3到40.8林口一之前是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0.6到47.4这里是三鹰到树林之前变成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了。好，专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萧煌奇。

没有人买花给自己，那就给自己送给自己一束花吧。它是 Miley Cyrus 这首歌曲 Flowers， 跟我们说呢，要犒赏自己啊，说吃顿好的犒赏自己，非常的稀松平常。会有人买花送给自己吗？好，时间是凌晨的3:24。啊，国道二号呢，大南哦，啊，东西双向大南的出口啊，这里是有工程的，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那特别在东向的5到7.5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市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啊，因为这个过两天是国庆连假了，对不对？所以夜间相关的一个演练交管呢，会影响到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怀宁街往南

南从宝庆路到衡阳路，以及重庆南路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以及重庆南路往这个往南和衡阳路口哈，这里也是有管制的，预计会到清晨的五点钟。那另外呢，好一些市区零星的施工，关心到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这里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还有在一样三重区哦，台一高架忠孝桥双向这里汽车内侧车道啊，这个有移动性的施工，虽然说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开太快啊，小心的驾驶哦。来自安心雅和宋博伟合作的这首《低头站》，头要抬起来啊啊！现在智慧型手机实在是太普遍了，大家真的都是低头站呢。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

0: 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2: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

0: 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袂过来。
0: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是的，每天一间开车，你都有抓到属于自己开车的节奏吗？难怕的是这开车的节奏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所以呢就越开越快，这个节奏好像可以应付的越来越紧凑，对不对啊？但一不小心超速了，真的很有可能发生意外哈。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安全第一，对吧？遵守最高最低速限，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目前这个时间3:34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天气哈，气温大概在21-24度左右啊，并不是只有说北部地区21度，连古坑也大概是22度了哈。这个平地最低温呢，像是在这个新北部分地区啊，也是有下探到19度左右。在云林的荷包、台南的盐坑，还有在宜兰的金阳、花莲的长桥，都大概是20-21度上下。起床，刚起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啦，穿件薄外套，不要着凉喽。今天明天天气类似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地区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都可能会有零星的阵雨哈。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所以呢迎风面的北部地区宜花东这个高温大概都是25-27度，但是中南部高温可以来到30-32度。虽然说明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了哈，但是早晚气温还是一样凉啊。那到了星期五是国庆连假咯，这个东北风又会再度增强，而且呢水汽会稍微增加哈，所以呢这个连假呢要出去玩的朋友可能要留意天气状况啊。不过这个好消息就是雨不会狂下，也不会下很久，就是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就是了啊。因为周六白天到礼拜天

事实上呢，水汽会是一天比一天少，大环境呢，东北风更会稍微的减弱一点。所以要出去赏国庆烟火的朋友，烟火肯定在晚上，对吧？从白天玩到晚上呢，加件薄外套早出晚归，才能够保护身体健康啦。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为什么不愿让你一个人呢？因为总是有个人陪会比较好，对吧？啊，就算在夜间

工作夜间开车，扭开警广，让奕勋陪我。哎，让奕勋陪你啊，让我陪你啦啊。虽然说呢，其实也很长哈、哦，在这录音间半夜讲讲话，突然觉得，哎呀，一个人来讲了三个小时的话，谁来陪我呢？哎，好啊，但是看到呢，有时候有一些路况穿进来哈、哦，就可以感受到，哎，真的是不少的司机朋友在陪着奕勋夜晚持续挑灯夜战呢。啊，原本呢说国道一号哈、哦、北上。的21到20公里过圆山中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这里排除了。那么在这个台北市哈，原本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里东西双向全线哈相关的一个交通管制勤务啊，虽然说是原本是有相关的一个训练勤务了哈，但是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个国庆的主题视讯强架社交馆还是有部分的这个地区、啊、有这个管制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在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交通封闭的，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行经这个交管点，配合交管的一个指示，小心的改道哦。来自黄鸿升的歌曲《黑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有事故传进来，这里是在台78线哦，东向的34.7公里过斗南路段，这里说两部车的事故哦，哎呦，追撞事故，而且各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内侧、外侧还有路肩都受到影响。朋友啊，开车哎，保持安全的距离哈，前后方拜托拜托，安全的行车距离一定要保持，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郭品超，两个人。

来自郭品超这首歌曲《两个人》。夜间啊，如果你这个透过收音机持续收听警广，恰恰好就是你我两个人啊，一起取暖，共度漫漫长夜，对吧？好了，希望在寂寞的夜晚尽头可以多一点人气。等一下呢，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她是黄韵玲，这首歌曲叫做《三个人的晚餐》啊。这个下班之后和家人一起吃早餐，再休息，然后呢，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有愉快、健康、美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8线东向的34.7公里过斗南路段呢，有两部车的事故，这里各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接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是采半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在一样是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又工程，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看到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台74线东上0到22公里，快关到松竹内外侧车道暂时还是有移动性施工。最后一样在省道台15线北上的3到1公里，从圣心女中到淡水关渡桥封闭施工，预计会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拉零。

今天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哦，尤其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新北石碇只有19度啊，新北的新店、宜兰、礁溪现在都不到20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大部分地区是20到24度左右，但是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还有屏东新园芳寮这边有到28度啊。

哦，文迪漫步秘密，但是很轻快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4:12哦，开78线东向34.7公里啊，过在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事故，小心啊。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现在时间4:15，除了要注意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哦，内侧这边有事故要小心。然后现在在国二大南双向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然后东向过大竹外三线有工程，国一目前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匝道，目前都是无法通行，要避开哦。

这是吴俊宏的歌声《纯情玫瑰花》，4:20哦。哎，接下来还有嘎祖辉所唱的《青春梦》。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背，
1: 才笑来到顶端。4:25了，国三目前啊，因为施工封闭了坎顶入口匝道，务必避开。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还是要注意台78线的事故点，在东向34.7公里哦，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要小心啊，拜托一下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大位哦。国一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哦。而在北上过林口内二线有工程，内湖前在内线施工。南下是林口一前外线，还有在基隆的内侧都有作业哈。在中部这里，国一北上南屯路段内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都要注意哦。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有作业。还有国三现在哦，坎顶入口匝道因为施工封闭哈。然后北上古坑地磅路段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再来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两线，还有三鹰交流道到树林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埔顶二隧道也在外二侧施工。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哈。然后在东向过大竹是外三线，以及大南双向出口都是封闭的哦。

0: 国五南下注意一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都有工程啊。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青有情广，放青有阿玲。
2: 人生糊涂蛋，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啊要拼则死一日啊。
3: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大坑内的灯仔花，闪闪烁烁。点一支烟，我妈妈的笑容。

阮日头翕平天，行出暖暖的炭坑边，笑声阵阵迎接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哦，这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吉董吴永吉所唱的歌曲《假名》，他是矿工子弟哈，所以这首歌对那个矿工的家庭那个心理的状态有很深的刻画。其实哈，真正无求别项啦，只求大家拢会当平安安呢，安呢做感谢，希望土地公伯啊，希望天公伯啊，会当保庇，互咱假名好。其实现在很多行业各有各的风险，对吧？所以这三天没办的时候，我们空中互相陪伴，真的希望你会当平安的。王世贤跟迷先生合唱的歌曲《减生苦假》。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45了，尽管我是雅玲。台78线这里还是要注意东向34.7公里哈，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是有事故的，小心啊。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 Osaka 这边有知名的温泉设施，然后他们翻新重开，

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到处都在找可以泡温泉的所在，然后在 Osaka 这边他们有业者，他们引进了就是曾经在关西世博会呢引爆话题的叫做未来人类洗衣机、哦、不是洗衣是帮忙洗澡的意思，应该说叫洗澡机啦、哦、在十月份他们在这边呢正式开放付费体验，然后呢旅客只要坐进这个专用舱里边，机器20分钟内帮你自动完成洗澡泡澡还有冲洗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像你洗车你知道你把车子撸里边那就开始那个洗刷这样子、哦、然后他一边洗澡还可以及时监测你的心跳还有那个声光效果的调节，哇塞好，高早魂金收费多少呢？大约是台币2000多块。好，现在有的人到关西来旅游泡温泉的时候，就想要体会一下这个机器帮忙洗澡。我只是觉得，如果有机会去尝试一下哈，觉得这个。洗澡本身不是一件乐趣吗、哦、那个洗澡可以慢慢的洗，但是这种让机器帮你洗、哦、我就是去体会就是你的车子然后你送去帮他那个洗车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应该也是蛮有趣的啦。

0: like ice cream.
1: Maroon 5, ice cream. 今天这个天气，在这个秋凉的夜晚，那保加金要淡薄仔寒。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那又4点55分了，目前除了要注意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一侧这边的事故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金要进贼位进贼位，国二是大南双向出口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在国三，国三要注意的是坎顶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再来在国二这里，在东向过大竹道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施工，然后国一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六十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78线务必留意东向34.7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哦，内侧有事故要小心啊。

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点比较多哈，国一封闭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还有目前北上汐止系统入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啊。国三线在坎顶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而国二呢，大南出口也是双向封闭的状态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虽然说现在有三个台风存在，不过离台湾都还蛮远的哦。那我们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尤其南部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北石碇只有 18.8 度哦。然后新北市新店、宜兰礁溪现在都不到20度。再来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哈。那也有一些地方温度是比较高一些，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 28.6， 屏东新园、芳寮、高雄小港都有到28度啊。

哦，这是子君收起为瓜叫安徽旁鼻、哦、同样是台语歌，那个风格也是差异非常大、哦、这一瓜给他也是比较较乡土的开口。好，接下来这个组合嘛是这样意思，哦，夫妻档对唱。哦，这歌吼、哦、真的是丁部分讲情为啥碗讲哦，不是情话是啥碗哦。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国道上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哈施工的点进贼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台78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的事故要小心。

我们来讲一下桃园市政府在推动中立旧城再生计划。那中立车站他们作为一个核心，串联这边的中平商圈、中正公园还有中原文创园区，在整理这个行人空间，增加绿化跟公共艺术。然后就是邀请大家可以从中立火车站出发，骑着这个 U-bike， 然后沿着复兴路彩绘自行车道前进。哇，这是一个很棒的来中立旅游的方式。

0: 周志平的歌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这个吉他是非常摇滚，非常热情哈。哦，这个希望永远没有停歇，不管你几岁。
1: 音乐小说。

好，来自清清楚楚二重唱五十年。时光飞逝啊，你有没有发现一眨眼，哎呦，五十年就过去了，啊，不是淡季嘞，照样给你几杯冲的。来讲一个关系到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高回新闻的。现在不是有这个高龄换照嘛，哈，就是提醒年满70岁到74岁的驾驶人，经过体格检查合格，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这个就可以换发有这个驾照呢，可以一直到75岁。那75岁除了体检要合格，还要通过所谓的认知功能测试，哈，然后配合参加高龄换照讲习，换发驾照之后3年换发一次。然后呢，在台北市区监理所基隆监理站，他们为了让高龄长辈哈没那里爬爬照，他们在新北双溪综合市场办理所谓的高龄换照一站式服务哦，在地有100多位的高龄乡亲哈，哇，一个离处就是住家附近就可以顺利来换驾照了。那是已经出来开干妈店比较靠悔，尤其你的年龄超过70岁哈，那就要注意哦，这个驾照更换的情况哈。其实我觉得这样不错啦，就是呢一段时间就要让你哦去做一下认知功能的检测哈，这可以确认一下自己哈，这个头脑还是很好。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国三在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两线，三鹰交流道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都在施工。

0: 然后国三还要注意避开坎顶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二是国二的大南双向出口也是封闭的。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徐富凯记得瓜很适合打瞌睡虫，叫 Chill Nine，Chill 好 CHILL。好，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办活动啊，或者很多人都常会讲这句话哈，他意思你可以把它想成说叫你要放松哈。那 Chill 它这个字原本在英文里面哈，有一种寒冷啊或者冷却的意思，然后有办法延伸到给你放卡上哎哈，你老没想不要紧哈，重点是把酒杯一定要背后紧的。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台78线的事故点，东向 34.7 公里，在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要小心哈。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有的人在蹲下来的时候觉得不舒服，或上下楼梯觉得膝盖会痛哈，甚至呢坐久了以后站起来，哎呦，呵呵感觉那个膝盖都 KK 啊那样。那很多人如果再加上年纪哈，就会认为说啊，这开始退化了。不过骨科医生提醒，膝盖不舒服不一定只有退化哈，也有可能跟你的这个髌骨外翻，还有长期受力不均都有关系。如果说你长期有出现前膝疼痛，觉得卡卡的，或者一种摩擦感哈，真的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膝盖了哈。在骨科的门诊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说哎，膝盖本身没有真正受伤，可是是因为长期受力不平均，让膝盖反复发炎哈。那比较常见的原因跟所谓的髌骨哈，髌骨在哪里？在膝盖前面有一块，会就是说膝盖动会跟着活动那个小骨头。正常来讲，你的膝盖弯曲伸直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固定的轨迹要滑动，它的功能是什么？帮忙分散压力，稳定你的膝盖。但是呢，如果周遭的这个肌肉失去平衡，姿势的问题，结构的问题，你就想一下，它本来应该在我自己的位置上，结果呢，有左边可能比较紧，拉的它比较多哈，就左右不平均，它也容易被拉歪了。那哪一些人比较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经常上下楼梯，或者你在深蹲有跑跳运动，还有长时间穿着高跟鞋，或者久坐，然后自己呢，这个脚的下肢哈，其实肌力不足，当然膝盖曾经受伤的人都要注意哈。如果说这个膝盖有持续的这样一个疼痛，还是哈，我们当自己去买一个什么药布来贴一贴啦，还是应该要去做一个检查哈。

哦，毕淑敬的歌声第一眼，哇，这个摇滚的风格，我怕一些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说，哎呦，好，来温柔一点的歌曲了。卢广仲的歌声，皮呀、啊。

来5:54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我们来讲一下哈，这是高雄的报道。高雄湖内区这边有一位古文物收藏的达人，叫李黄，这李先生哈，他从台南上化牛墟市集，哇，他到那边呢，买到了一本说一甲子前拍摄的黑白老相簿，然后他把这个相片PO上网，结果意外被照片主角的这个家人呢搜寻到。所以特别从台北南下到高雄去寻根。这位文物收藏达人呢，他是花了几百块，然后呢他在上化牛墟市集挖宝，他买到了一本黑白照片的这种老相簿，那其实里面就有人家的家族的生活照。而且他一开始就发现哦，他这个照片他竟然找出相簿的主角是曾经担任中央标准局专利科长，好 OK， 这曾经是公务人员，人家的家庭写真照里面有120张的照片，但说保存的状况非常非常完好。就去年年底他把照片PO上网啊，8月底就这个家族的人跟他联系，哎呀，说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家族回忆啊，所以希望说拜托您开个价让我们买回来啊。那这位文物收藏者说不用啊，这算是一个缘分啊，就无偿的物归原主了。我是比较好奇啦，怎么会家族的那个相簿本怎么会跑到牛墟市场上了？或者也许是当初在整理不小心把它当垃圾一样丢掉了。

总之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多年后又回到自己这个家族的手里了。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在台78线东向34.7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而国道上现在有一些施工点还是没有排除哈。国一注意一下，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巴黎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三的坎顶入口匝道这边也还没有开放哦。国二大南

出口现在双向也是封闭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哦，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得到了午后哦，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今天在南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好，温度方面，目前最低温呐、啊，在平地这里，新北石碇 18.8 度，然后花莲寿丰、新北的新店、宜兰礁溪现在都不到20度哈。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但是呢，又有温度比较高一点的，全台平地最高温有28.6度。在高雄林园、屏东新园高屏地区现在有到28度左右。

怀旧女郎乐团 Need You Now，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六点十分哦。好，看到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OK， 但是哦，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内侧这边还是要注意事故的情况，经过小心啊。

0: 哦，这首日文歌曲1989来自 I Don't Like Mondays。
1: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2: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3: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2: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3: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14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8线东向在古坑交流道路段那一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台一线最新提醒，在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中校桥外线有蔡兰那个家。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高雄美浓的报道。在美浓的这边有美浓国小，你知道吗？它已经有126年的历史了，哇，这是历史悠久的学校。然后在美浓国小面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景，因为他们这里有一个美浓林峰山家族的公民柱，今年通过高雄市府的一个审议，正式指定为高雄市一般古物。这个文化资产很特别，因为美浓国小现在的这个校址，以前呢是弥农中庄书院，在还没有美浓国小之前，以前就是书院了，也就是地方在读书培育人才的重要场域哦。那林峰山家族跟当地的文教发展关系也十分密切。在清朝嘉庆八年，也就是西元1803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看到这家族的一些活动，然后呢，因为他们林峰山家族有出现过。

或所谓的国子监大学生也有共生，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公民柱哈，上面真的还写的国子监大学生。那也反映在美浓这边的先民对于教育的重视哦。所以现在美浓国小呢，把这个公民柱结合校园的造景，未来说也会进行文化解说，还会配合一些相关的装置艺术。在他们学校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乡土教材的这样一个资源哦。

哦，林声祥读书，哦，就算你听不懂哈发，他的声音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那个跟土地的连结很深。他这个读书在讲说，很多年轻人因为要读书，他就要离开故乡哈。有时候书念的越多越高，学历越高，离故乡就越来越远。很多人都有这样经验，对不对？因为为了要读书，所以就离开故乡。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书念完之后，选择回到故乡发展。

周自从的歌叫《叹少年》。哦，现在实在是拜网络所赐啊，有很多人可以回到故乡工作哦，然后找寻在地的特色哈，这嘛是一种方式。6:25咯，目前在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一线，菜拿还是掉在这里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你知道屏东科技大学，这在全台湾来讲，哇，这个校园的面积真的是大得惊人哈，很多学生在里面都要考多拜，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学校里面机车这么多，大家车速又快哈，就容易发生事故。所以最近这个屏科大为了要重塑这个所谓的用路文化，包括引进 U-Bike 这样的一个系统，还有增设测速照相跟整平减速丘这些措施啊，屏科大里面真的很大啊。然后其中有4支测速的照相杆，现在是试营运啊，决定是明年2月1日开始要正式开单。不过因为他们呢就是已经先亮相了哦，这四支的测所谓的测照相杆哈，好，它因为呢有美化，而且呢屏科大这里人家校园里面是有农场的，会看到很多动物哈，他们就把保育类野生动物有4种动物，然后呢把它变成这样一个图像哈。

其中比如说狮虎、哦、他们给他取一个名字叫阿彪，把他用拟人化的方式让他手里面拿一个相机哦，告诉你这是一个测速的照相杆哦，所以现在说这里是另类版的四兽山啊。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而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桃园到林口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有车多的现象了。而国一有一个最新的情况。

在国一北上356公里南子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了。然后先前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线蔡

0: 主起安全防护，
1: 治安守门员。
2: 暑假落幕，各国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花莲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青春专案结束。但面对新学期开始，警方持续关心未成年孩童的学习跟偏差或触法行为防治。警卫处追踪以及统计发现，不但花莲境内少年触法案件减少，也将列管的中辍生全部找回来。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说，
3: 一开学中辍生个位数，失踪的个位数，派人去查访，通通找回来了。
2: 根据花莲县警局少年队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总计为179件，跟去年同期的256件相比显著减少。分析案件类型，以切到案件发生51件最多，诈欺公共危险罪分居第二三位。韩秀爱表示，今年度包含两个月的暑假期间，花莲各类少年触法案件数都有大幅降低，显现防治少年犯罪工作展现具体成效。
3: 所以这从这个触法案件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少年犯罪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今年是比较减少很多的。比较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聚众斗殴啦，或者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发生的。这个两个月的暑假跟去年的比较也降低了非常多的案件。以往暑假过后开学之后就有案件开始发生，或者暑假发生的案件九月以后我们警方开始做一个移送动作，今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了情形，而且是很平稳的。
2: 花莲县警局今年三四月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的少年窃盗案件是全国第一位。与司法单位合作进一步分析发现，窃盗案触法少年都为经济收入稳定的健全家庭孩子，而非成长于破碎或高关怀家庭当中。犯罪主因出自于少年之间的模仿跟法治观念薄弱，因而透过宣导防治有效降低少年窃盗案件。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少年窃盗案从去年同期的73件降低为51件，下降了 30%。
3: 八成以上的窃盗触法窃盗少年家庭状况是正常，经济收入正常，家庭是健全的。所以我们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这确实在六月七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逐渐减少了。
2: 而在防治少年诈欺案件方面，为免少年被利用担任车手，花莲县警局两年来针对高中中离生逐一查访关怀，并强化法治教育，透过实际案例让中离生了解贪图小利触法的不偿失。这项有效的防查机制让少年诈欺案从去年1到9月的41件减少为22件，减少将近50%，展现成效，让少年远离诈骗。
3: 在前年去年就很用心在高中端的中离生逐一的查访并且关怀让他知道说不要被同侪或者是外面的朋友认为赚快钱是好事告诉他一些法律观念如果你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触法诈欺案件。
2: 而至于少年毒品案件，在花莲警方积极扫毒行动之下，成功拦阻毒品入侵校园。今年1到9月发生的8件少年毒品案件当中，4件为依托咪纸，3件为彩虹烟，1件为成少共犯贩售彩虹烟。而这起案件在每周对中离生进行关怀访视时发现，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生的状况，避免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
3: 所以我们针对中辍跟中离失踪少年，我们特别会每一周派警力特别一一查访避免他们被成年人利用去犯罪。
2: 统计花莲地区犯罪少年居住地以花莲市居多，主要是花莲12所高中10所集中在花莲市，家庭结构多是单亲隔代教养，家庭功能不彰，导致少年缺乏家庭温暖跟引导发生触法行为。
3: 有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家庭功能不彰，其中包含了单亲隔代或者是是重组家庭等等的父母跟孩子的相处父母亲有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家庭的一个生活作息，我相信孩子在学习课业上面也是一会很正常的。
2: 欢迎陷阱。

0: 局善的队长韩秀爱呼吁家长应该跟孩子良性互动，切勿一味指责过当管教或过度疏忽，适时关心孩子的生活跟学习的状况，陪伴孩子身心健全的成长。而一旦发现孩子行为交友状况异常，应适时介入，耐心引导或寻求学校心理咨询等专业协助，守护孩子的成长之路。以上治安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6:39喽。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掉落物哦。国一北上356公里男子的外乙线有轮胎皮，然后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乙线蔡兰浪里家，注意哦。
3: 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3度，每小时吹着8海里的风，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马祖的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时多云的。金门是晴朗，澎湖目前是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而机场气温部分，南干、北干都是22度，金门也是22度，澎湖26度，花莲26度，而台东的部分则是23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国庆空中操演的相关行前训练，松山机场目前今日的部分国内线、国际线两航线会有部分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发生。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相关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航公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训练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宁的提醒。

哦，听了心情真的会很好。929乐团早起去爬山，哦，生态好丰富哦。6:44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北上356公里，在男子外线注意一下轮胎皮要洗到你家啊。

0: 哦，来自 Open 爱乐团，香蕉都是你的，无厘头，但是也很有实境的氛围哦。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2: 告五人。
3: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6:50了，国一现在有个最新通报，马西在拉普的代志，掉在国一北上350.1到350公里，冈山前路肩轮胎皮刚掉在这里了。而在国一的北上356公里男子外乙线，先前也有轮胎皮掉落。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乙线蔡兰那里家。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瑞士的山林旅游，这是他们的强项，然后在瑞士山林旅游，他们的饭店啊、步道，这都很有名。不过现在在瑞士有一种新的风潮，特别是高强度的登山客，他们去住宿不是选择五星级饭店，而是呢必须要徒步好几个小时才可以到达的山屋。很多登山客的选择反而是山屋。在瑞士国家公园里边有一个叫做葛洛沙山屋，他们很特别，是在健行的路线呢摆的一个冰箱，那个冰箱里面装满了新鲜的食材啊。这是怎样？就是鼓励客人说，你要去山屋对不对？那麻烦你帮忙背一袋食物上去。这个山屋啊，每一年只有在6月中旬到10月中旬才会开放，所有的物资都必须要用直升机运送到山上去。坦白讲，这个补给的成本真的很高，然后对于环境的负担也比较重。他们从2023年就在登山入口处设了一台冰箱，里面放了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说呢邀请这个要去爬山的登山客，如果你愿意的话，帮忙带着食材到山屋去吧。哎，没想到这个措施推出之后，旅客热烈响应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来家 cheat， 我要去爬山，还要帮忙多背了一袋

的蔬果。那也因为透过登山客的协助，就让山屋的厨房有更多在地新鲜的食材。保护区因为直升机不用跑那么多趟了，也不会有噪音，对环境的污染也降低了。

张野丽莎温柔的歌声，哇，这个阳光，尤其秋天的阳光哦，洒在我们的身上，真的觉得，哎呀，很棒很棒。6:56了哦。来讲一下，看到那个 Google 日本，他们有推出了一个非常酷手的想法，但也很有趣啦哈。他们有个实验作品，就是希望这个电脑的键盘，他们把它设计成输送带这种装置，就像说我们搭电梯，它会一直往上跑，还有那个生产线哈，然后不是输送带就一直这样 run 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说希望按键不需要我们打字的时候我们得去找按键，他希望那个按键是流动式的，然后呢会自动送到你的手指头这边来。哦，然后每一年总是会来酷搜一下这样哈，然后他们的确哦，把这样一个核心的资料设计图以开放原始码的方式来公开，说呼吁有能力的人列当 take 赢我要给想办法把它做出来。说以前呢，我们在打字的时候都要靠手去找那个键盘的位置，那如果键盘自己会滚动，让它来迁就你，这样多好。我看了一下他的影片，我还是觉得不太容易呢哈。他固定在那里，我有时候找都没有办法很快找到了，他一直滚。

动，哇，这个速度绝对是很重要的关键哈。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看到市面上出现这种会滚动的键盘了，那又是另外一种技术了。

马俊辉背后金号，待会七点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林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嫩，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3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52.2公里，过三阴，务必留意路肩有机车误闯停下来了。而国一现在好几个点都是有轮胎皮，北上呢在350.1到353公里，冈山前的路肩，还有北上353公里也在冈山前，外侧跟路肩也要注意轮胎皮。而国一北上356公里男子外线也是有在那陪哦，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线菜篮掉落，新北市新店中正路541号往中兴路方向车道上许多纸片散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1: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0: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1: 好啊，没问题。
0: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1: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0: 那是当然的喽。
2: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观众，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小乌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滋咔滋的拔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1: 啊！拜托，焰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的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

0: 岸，来这里享受去偶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起床啊，起床啊，
2: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哎呦，第一句话就扫下哦，还没有开嗓。哈哈哈哈。早安，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这种秋冬的气息还没有到冬了啊，已经开始渐渐有凉意的进入到比较是属于深秋的季节。其实呢，有时候啊，这个水分没有补充的非常充足的话，你知道你会发现呢，好像那个身体哦都是那种干燥干燥的感觉啊。好啦，所以呢，同样的微春一定是补充了大概有300cc 的不是3000cc 的水量，对不对？微春，早安，欢迎你哦。还有那个瑞提妹妹来咯，兰花，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今天呢是星期三，很多朋友们大概再加油一下啊，大概在上一天的班，接下来又开始要放假了。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台74线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它要衔接到国道4号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爱碎的哦。大致来说，目前的行车速度大概都还好。允杰又语 Eric 说，一早就有黄莺出国，这黄莺呢有烧香呢哈，你好会说话啊。来，月芳、雨欣、阿欣，真心情说呢，相信今天是美好的，嗯，要有信心，对哈，相信今天都是美好。即便呢，你可能一出门的时候不小心狗丢，哎，虾米物件啊，对吧哈啊，但是呢，某个程度来说呢，其实我们的生活的发生，大概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可是呢，我们要怎么样让整个事情变得不太一样？有90%可能就是我们的选择咯。我们的选择要选择过一样什么样的生活，在今天我们都能够让自己的选择是选对的，而且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哎，在今天不会受到那10%你觉得哎呀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难受，但是会越来越好的，对不对？好，就90%是由我们的那个反应来决定。我记得好像曾经有跟朋友们讲过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一大早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一整天，或者是也许你在做某些事情，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些的东西，好，那个发生了，影响到了情绪，那就它也许就是生活当中10%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另外的90%就是呢我们对发生事情所产生的反应来做决定的啊。所以呢有时候那个90%是我们可以掌控，而且呢也会让我们来决定今天是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你说对不对？阿西，你说对不对？还有真人、真心爸爸、明夜妈妈、博彦，不是博彦，是博翔展轮二姐。博翔展轮二姐来咯。我就在想，我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叫做博彦的。好，来，范万斯、佑荣，佑荣早安。还有 Eric 也看到你了啊，月芳、雨欣，这是我们刚刚跟你们打招呼的庆动，还有陈维，深秋风又红，嗯，对，秋凉天气爽啊，没错。来，那个 Chill 早安。还有瑞璇、雨洁、又雨、诗涵、陈佑、陈汉、冠宇，来，还有又深又翔。好，雅浩说呢，因为他这几天都骑机车没有打招呼，所以呢今天你开车吗？雅浩，如果骑机车的话，记得那个外套多穿点啊，因为呢有时候呢这个骑机车

天嘛，风嘛，凉凉的这种吹进来，好，那个注意保暖啦、啊。那个早晚的温差有时候都会比较大一点，还有那个半夜的时候啊，如果是你还在吹电风扇或者是吹冷气的话呢，到了半夜一定要那个盖个被子啊，要不然很容易感冒的。秀娟校长，对 Linda 也说呢，记得加衣服，没错，还有适配，都欢迎你们来。第一波的密码一起来咯，准备好了没？来，第一波的密码，来，一二三，哈，永清小花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也就是国道一号，它要衔接到北上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稍微这个车多了哈，那么时速呢大概是40到60不等。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哦。

种歌名啊都非常的口语化。这首歌名叫做《瓦迪雷》，是你最近要干嘛乐团唱的歌曲，有没有非常的生活，非常的口语？好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61线，在待会儿8点钟，深港到大城路段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小勋，小勋早安，欢迎你。好来，小勋说呢，在整个国庆连假啊、给我的这个资讯非常的感谢，就是大台北大概就是偶尔呢还是会有雨，北海岸宜兰的雨势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好，那么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还有呢国道1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竹北，还有北宜上的新竹，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落在40公里左右啊，也都特别注意一下。好，我们刚刚讲到了国庆嘛哈，那跟大家先预告一下，在今天的9点半啊，我们内政部长刘世芳会来上现场节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在这次的国庆日很不一样哦，会有防灾师第一次走国庆舞台啊。好，所以呢在今天刘世芳部长啊也会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尤其呢像全民防灾的概念是非常的重要啊，全民防灾，那我们

应该做哪一些，还有包括了政府单位他们在这一块的部分啊，那么有什么样的期待啊，也希望呢我们在整个面对到灾害来的时候，我们大家是全员动起来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邀请到我们的贵宾刘世芳部长。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的状况。今天的清晨迎风面低云比较多，背风面呢是晴朗的，所以呢在低温哦，大概就是在新北吧啊，新北是18.8度，哎，真的开始能有点感受到深秋的感觉。好，那么全台的平地的低温都是降到16度，它其实温差非常的大。不过呢，你看中部哦，中部的温度在20到33度，南部在21到35度左右，东部呢是20到31度。那国庆连假的整个天气的状况哈、啊，周六国庆日迎风面的水汽是会比较稍微大一点点啊，增加一点点。大台北东半部偶尔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雨的机会，背风面呢是晴朗稳定的。好，所以呢在连假的时候啊，如果说你到北台湾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啊，那个温度还是有点下降。中南部的话呢，有点温热的啊。好，那么所以呢，在整个南来北往的朋友，可能呢到处跑，有些人是跑业务，全国这样子跑啊、哦，全地全台这样子跑，那么可能呢都会有经历到那种很热，或者是一下又变冷，哎，这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好了，我来淋自己嘞，我觉得今天呢哑哑的，哎，这个水分一定没有补充的非常的充足哦，所以呢，来月芳你那个水量够不够啊？陈美早安，桃园阴天哦。好，来那个蔡姨啊，高早。

那个默默喂喂，你们想不想长大呀？场员在，场员欢迎你哦。还有那个伯仲来了，然后我们就勾嘴陈玉小朋友，你昨天生日对不对？陈玉实在是太可爱了，我昨天呢那个跟所有的同学说，如果呢在昨天啊，我会说昨天啊，有没有人昨天生日的啊？好，请举手。然后我又说，那如果说你刚好又是念国小的，请举手。然后呢又告诉大家说，如果说呢你是又是念那个什么是哪一个国小哈、啊、好来我看一下哈、啊。那个我因为我的资讯跑掉了啊，大明国小，我说如果说你又是念大明国小，而且刚好又是一年三班，请举手。好，然后我说如果说你叫陈玉的话也请举手，祝福你生日快乐。结果呢那个爸爸妈妈跟我讲说呢，陈玉昨天还真的很认真在举手，我就觉得怎么孩子这么可爱呀、啊、哈、哦、好啦，陈玉来，我们一起开魔力密码好不好，跟很多的姐姐哦还有哥哥一起开魔力密码哦哈。还有幼荣一起来，雨欣、叶晨、雨桐、凤如、英倩、豪志、玉晨、玉芳、永兴、永嘉哈、哦、都来了哦。还有轩轩、新提、浩宇都来，一二三，哈哈哈！雨珍、浩辰，还有开开，哎呦，小孩子说不想长大哟。

0: 想你也不想长大呀。
1: 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是爱的他，是爱我的他，怎么会。
0: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以及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北，还有台七十四线的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哎，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开始出现车潮了啊！草湖到雾峰，草湖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以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往北，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庆年假即将展开喽，今年的国庆焰火是在台东释放啊。好，那么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预估国道还是会出现大量的旅游车潮，连续的假期前两天南向的车潮集中在于上午，连假之后往北，大概连假之后的第二日大概是往北的就是可能要去工作岗位啊，或是要返家的，以这个为主啊。好，所以呢到时候还是要请大家做好分流啊，那么在整个行程的规划当中做好分流。来，那个在整个行车上面啊，尤其呢是有一些的交通疏运的措施，都要请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的配合。那么还有做好一些的安全准备啦哈，那个交通的那个资讯的准备，这会比较能够让自己不会在直接要上路的时候，现场呢还是那个匆匆忙忙的想说，哎，这个有没有匝道封闭啊？哎，这有没有高程在啊？其实这比较危险一点，先做好事情的规划。好，那么10月9号凌晨的0点到中午的12点钟，在这一次哈，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钟，这个时间国五就开始进行匝道封闭了。啊，那么到了清晨的5点，中午12点钟，在10月9号这一天，平镇系统、浦沿系统的南向入口就会进行匝道封闭。那么在10月10号国庆当天，是封闭国一的浦沿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平岭的南向入口。那么在10月10号、11号，每一天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哎，都要请朋友们也是要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湖尾、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这沿路啊，也都是往北的方向，也会进行匝道封闭。好，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呢要在这连续假期上高速公路的话，都别忘了记得啊，一定要先做好一些疏导措施的这个研究跟准备，哎，看看有没有自己会遇到哈。好，来，高程在的话呢，高程在这一次是集中在于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交流道往北的入口匝道，是10月10号、11号，这个每一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钟啊，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会进行高程在的管制。好，今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呢也会在今天9点半的时候来到现场，也来跟我们聊聊国庆日啊。那么国庆的在这一次呢会有不一样的活动啊，第一次呢防灾是会走上舞台啊。对，现在呢我们整个环境来说啊，其实呢防灾是就非常重要了，这个角色相当的重要。也就是说呢，现在在整个如果在我们的一些的这个灾害来的时候啊，其实这个防灾的概念它是来自于日本，也就是说可能这个不是说只有灾害来的时候就只有一定要靠所有的什么援警啊、消防，其实呢在整个我们民众也可以参与防救灾的工作，当然也是要有证照嘛啊。也就是说自助、互助、公助都能够引导到地方政府，能够让整个灾害呢是降到最低的，而且也会比较及时性。好，所以呢在这一次国庆的游行当中呢，第一次我们的防灾室也会参与游行。那么刘世芳部长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来跟我们来聊一聊现在目前政府单位他们所推动的 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众多加的配合跟了解，因为有理解才不会有误解。好，那么这是呢，在今天早上九点半会邀请到刘世芳部长来。目前呢，在台七十二线的地方，也就是在待会儿后龙到诗坛路段内外侧车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这个垃圾的捡拾大概就是呢，在7:50会展开。好，这是呢，在台七十二线后龙到诗坛路段内外侧车道，因为有垃圾捡拾作业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

时候特别注意了。来，太子哥哥，我们刚刚都没有注意听哈、哦，来 ，this four， 嘎伦呐、啊，嘎伦来呀、啊。明胜，明胜来咯，魏强，一切平安哦。好，明胜、明富都一起来，玉芳，还有玉婷、丽晶，都一起来了啊、哦。那个，我们刚刚说不想长大，对不对？小朋友说呢，太快长大了啊、哦，他不想长大。哎，可是有些小朋友很想赶快长大，等到呢我们真的长大之后，就说我不想长大了。好，来，准备好啦，轩轩、欣婷、浩宇都一起来 ，LKK、张和英、文林。都来了吧，全四，这波的密码、哦、一起要一二三。

这种呢是 Times This Four， 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了。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德芳南路还有太平道潭子系统往国四，以及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这沿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周六之前，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约21到25度，局部平地需防19度的低温。另外，国庆连假前段，迎风面的水汽稍微增加，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需注意局部短暂阵雨。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昨天在总统府前展开国庆大会预演，今年集结超过20组表演团队，更邀请到1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庆祝中华民国115年国庆，来自屏东的纳鹿湾五岳剧团将1960年代到1980年代部落族人参与新生活运动及国庆游行的历史记忆转化为舞蹈，为大会揭开序幕。今年国庆一大亮点是邀请到了10位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儿童合唱团、金门县成人合唱团一同领唱国歌。此外，还有来自内政部警政署、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等单位超过2500位防灾士集结，带来韧性防灾、守护生命主题游行。总队长林荣辉说，
3: 这一次动员了5个梯队2500人，表现说我们内政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训练社会各界的这些防灾士，展现我们的一个社会防卫韧性。
2: 每年国庆大会最吸睛的国防展演同样没有缺席，今年将出动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65辆挑战者重机、警政署维安特勤大队与无人机队、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国旗机队以及空军雷虎特技小组、永鹰高教机等队伍，邀请大家一同关注国庆当天正式演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铁南回线金龙至龙溪间昨晚8点多发生电车线故障，部分列车受到影响。台铁公司表示，经全力抢修，已经在今天清晨6点钟恢复正常行驶。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

检验结果，一批自美国进口的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共计339580公斤。食药署昨天晚间重申，不合格的产品外观没有发芽，退运并会流入市场，且若再发生违规，将提高抽。

0: 中心主任刘芳敏说，
1: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花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抱怨的美国新鲜马铃薯检出总配糖生物碱每公斤248毫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马铃薯的总配糖生物碱限量为每公斤200毫克，这批美国的马铃薯必须脱营或销毁。
0: ATT 集团旗下的兴旺餐饮企业有限公司从中国进口上千只的美奈皿汤勺也在边境被拦截，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长期使用恐怕会有致癌风险。食药署已经提高兴旺餐饮进口抽查的强度，抽验提高到 20% 到 50% 的加强抽批，强调违规的品项全数都已经在边境退运销销毁，请民众安心。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选举将近，社群平台上出现政治人物竞选应援小物分享，刑事局发现可疑账号锁定留言索取民众，以话术引导加赖私下联系，且部分账号的公开内容甚至与原贴文无关，提醒民众慎防各自外流，甚至衍生出账户遭盗领的风险。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防科警务站张家勋表示，诈骗集团可能搭上热门人物及时事话题，以免费赠送降低民众戒心，再以支付运费为由引导操作，热假冒物流、客服、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或是账户验证失败等话术，要求提供个资、金融资料，甚至操作网银 ATM， 进一步诱骗提供无卡提款 QR Code 付款码，导致账户款项遭盗领。
4: 选举要到了，那所以开始就会有民众分享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候选人的这个竞选的小物或者应援的小物，那诈骗集团他可能还是会利用的时事话题会吸引民众来做互动。这边我们要提醒民众，如果看到贴文，不论是你今天想要买东西或是看到被的这个赠送的物品，先不要马上急着留言然后加一，或是依照对方的要求去加赖。
3: 警方提醒，遇到留言加一后要求加赖或收到陌生物流认证网址，应提高警觉，切勿以只是操作网银或提供验证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资讯专线查证，也可加入165防骗宣导官方赖，掌握最新防诈资讯。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你们看前面那台车的后挡风玻璃左下角贴了一个蓝底白色的标志，图案啊看起来很像是一只耳朵，再加上箭头，那个是什么啊？我本来想按喇叭提醒他要切车道，但看到那个标示啊，突然有点犹豫。那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1: 啊，那是听障驾驶识别标示啦。阿明，你先别按喇叭，因为前方的驾驶人可能听不见声音，你按喇叭啊，他也无法察觉，反而可能惊吓到其他用路人。这时候我们应该保持安全车距，改用闪烁大灯的灯光方式来提醒他，这样他看后视镜就能意会到了。
2: 没错，这个标示是交通部为了建立友善交通环境推动的，听障朋友开车上路都非常专注，大家只要多一分体谅，用灯光代替喇叭，就能让彼此都更安全。听说这个识别贴纸在各地的监理所都能免费索取到，也能上网下载，我们要多帮忙宣传，一起守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7:37，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哈，从新竹系统这一路往北，还有呢，竹北到新竹、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国道的路段，国道的行车也就是在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还有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4号、丰原3号隧道这沿线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40。

0: 一半。
1: 哦耶！来邀请到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呢是峰志，峰志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好。
2: 好。
1: 目前的路况呢？
2: 主持人跟警广的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国道方面，目前是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
1: 嗯、
2: 那交流道的部分，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是车子比较多。那大雅系统交流道台74线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车子相当多，有车速很缓慢哦。那大雅交流道也是上匝道往北的方向车子比较多。那南屯交流道是下匝道往工业区的方向也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形。
1: 嗯哼。
2: 那台74线东行往雾峰方向，目前是大里一到草湖路段是车多，车速缓慢。那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呢，是太原到潭子路段，还有北屯到西屯二的路段是车多，车速缓慢。下匝道都有排队的情况。那市区道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目前是文心路到黎明路段是车多，车速缓慢。那往火车站的方向呢，是西屯路到国际街的方向车多。
1: 嗯哼。
2: 那安和路到工业区路是双向车多的。那在中清路上，文信路到汉口路段是双向车多。那武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段都是车多的情况。向上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也是从环中路到中阳路段是车子比较多。
1: 是。
2: 那现在是上班的尖峰时段前，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非常谢谢峰志，谢谢，拜拜。
2: 好。
1: 拜拜，好嘞。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我们再次跟朋友们强调一下哦，在太平一路到了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这双向啊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太平到潭子系统，还有潭子交流道到太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呢，在潭子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市政路往雾峰的方向啊，这些比较。每一天呢好像都很重要的一些尖峰时刻都会塞车的路段仍然在塞车啊，所以呢朋友们记得啊，如果说在这些路段的话呢，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太平到潭子，不管它是往彰化或者是我从这个路网图上面看，从潭子到太原这一段它是往雾峰都是堵车的。德芳南路到雾峰也是堵车，还有高铁市政路往雾峰马西他家呢，爱塞里哦。后来国道四号呢，这一段哦也是塞车，因为他前几天啊都因为有工程，所以在丰原隧道这沿线往清水方向哦，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往北，还有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比较北部的竹北一路往南到新竹，还有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以及在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139.3 过了西湖服务区，那一侧跟中间车道有一包黑色的东西掉落啊，所以呢也都麻烦朋友们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今天早上说呢，其实呢我们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大概呢有10%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组成，有90%就是由我们的反应来决定的。所以呢这时候让我们在这一整天是不是能够让那个魔力密码使我们快乐活力又充满着能量，嘿，这时候呢就要你决定了。好啦，一起来啦。那个春吉火爆音说他也不想长大，但来不及了大家现在都不想长大，因为刚刚播了 SHE 的不想长大。

打这首歌，结果大家就会开始说我不想长大，对不对哈？好啦，蓬蓬，蓬蓬早安，还有水源、重硕，还有君婷，来，那么卢米来了哈，准备好了，一二三，哈哈哈！对，欢迎大家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那么当然，如果朋友们有任何路况要提问，尽管再麻烦0800-000-123。对，那个魏强哈，因为我刚刚有跟朋友们讲说，在今天的上午9点半，我们的内政部长刘世芳部长会来到现场当中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天。那么当然呢，在这一次的国庆很不一样，因为呢第一次啊防灾士走上舞台，而且有2500名的防灾士哦，会共同来参与游行啊。对，其实呢，防灾士的确是很重要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全民防灾的概念。那么，那个魏强也提到，对，没错，那个魏强说呢，防灾士的概念，他是从那个内政部啊、哦，内政部的次长。马世元次长，对不对？是由他来主责防灾，因为他有防灾专业背景，没错啊。好，所以呢，这个防灾是今天部长应该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也来聊一聊啊。因为防灾是很重要，因为各行各业啊，就像这个马世元老师，他其实也曾经讲过，他说各行各业都是有志工。那防灾是呢，它的概念就是什么？就是呢，防灾这个领域的志工。哎，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包括了我们会发现啊，在台湾有一些的天灾发生，其实如果说我们今天要靠光是警消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专业的军人呢、啊、好，那个比较是属于政府单位的公部门的，其实呢是还不够的，我们需要全民一起动起来。好，所以呢大家就必须要累积一些的防灾经验，也就是呢全民防灾的概念啊。所以在这个日本啊，我们从美国这边影响过来的啊，因为那时候是在美国联邦政府他们推动一个社区应变队跟社区医疗营，这个政策是从洛杉矶大地震，就是1994年洛杉矶大地震之后开始，之后呢这个概念啊也传到了日本，然后那个民间呢，因为日本那时候也有一些地震，阪神大地震嘛，之后他们就成立了地方团队啊。那么当然他没有办法累积全国性的防灾经验，所以呢也就开始啊有所谓的防灾士，就开始啊一个高度的训练啊，能够让连这个包括了民间团体他们也都可以一起加入啊进行防灾的工作。好，那么当然台湾呢就引进了防灾士的制度啊。好，所以呢其实有很多人都一起在做这样的一个培训，甚至呢有些人也都很希望自己能够有这个一技之长，或者说有一些的正确的概念，如果万一真的有需要的时候还可以付上一份的心力啊。好，那么在今天的上午9点半，我们就会邀请到内政部长刘世芳来到我们的现场当中，也让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了解我们政府单位现在目前所做的一些事情，也能够让大家都能够理解。好，来国道1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湖口，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国道1号的部分呢，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还有后里这沿线路段往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台74线啊，也就是从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松竹到太平，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轩涵一起来，还有以琳，对，以琳，祝福你哦，恩典满满哦，来一起。

七点五十 ，New Love。这是呢仙迪亚谈恩的歌曲。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呢潭子交流到一路到了太平，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市政路这里往五峰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还有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双向的竹北新竹还有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啊，南下的 139.3 过了西湖服务区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包黑色的东西啊，爱色里爱注意哦，好不好？我是来那个新竹啊，新竹系统国三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车流量都比较大，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还有南下的湖口啊，这一路也都是车多。大家再努力一天哦，再努力一天一两天啊，就今天算一天好了啊，那就再努力两天，我们就接下来就放假了。但是我们尽管没有放假啊，真情呢，星期五还是会陪伴大家。所以如果说你要出游的话啊，在平日的时候的国定假日，我们仍然还是呢每一位主持人都会在同样的时段陪伴着大家啊。所以呢别忘了，如果说呢您在这一次的连假有一些的行程安排，先做好一些的交通规划，会有一些交通疏导措施啊。那么像匝道封闭的部分呢，在中部的浦沿系统南下入口的封闭是在清晨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那高程在的话呢，高程在就是从10月10号啊11号每一天下午的1点到6点是在国五的地方，所以呢如果说您在这几天是在北部的话，也都特别掌握一下了。来，高五人的带你飞，我们要飞去哪里嘞？林毅，林毅早安。

这首呢是告五人的带你飞。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整个台74线的地方，目前呢在潭子这沿线路段，太平到潭子这双向，从潭子到太平，太平到潭子系统都在塞，时速呢很慢很慢哦。崇德到中清地下道也是哎。好，来，那个有没有朋友们在潭子到太平这双向，尤其是往东，就是往雾峰的方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交通障碍？如果呢有朋友们在太平到潭子，尤其啊是往雾峰的方向，若是有一些我们没有掌握到的一些交通障碍，再麻烦跟警广说一下。因为太平到潭子其实它往彰化几乎是每一天，我们都知道说它的上班的尖峰时刻一定会堵住啊。那么往东的地方呢，虽然还是会有车多，但今天的车流量是特别的大，所以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啊。好，来，目前呢在德芳南路开始一路到了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还有后里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哦。有水蜜桃看到了，你要心里很开心，难掩心中的兴奋，对不对？因为他说呢再两天就放假了，哦，真好。有些朋友们可能明天就先给自己请一天假了啊，好，就延续请了。好，不过呢在星期五，我们国定假日尽管不打烊，真情还是会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每一位主持人还是会陪伴大家啊。好，所以呢大家出门在外的话，记得收听尽管哦，有熟悉的声音哦，好，陪您这个出门在外。那当然我们的新朋友也欢迎一起加入。好，很多朋友都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这边的讯息区跟真情留言啊，都欢迎大家。好，来，秀玲、真真、美玉、顺凡、水源都一起来哦，这波的密码一起咯，来，一二三。

路况，给你及时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右师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6公里过了平镇系统，先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树林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 4.7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 0.7 公里过了泰山，路间有大型吊车停放。台76线东向的 24.3 公里过了园林，在内线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2: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2: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